0: 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名扬，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

0: 的魅力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89.1，腰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2: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腰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2: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上好。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4号，今天是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没错啊，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呢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迎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
0: 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到和锁定华电融媒的直播间啊。
1: 对，这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一周。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欢喜的是呢，大家可能这个到了秋季了，都迎来收获的这个状态，是吧？忧的是学生朋友们，
0: 哎呀，快开学了。
1: 很多学生啊，在我知晓的答案里面，都是在补，
0: 赶作业，创造奇迹的时刻又到了。
1: 对，但是还好，现在作业没留的不那么多了，不像咱们那个时候，不留。
0: 你真坏呀，真损呐！
1: 是不是也是为了契合咱们今天的话题嘛？
0: 嗯，
1: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啊，这个说人啊，活着就是累，活着就累。很多朋友呢，现在就开始想象啊，我要穿越到古代了。我最近看一些小说，
0: 我也挺想的。
1: 我最近看一些小说呀，什么电那个 AI 的那个短剧啊，穿越回古代了，你是不是带着灵泉的？赶海的，带着超市的，各种金手指哈，回到古代悠然自得的生活。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古代人生活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0: 就那么轻松吗？
1: 就比现代人要过得好吗？
0: 有那么快乐吗？
1: 是少了那些烦心事儿吗？
0: 没有吗？
1: 所以今天我们就做个比较啊，这古代人和现代人到底哪个更累一些？
0: 哎，古代人的一天和现代人的一天，你觉得谁更忙碌？
1: 对，最好能说出你的理由。
0: 对，你觉得啊？当然咱是分析啊。
1: 就我就过不了古代的生活。
0: 为啥呢？
1: 啊，我就受不了。
0: 没有空调，
1: 旱厕。
0: 那有啥呀？
1: 那我小的时候留下过阴影。
0: 掉进去过。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9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大家出门呢别忘了携带雨具啊。今天是小雨的天气。
1: 对，你看昨天晚上就是，昨天晚上我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啊来单位加班
0: 啊，
1: 然后呢赶。
0: 你4点多钟来单位加班，你加的是什么班呢？
1: 哎呀，很忙碌，
0: 早上4点就起来了。
1: 写很多的方案
0: 啊，
1: 是不是？
0: 你跟我起的一样早。
1: 然后我我说的是晚上4点钟，你说你是早上4点钟，不一样。然后呢，那个来了之后，正好我刚干完活，哎，发现用了5分钟时间干完活，发现出不去了，大雨倾盆呢，就把我隔这儿了，你知道吗？
0: 就想让你多干点活。
1: 好吧。带上雨具，大家啊。

0: 一定要带上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嗯，
0: 说实话，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情，在周六的那一天，
1: 嗯，
0: 下午我跟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朋友去露营。
1: 哦，
0: 哎，
1: 真潇洒。
0: 所谓的露营呢，其实就是上，可待的地方哈，小河沟里面有山有水的地方，去搭一个小桌，
1: 嗯，
0: 然后呢，每个人带点吃的，鸭货啊什么的，我们这个唠唠嗑，
1: 嗯，
0: 品品茶，喝喝茶，煮煮茶，那也挺舒服的，
1: 挺享受。
0: 大概四点多钟的时候，我们下午四点多钟我们过去啊，正好是太阳落山的时候啊，
1: 是，
0: 特别好。结果到了六点多，将近七点的时候，忽然
1: 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0: 我们看看天气情况嘛，接到了黄色雷电预警，我们还说呢，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1: 相信科学，
0: 噼里啪啦的呀，给这帮人浇的呀，
1: 增添了不一样的体验。
0: 然后就赶紧往车上装东西，哎，刚走了五分钟，
1: 停了。哎
0: 呀，谁知道意外啊，哪个先来呀？
1: 就
0: 是
1: 这么巧。
0: 哎，对。来，东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家人们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问候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到华电融媒的直播间啊。大家呢可以锁定 FM89.1 音频收听，当然也可以通过华电融媒的抖音号和华电发布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对，小东问，四点加班，白水给你工资不？就是他让加的，
1: 白水可得惯他。
0: 就是他，
1: 谁管谁你不知道啊？
0: 就是的，
1: 大小王分不开呀、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
0: 对对对，
1: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
0: 好好好。
1: 一直今天是24号，24、25、26号这个降水的情况啊。哎呀，这两天呢是遍及全省的降水又来了，
0: 嗯，是
1: 的，啊，又来了。好像从23号中午开始，
0: 嗯，
1: 一直到明天的白天，雨量呢都是不小的啊，
0: 对，
1: 大雨、中雨、小雨
0: 都
1: 是有所分布的。
0: 对，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也就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白天，这个雨区呢才有所缩减。
0: 对，
1: 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中部的部分地方啊，
0: 嗯，
1: 以及东南部的全境。
0: 反正咱们这儿肯定有雨了，你不用想了。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咱们吉林的南部有大到暴雨，
0: 是
1: 吉林的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呢，吉林的南部有小到中雨，吉林的北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对，
1: 从南到北呀，啊，反正都有雨。
0: 都有雨，反正这两天大家做好准备。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今早上一出来的时候，
1: 凉快，
0: 哎，凉快，
1: 凉爽。
0: 对。这个气温是让人舒服的、舒适的、啊。
1: 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的有所下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朋友们，清凉渐显啊。
0: 哎，
1: 就是昨天过完了处暑这个节气之后，
0: 嗯，
1: 秋天就正式的来了。
0: 要说你们东北什么时候最舒服？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气温，
1: 哎，
0: 大概24-5度、26-27度的气温。
1: 嗯，
0: 然后呢，温差还有一些啊，
1: 嗯，
0: 早晚的时候可能需要您添加衣物，但是晚上绝对能睡个好觉，
1: 没错，
0: 特别的凉快。
1: 对。那么今天是24号了，24号和25号的白天哈，全省的气温呢就是比较整齐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27、28摄氏度左右。那么26号的白天呢，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6、27摄氏度左右。所以这回最清凉的地方啊，轮到咱们东北了。
0: 对，所以说
1: 最高气温只有24。
0: 全国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这个还没定下来上哪儿去避暑。
1: 还避暑啊？咱家这么凉快，
0: 不是他们南方热呀，
1: 都来避暑吧。
0: 对啊，都来呀，啊，你们如果没决定好上哪儿避暑的话，
1: 上这儿
0: 来东北，
1: 来化电，
0: 来我们吉林这儿，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来过来，
1: 嗯，大化电欢迎你啊。
0: 对，没错。
1: 你看这两天啊，24号的夜间，
0: 金秋时节，怎么也要来趟吉林吧？
1: 没错，
0: 嗯，
1: 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0到21摄氏度上下。25号的晚上，全省的大部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0摄氏度上下了。就是晚上你出门的时候，你就得穿一件外套了，
0: 凉。
1: 对，那么几乎呢， 这个温度大家会发现哈，是以一天一度的速度这两天是在下降的，
0: 这层层往下掉，
1: 所以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清凉啊。
0: 对，
1: 而且呢下周的中后期这个清凉的大格局依然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咱们可以放松一下了啊。
0: 气温一直持续成这样，
1: 对，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1: 对，好好体验一下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清凉吧。
0: 对，最舒服的时候来了，朋友们。
1: 没错、
0: 啊、而且呢也最舒服的也是我们吉林啊最漂亮的时候也马上就来了。
1: 嗯，
0: 一到了深秋时节，我们树也变了色儿了啊，五花生，
1: 那还得九月末的时候、
0: 啊、对，九月末的时候、
1: 嗯、
0: 也快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 九月末十月初的时候，这是最美的。
0: 九月份我们这个地方是绝对绝对的热闹啊、
1: 嗯、
0: 广邀广大亲朋好友来画旅游啊、
1: 嗯、
0: 那个我们百花节也要开始了，
1: 快开始了，
0: 对，9月19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黄金小镇啊这个也要开馆了，黄金博物馆也要开馆了，
1: 对、
0: 嗯、啊，大家可以来买黄金，
1: 可以来玩啊。
0: 对，
1: 嗯，
0: 有人问我，
1: 嗯，
0: 你们画的特产是啥呀？
1: 黄金呢？
0: 给我带点，我说
1: 带
0: 不了，
1: 果断的告诉他带不了，可贵了呢，
0: 带不起，朋友们啊，带不起，有耗子喜欢的自己来买了、
1: 嗯、
0: 啊，这个样式。啊，设计了好多个样式，
1: 嗯，
0: 大家自己来看。你说我早去啊，啊，那个怎么来都能来、啊，
1: 嗯，
0: 这个如果你想自驾的话，又有好消息是吧、
1: 嗯？
0: 我们油价又调整了。
1: 对了，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在8月28号。没几天了，也就是周五。
0: 嗯，是这周五。
1: 哎，周五24时，油价呢将迎来调整。那么，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呢，8月28号的24时将开启第17轮的调价的窗口。
0: 嗯。
1: 那么现在看呢，其实它这个周期已经过半了啊。
0: 对。最新测算显示，
1: 嗯，
0: 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400元每吨啊。咱还有这个柴油是385元每吨，
1: 对，
0: 也就是说油好像要涨。
1: 折算到零售端，92号的汽油预计每升上涨3.2毛，95号汽油每升大概是上涨了3.4毛，0号柴油呢每升上涨了大概是3.3毛。
0: 简短的说一下，也就是这周五油要涨，
1: 要涨价了，所以周五之前朋友们把油箱加满，
0: 得加满啊，
1: 哎。
0: 说哈，
1: 所以周五啊，大家记得周五晚上的24时，油价呢、
0: 嗯、
1: 是迎来调整了。那么这一次的调整呢，将会是上涨的态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咱们在调整之前，也就是咱们在周五之前，咱们把自己的油箱通通加满，朋友们能省下一笔出行开支啊。
0: 对。咱这出行开支那么少吗？我
1: 能省点是点啊！
0: 我就摆着你这话啊，我就想出行开支6块多钱儿。
1: 那咋？
0: 是咋？
1: 能打趟车？
0: 嗯嗯嗯。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参与其中。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古代人的一天和现代人的一天，你觉得谁更忙碌？
0: 对，咱们这个首先来看朋友们发来的答案啊。
1: 咱能不能先看看现代人的一天？
0: 我跟你说、啊、
1: 你大家先说说你这一天有
0: 多
1: 忙，多
0: 忙碌。
1: 哎，
0: 你敢不敢说说？
1: 你对，你说说你这一天有多忙碌？
0: 哎，你发现啊，所有人都在说自己忙忙忙，
1: 你都忙些啥？
0: 你忙啥了吧？
1: 对，
0: 对不对？
1: 你说说你都忙些啥？
0: 你有没有像肖汉似的下午4点来加班的？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下午4点来加班，你加到几点呢？
0: 4点05分嘛，被雨拍着。所以说吧，以后求东西就求东西，别说加班的，说那么好听啊。
1: 知道了，拿快递就来拿快递的。
0: 这样就说哈，真心还是你了解。
1: 现代人的一天和古代人的一天，你觉得哪个更忙呢？嗯，
0: 小温州说了啊，话筒人在温州说了，说99.99999%都是现代人，他就觉得现代人忙，
1: 这么绝对吗？
0: 对，真忙，太忙了，
1: 太忙了。你都忙些啥，小温州？
0: 你看，
1: 忙着听广播，
0: 8点到9点得听节目吧，
1: 要互动吧。 发信息一条接一条，发的可忙了，
0: 手指都累的。
1: 开锁啊，这位朋友他就说了，
0: 现在。

0: 现在，
1: 对，
0: 他就说现代人应该是比古代人忙。那你大家这么说了，能不能有点那个根据？你是怎么分析的？ 你展开说说。
1: 对
0: 对，大家你在你的印象里，古代人的一天他都干些啥？
1: 有论点了，你给我点论据。
0: 是吧？
1: 为啥？
0: 好展做的江姐就说了，古代人更累呀。
1: 哎呀，要有不同答案出现
0: 啊，忙着生存，能吃上饭，啊，就忙着生存，防御野兽，不被他们吃掉。
1: 他生活
0: 在遥远的古代，
1: 不是他说的不是古代，
0: 这个、不是他
1: 说的好像是
0: 上古时期，
1: 蛮荒时代，是吧？
0: 对，
1: 江姐说的是蛮荒时代啊。
0: 双子座他说了哈，古代呢是有目的的忙
1: 啊、
0: 能填饱肚子就行
1: 啊、为了这口吃。
0: 现代人是瞎忙，要想的太多，想要的太多，
1: 欲望
0: 太大。
1: 有道理，
0: 后边是省略号、
1: 省略号太短，后面还有老多点儿了，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这个双子座想得很透啊、还是有道理的。小东说、你说这人多气人，
0: 说啥？
1: 咱俩都没吃饭，人家分享了早餐
0: 呀、
1: 今日早餐分享，
0: 说什么？
1: 四个小笼包。他说的是四个还是四 T 呀、
0: 四个埋汰谁呢、
1: 一碗一桶稀饭啊，一碗稀饭一碗稀饭，一个茶叶蛋和一份小咸菜。
0: 哎呀真不错呀，
1: 真的啊，就这样的早餐也多亏你上来显摆显摆。要不真是
0: 一般人真吃不上啊。
1: 对，真是不想吃。
0: 因为四个不够、
1: 不够我吃小笼包，就是杭州小笼包，
0: 四 T 打底儿，
1: 都是论 T 的，那啥时候论过
0: 个
1: 呀？我的天，
0: 一 T 几个？
1: 一 T 八个呀，我打底两 T 那个东西。
0: 哦，一口一个。
1: 对，那是肠胃不好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么大那个包子，这么大的包子，我
0: 大包子，
1: 就瓶口比瓶管还要大一点那种。我基本上都能吃八个，
0: 哎呀，
1: 是吧？轻轻松松，你家馅饼十来个，都
0: 真能吹呀！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1: 但是这些都是开饭前的那个饭前的甜点啊，小菜。
0: 这还不算是正式的那个吃。
1: 对，早上起来基本上必须得
0: 吃。早上这就开开胃。
1: 对，早餐呢、主食必须得是一份炒菜，八两米饭。搂下去。
0: 来，把朋友圈点开，看看江姐今天哪吃得上。
1: 不看。
0: 看江姐家几个菜今天。
1: 哎呀，我的胃有点疼，饿得有点疼。看不着，江姐不加我好友。来，咱们今天说说这个。
0: 一说到这个古代哈，我就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
1: 啊。怎么说的？
0: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1: 啊，有，
0: 唯美不？
1: 你就说长安人多埋汰，咔咔洗衣服在那。
0: 浪漫不？
1: 浪漫。
0: 对吧？
1: 对。
0: 你有没有听到这首诗，你就想穿回到古代？
1: 哎，
0: 穿越回那个夜晚。
1: 哎。
0: 啊。你要是真去了，真穿越了，你看到的恐怕不是诗意。
1: 对，就是刚才陈星说这首诗，我就想起了现代的一样东西，叫洗衣机。
0: 咱就说哈，万户捣衣声，你就想想这个情景
1: 啊，
0: 长安一片月，大晚上的不睡觉，古代妇女们在河边哐哐
1: 的
0: 洗衣服、捶衣服，
1: 拿那个棒槌啊，
0: 捣衣杵，捣衣杵，大家都知道那棒槌吧？
1: 你们有没有用棒槌
0: 砸
1: 过衣服？
0: 我砸过，
1: 我砸过。你看咱八零后活得多自在，
0: 大河边
1: 啥都用过。唐朝人用的东西咱也用过，
0: 对呀，
1: 看的月亮都是那一个月亮，是吧？哎呦，
0: 今人不见古时月。
1: 哎呀，这么一说，其实也挺浪漫。
0: 对呀，所以你想想啊，你就咱们就展开了，咱们想一想，古代没有洗衣机，
1: 没有洗衣液，
0: 没有自来水，
1: 哎，真的，
0: 没有自来水，没有洗衣机，
1: 哎，
0: 做饭没有燃气灶，
1: 是，
0: 对吧？
1: 那
0: 古代人做家务，
1: 没有吸尘器，没有净水。

0: 咱先说从早晨起床啊、嗯，
1: 早晨用什么
0: 起床？
1: 怎么起？几点起？
0: 鸡鸣第一声，听公鸡打鸣起床。
1: 小鸡儿一叫就起了。
0: 哎，天然闹铃。
1: 哎，
0: 你知道小鸡儿几点叫吗？
1: 小鸡儿，你在哪儿的小鸡儿？你这个真考不住啊。
0: 农村的。
1: 你得分是哪个部位的。
0: 还分部位、
1: 啊？大腿啊，不是。
0: 大腿。翅膀。
1: 是，比如说他是江浙一带的小鸡儿。
0: 东北的。
1: 东北小鸡儿三点多钟就叫。夏天，我养过。这个别叫，我家养过小鸡儿啊。
0: 嗯。
1: 三四点钟就叫了，老早了。
0: 咱就从起床开始说。
1: 对，东北天亮的早。嗯、
0: 现在你看，现代人八点半上班。
1: 对。
0: 一般的六七点钟起床。
1: 如果家里有孩子上学的话，基本上六点钟左右。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
1: 算可以了。
0: 古代人几点起呢，朋友们？
1: 嗯。
0: 古代人。天不亮就得起，
1: 哎，大概是什么呢？四五点钟就要起了。
0: 对，
1: 这个人
0: 鸡鸣第一声，古代的家庭主妇就得起床了。
1: 有的时候就是形成生物钟之后，他们甚至有的小鸡不叫就起来了，
0: 哎，
1: 起得比鸡早。
0: 叫醒他们的是什么？
1: 哎、
0: 不是闹钟，不是鸡鸣，
1: 是活
0: 责任。
1: 对，
0: 因为你是这个家的主妇啊。
1: 对。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男的是需要出去那个讨营生的，
0: 嗯，
1: 啊，挣个钱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得吃饭儿啊。
0: 那女的呢，在家操持
1: 家务。
0: 对，《礼记》当中就有记载啊，说家庭主妇呢要在公鸡出啼时起身，
1: 哎呦，
0: 收拾家务，
1: 你看，
0: 向公婆问安。
1: 哎、
0: 伺候洗漱，
1: 那时候规矩多。
0: 对，
1: 早上起来还得跟那个老太太、老爷子
0: 问安，还得问安，
1: 对，
0: 还得伺候
1: 儿媳妇您请安了。
0: 啊、嗯，得伺候老公，伺候公婆，
1: 对，
0: 伺候孩子，
1: 都得伺候。
0: 我跟你说，古代你再想想啊、嗯，现代人早上起来。他可能得梳头、洗脸、化妆，
1: 拜托老师，
0: 一顿抹一顿拍呀、啊，
1: 啪啪的，我跟你说，
0: 那消肿啊。我跟你说，古代的女性也是这样的，她早上起来，她得梳头啊。
1: 啊，对啊。
0: 对吧？
1: 当窗理云鬓呢，
0: 她得盘发呀。
1: 是啊，得盘上。
0: 是吧？那古代可没有什么五号头啊。
1: 对。
0: 可没有那个什么烫发呀，
1: 对，古代头发也长，
0: 对吧？
1: 长发及腰，
0: 光是梳头盘发髻、
1: 嗯嗯、
0: 啊，光是插簪子、戴耳环、
1: 啊，
0: 就得小半个时辰
1: 啊，就花不少时间。
0: 哎，小半个时辰，
1: 半时辰。
0: 而且我跟你说，不能出声，必须轻手轻脚，不能吵醒家人啊，那是要被骂懒婆娘的。
1: 哦，还有这规矩？
0: 对。
1: 啊，那现在这规矩都哪儿去了？早上我家有一个起了那叮当的，
0: 你回去叫一叫去。
1: 我总觉得是他跟我摔的，但是他跟我一开口的时候笑不呵的。
0: 咱说洗漱完了之后该怎么样了？
1: 洗漱完了之后，
0: 大半个时辰过去了，终于把自己拾到利索了，
1: 躺下接着睡一觉，回笼觉。
0: 该生火做饭了
1: 啊、哦，
0: 是不是啊？家庭主妇是不是得给生火做饭了？
1: 对，
0: 嗯，
1: 他一定要上自己去厨房了。
0: 对，起床后第一件事儿得生火做饭呢，一家人得吃饭呢。
1: 打开天然气啊。
0: 哪有啊？
1: 嗯啊，对，
0: 你可别小看，大家别小看生火二字。
1: 嗯
0: 在没有煤气、没有天然气的古代，这本身就是一大难题，你得生火呀。
1: 这个火，朋友们，大家知道火必须用什么点？用柴。但是，哎，那整点柴火就行。古代整柴火是非常难的。
0: 明朝的时候，这个柴已经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了。
1: 嗯，
0: 对吧？很多地方民之坚信更甚于坚实，就是这个柴火呀，你比吃的东西还难弄。
1: 对。大家以为哈、
0: 找柴火比找吃的还难。
1: 不是，大家以为在古代啊，这个很多人以为说，那我就随便上山捡点柴不就完事吗？
0: 嗯，
1: 不是那么回事儿，朋友们啊。
0: 好，稍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啊、
1: 嗯，
0: 咱们来聊一聊古代人和现代人哪个更忙。
2: 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柿树是白桦树，桦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珊瑚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苍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I love you，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
2: 交广
0: 面对面，
3: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欢儿。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4: Money honey。

0: 北京时间的8: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0: 欢迎大家来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古代人的一天和现代人的一天，你觉得哪个更忙呢？
1: 对，哪个更累一些呢？
0: 你觉得谁更忙呢？刚才咱们就说古代人的一天都干嘛啊？
1: 对，刚才我们说
0: 早上起床了。
1: 鸡
0: 鸣则起，
1: 对，
0: 起床了，洗漱，梳头，
1: 啊，
0: 还得蔫不悄的，
1: 不能整大声，不能耽误人睡觉。
0: 大半个时辰过去了，
1: 哎，
0: 那洗漱完毕之后，把自己拾到利索了之后，该干嘛了？
1: 要生火，
0: 该生火做饭
1: 了。
0: 生火做饭，咱们就说到了柴火。
1: 这个柴呀，大家以为是古代林子也密呀，随便上山的捡点柴不就完事儿了？

0: 哪能
1: 朋友们，古代人也不少，而且最关键的是家家都得用柴。
0: 你要这么说吧，你就没有生活，你知道吗？新砍的这个木头，
1: 它
0: 潮湿啊，
1: 它烧完了生烟
0: 啊，烟熏火燎的，
1: 一氧化碳过多会把人呛着的。
0: 你柴捡回家来之后，
1: 嗯，
0: 你先得劈，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得晒，
1: 哎，
0: 然后你得堆码，
1: 对
0: 啊，你把它堆到整整齐齐，
1: 对，
0: 就是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看谁家哈，这个家里人勤快不勤快，日子会不会过日子，
1: 啊，看柴火多，
0: 就看柴火多，
1: 对
0: 啊，是不是整齐，柴火是不是多，
1: 有的那强迫症了啊，那个边儿都得是一边齐的，
0: 哎，我见过，
1: 是吧？
0: 嗯，
1: 真有，
0: 嗯。
1: 我也见过，你不用看我，我真见过。我不但见过，我而且遭受过荼毒，是吧？
0: 所以啊，就古代的这个农人，有稍有闲暇就得干嘛呢？就得上山去
1: 捡柴、
0: 砍柴、打柴、拾柴。
1: 而且哈，很多村子附近的山林整完了。得干嘛呢？翻山越岭，走几里甚至十几里的山路，早上出门，傍晚才能回来，为了点柴。
0: 对，
1: 而且全靠啥？人力。嗯，没有工具。
0: 没错。
1: 嗯，那时候有你要说
0: 有牛，
1: 我给他个电锯。
0: 没有。没有，全靠斧头，
1: 是吗？
0: 全靠砍、啊，
1: 就柴刀那个时候叫、
0: 哎。有记载啊，资料上有记载，就说呢、说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古人都耗在跟木头死磕上、
1: 真的，
0: 就放在这个柴上。咱说啊，这柴咱略过了，咱不说了，
1: 行，
0: 按下不表啊。这个，咱说饭做好了
1: 啊，饭，
0: 哎，饭做好了，大家都知道，通常古代的女子她是不能上桌吃饭的。
1: 啊，是有这么一说，
0: 对，要等什么呢？丈夫和公婆吃完了之后，哎，才能吃点残羹剩菜，
1: 多不公平！
0: 凭什么？
1: 谁出的力？
0: 谁做的饭？
1: 啊，我就
0: 谁生的火？
1: 我就不同意这点，包括现在也是，就比如说家里烙完饼了啊，你们吃，我在旁边看着，我不干。以后就是烙完饼，谁吃饼，我就跟谁一桌吃两口。
0: 你别的，你可以烙的时候你就吃。
1: 尝挨个咬两口。
0: 吃完饭要干嘛了呢？
1: 啊，干嘛？
0: 吃完饭也就是差不多八九点钟了，对不对？
1: 上午八九点，
0: 哎，得做针线活了。
1: 哦。
0: 哎，吃完早饭，那你别想歇着。古代的女子讲究什么？手不离针，针不离线。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哎呀，看这手法，看这手法！
1: 哎呀，
0: 哎呀，上辈子你是织女吧？
1: 啊！
0: 所以这段时间，就上午的吃完饭的这个时间，必须做女工。绣花啊，缝补啊，织布啊，就不会女工的女子嫁人呢，你就别寻思了，那都老难了。
1: 得会这项技能。
0: 得会。
1: 其实说实话，什么女工啊，就是在平民老百姓的那个阶层，就是缝缝补补，是吧？哪儿老公出去这个啊，自己家先生出去哪儿刮坏了呀，衣服需要补啊，就能补两下。
0: 对。
1: 就是干这活，
0: 对，看你这个手艺活好不好，
1: 对
0: 啊，也是评价你这个称不称职的一个标准，
1: 对，
0: 是不
1: 是？手艺好的可以往上面干嘛绣个花儿啊，是吧？这样的。
0: 古代有一本书啊，《汉书·识货志》，它这个当中就记载了说，女工一月便得45日，啥意思啊？翻译，
1: 意
0: 思就是妇女们呢，夜里也在纺织。也在做手工
1: 啊，
0: 就是一个月的工作量相当于45天
1: 啊。我们都知道一个月只有30天，
0: 对，
1: 到31天，
0: 哎，
1: 可是呢，他们做工的这个状态在45天、
0: 哎、
1: 晚上得加班，
0: 得织布，得缝补，就织布绝非是轻松事儿。
1: 就朋友们，你们就试试吧，
0: 对，
1: 行不行？
0: 因为古代当时的那种织布的技术，那个丝布它是又色又硬的，
1: 对，它不像现在的这个布、
0: 很滑溜啊，
1: 滑溜。
0: 对，当时那个针线是很难缝合的，就是你这个十个手指头就很容易被扎破，
1: 你得用劲儿啊。
0: 对，所以全家老小，你想想，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由女人一个人承担着。
1: 朋友们，那个时候的针也不是现在那种钢针， 那时候针都是那种铁针，有的甚至都是要生锈的那种，
0: 不好使，
1: 不好使。
0: 你觉得缝缝补补是个简单事儿吗？可不容易了呢。
1: 就是没有好的工具，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制造新的工具，是吧？就是
0: 这
1: 样。
0: 这一上午过去了
1: 啊，
0: 对吧？一上午你看忙忙碌碌没得闲儿吧？
1: 该到
0: 下午了
1: 啊。
0: 下午该干啥了？下午该干一件体力消耗最大的家务了，就是什么？洗衣服。
1: 哎呦，重头戏来了，朋友们。
0: 对，
1: 洗衣服。
0: 哎，下午啊，古代没有洗衣机。
1: 对。
0: 洗衣服靠什么呢？靠棒槌。
1: 棒槌。
0: 捣
1: 衣。
0: 万户捣衣声吗？
1: 对。
0: 啊，捣衣杵用那个捣衣。
1: 对，为什么那时候又有人问了啊？为什么不用搓衣板去搓？没有。
0: 哪有啊？
1: 对。
0: 啊，那时候洗衣服就是一个30厘米，大概是30厘米的一个木棒子。一下一下的把那个衣服捶打，靠击打的这个力量把那个污垢啊就给它带出来。
1: 拿出来，
0: 哎，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那个捣衣杵啊，就是打过衣服的。
0: 可累了，
1: 老累了。
0: 可累了。
1: 说实话，我就洗过一次，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我就洗过那一次，跟我奶去的。捶不动。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是打背。
0: 对，
1: 那个被单儿，
0: 你得一直哐哐，
1: 一直
0: 一直
1: 捶，
0: 一直捶，
1: 打不动。那时候还真是。小孩儿可能也是劲儿小啊，但是给我留下的唯一的印象就是累。
0: 对，所以洗衣服啊，这个绝对是当时体力消耗最大的家务劳动。我相信这个现在的朋友应该有个体验啊，就是年龄稍长一点的，可能小的时候啊，在家里啊也用那个棒槌捶过衣服、洗过衣服，你就知道啊，有过体验的朋友，这个有多累啊。
1: 那为什么也该有人说，为什么要上河边捣衣服，在家自己洗不行吗？
0: 没有自来水、啊。
1: 没有水，朋友们。
0: 家里哪有自来水啊？那个时候吃水都得挑。
1: 你看这位朋友问，那不有井水？没有井水，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井水的，朋友们。你以为现在就是水都入户的？不是的。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基本上就是上河边，很多户都是上河边干嘛？挑水。你想想，如果洗个衣服，那得用多少水？你来回挑水。
0: 累死了，
1: 累死了。
0: 杜甫啊，唐代诗人杜甫呢，曾经写过一首诗。他就有点看不下去这个事儿了哈，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说：“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就是妇女呢，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捣衣、洗衣服，那声音传到了天外。
1: 哎呀，你就说有多繁重吧。
0: 哎，
1: 是吧？
0: 根据记载啊。反正就是这个捣衣服、挑水、洗衣服、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很累的事儿啊。
1: 就是，你看这位听众就说了，说我肯定不行，光是挑水来回跑，估计半天就累瘫了，更别说干别的了。
0: 没有自来水，用水得去挑，那挑水那是重体力活。
1: 你想挑满一缸，那
0: 重体力劳动，
1: 老累了。
0: 对，而且呢，在农村挑水呢，我这不知道大家应该有没有这个印象啊？通常早晚放工之后。他才会去挑水，
1: 是，
0: 哎，井台边经常是排队的。我小的时候我就有过这个经历。
1: 是啊。
0: 对，就是以前
1: 排队挑水。
0: 哎，以前我记得哈，去我姥姥家。每年都去我姥姥家，姥姥家在农村。那个时候呢，不是家家都有井的。
1: 啊，对。
0: 啊，就是在哪儿
1: 呢？一村里有几个公共的井。
0: 在那儿有一口井。
1: 啊，对。
0: 有一口井，大家呢就是挑水都到那口井里去挑。
1: 然后排队。
0: 对，然后排队。有的时候就拉着家常啊啊，都在那个井边儿。
1: 对。
0: 啊，
1: 也一个扁的，两个勺。
0: 对。
1: 对
0: 两个桶。
1: 两个桶，然后一肩挑着就过去了啊。
0: 对。你看这一下午干了重体力活，洗衣服啊，又到了晚饭的时间了。
1: 其实洗衣服还有一点刚才没说啊，就是我们说完了之后，您感觉哎挺累啊，都是什么远距离体力啊，季节更可怕。你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想去吧。
0: 拿把手啊，真冷啊。
1: 那时候可没有个什么电热水器呀、啊，说给你烧个水儿啥的、啊。
0: 那可不。
1: 洗手、洗衣、刷碗，都老凉了那水。
0: 对。
1: 哎，遭死罪了。
0: 那到了下午该做晚饭了。啊，晚饭呢，时间到了，又得生火做饭了。
1: 哎呦我天，
0: 哎、
1: 你看这是一对接一对的。
0: 对，但是那个事情哈远没有结束，
1: 啊、
0: 它不像早上，晚上呢还要干嘛？冲米，还要磨面、
1: 哎、
0: 啊。那磨面冲米它没有电磨呀，全靠人力呀。
1: 哎呀，如果家里条件好的还好，
0: 嗯，
1: 可能有头驴什么的，
0: 嗯，
1: 毛驴儿那么哟，就是靠驴啊，
0: 这哪有啊，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基本没有、啊。
0: 对，推磨磨面，
1: 对，
0: 费时间耗体力，单调枯燥啊。
1: 就是到一个什么程度？
0: 嗯，
1: 你晚上吃那点饭，好像干脏活，
0: 嗯，
1: 没了。
0: 就是
1: 古人总饿呢。
0: 这活干的真多呀，
1: 吃不饱，
0: 真消耗体力呀、啊、
1: 真的，
0: 就是一般操持家务的妇女，如果你不是身强力壮的话，你还真

0: 吃不消啊。
1: 你在古代的时候，你很少会听见有人说，那时候没有那个病，三高啊。
0: 劳动量太大了，
1: 脂肪肝儿啊，
0: 没有
1: 没有，那时候你根本就吃不，
0: 你都吃不着肉，
1: 没告诉你吗？你就刚吃饱啊，你胃里有点那个饱腹感了，
0: 消化了，
1: 哎，出去拉圈沫，
0: 嗯，
1: 没了，
0: 对
1: 啊，你还不能再吃了。
0: 哎呀，终于晚上啊，这个上床睡觉了，休息了
1: 啊，到了休息
0: 时间，一天的尽头，它又是另一天的开始。
1: 对，躺炕顶，那是没有床啊，这个就是家里面简易的床啊，也没有个好的床垫啥的，躺顶，但是呼呼的就睡了，
0: 太累了，
1: 太累了。
0: 对，第二天一早上又得起床了，
1: 对，你
0: 干昨天干过的活再来一遍，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1: 一天的尽头是哪儿？是另一天的开
0: 始。
1: 日子一天接一天，轮回往复，没有尽头。
0: 所以你就看啊，古代的妇女朋友们，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缝衣做饭，终日不闲。
1: 对，
0: 忙不忙？
1: 这些都是什么呢？家里面的活儿。
0: 嗯，
1: 他们还要承担，如果家里面有田呢？
0: 嗯，
1: 还得种地呢，
0: 你回到家里还有做不完的家务呢，你还得那个织布呢，
1: 对呀、啊，纺纱织布做饭洗衣，
0: 对，
1: 还得照顾老人孝敬公婆呢，
0: 对呀、啊，你农田里的活你得干呢，你也得劳作呀，
1: 然后家里面还得照顾孩子呢，
0: 对，一天从早忙到晚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1: 对，咱们回想今天，是、
0: 嗯、
1: 你也忙，我得承认这个啊、
0: 嗯、
1: 现在的人都忙，
0: 嗯，
1: 但是今天呢你干活，
0: 但我们已经享受到科技改变生活的成果了，是不是？
1: 对，确实是，
0: 咱洗衣服有洗衣机，
1: 做饭呢有燃气灶，
0: 对，咱用水有自来水，
1: 而且有电
0: 啊，对吧，
1: 你也不用去想那些东西，
0: 嗯，所以你想想，如果你穿越回了古代、
1: 嗯，
0: 你从早上起床睁眼开始，
1: 嗯，
0: 洗做饭，吃纺织，缝补，下午洗衣服，晚上冲米磨面。
1: 来，你
0: 这一天下来，你能受了不？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以前没有燃气灶啊、
0: 嗯，
1: 烧柴火做饭最烦。
0: 嗯，
1: 说小时候在农村，说火做完一顿饭还灭啊、
0: 嗯，
1: 一顿饭能做俩小时。
0: 嗯，
1: 确实，以前咱们那个农村没有那个火的时候啊，
0: 嗯、
1: 没有燃气的时候，
0: 嗯、
1: 就是烧
0: 锅呀，
1: 烧
0: 锅烧柴
1: 嘛，
0: 嗯，
1: 烧柴。这顿饭做完了，哎，你发现下一顿饭你还得生活，下一顿饭还得生活。
0: 就是在我的这个印象里，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一个场景啊，
1: 嗯嗯、
0: 就是冬天的农村的厨房
1: 啊，
0: 然后大锅里呢做着饭菜，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灶坑里呢着着柴火，
1: 对，
0: 然后呢整个厨房里弥漫着白色的雾气，
1: 啊、
0: 就是能见度是零米，
1: 零的那种，一开门
0: 就是零米，一开的雾全是白雾。
1: 对，像旁像那个，
0: 反倒觉得太有生活气息了。
1: 然后那个白色的烟雾里面混杂着蒸肉的味儿，蒸馒头的味儿、
0: 嗯，香味儿，
1: 嗯，
0: 是不是？还有柴火的那个味儿。
1: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炭往放空边上拔出一点，扔上去一个苞米、土豆，
0: 再烤点地瓜。
1: 地瓜。
0: 哎呀。这是很幸福的场景，是不是？
1: 我就跟大家说一事儿哈，就是咱们今天就是说古代现在哪个累哪个累哪个累，我就说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干没干过哈、
0: 嗯，
1: 反正我们是干过。
0: 嗯。
1: 劈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劈没劈过。
0: 我劈过。
1: 你就试这个事儿就行了。
0: 我劈过。
1: 不用多。
0: 嗯。
1: 就是让你干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0: 嗯，
1: 你就试就行了。反正我记得我那天是胳膊抬不起来。
0: 嗯。那是因为你不常干。
1: 就是包括我们后来那个为了过那个农平房的那个村里生活，
0: 嗯，
1: 我跟咱们台的几个同事一起租了个小平房在那边啊、
0: 嗯、
1: 在那边聚会什么的，也得准备柴呀，
0: 嗯，
1: 来了之后也
0: 烧火呀，
1: 对，买完柴之后劈，轮流劈，你看人会干活的那个哈、啊，那咔咔劈，像我们上去完蛋，啥也不是，
0: 太笨。
1: 还得看涛哥的，
0: 可以、嗯、你想这个古代人做一天家务的这种累啊，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体力和时间的一个双重的透支、啊、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所以啊，咱们回到家里，咱们打开洗衣机，拧开水龙头，是不是咱们就想到了千年前的啊，那些在月光下挥汗捣衣的那些家庭主妇们、
1: 嗯、其实很多人说现代也累，确实现代也累啊、
0: 嗯、
1: 现在累在哪儿呢，就像有些人说现在就是忙着挣钱，
0: 嗯，
1: 是吧，挣钱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开始挣钱，
0: 不知道从哪儿

0: 下手。
1: 真的。真的？
0: 那你这是挣钱还没找着门呢？
1: 对啊，不是你找着，
0: 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呢。
1: 你当然你找着门了，
0: 下手了，
1: 下手了。他已经盯梢那几个银行盯好久了。
0: 你怎么把我的秘密给说出来了？
1: 没事就在银行门口徘徊。
0: 嗯。
1: 说我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取钱呢？
0: 什么时候我能成为他的大客户呢？
1: 对。然后你想一个事儿啊，那天我跟那红人姐在聊天的时候聊了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
0: 嗯、
1: 说某一天你穿越了，现在不总有穿越文吗？
0: 是，
1: 你重生了，你穿越了，你重生了啊，
0: 嗯、
1: 回到了从前。
0: 嗯、
1: 就是陈星，你现在回到了80年代，不90年代的花店。
0: 嗯，
1: 你怎么挣你的第一桶金？
0: 我买黄金。
1: 你用什么买黄金？你去上银行门口溜达一趟去买黄金去啊？我跟你说，很多人都在讲啊，我重生了一定有多刀啊。你就放心一个事儿哈、啊，就是你知道某个节点什么什么东西涨价，是房啊、黄金呐、啊。但是你回去之后怎么挣第一桶金？你什么用什么积累你的资本？
0: 嗯，
1: 就也是个很难的事儿。
0: 你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啊？
1: 对，所以说很多的小说回去之后都是带系统的。
0: 我知道你每天为什么那么忙了，
1: 怎么累啊，头发掉那么快。
0: 对，你这是没有答案呢，你这
1: 把头发全留在了古代。哎呀，其实就是想说什么呢，现在大家是为了生活忙忙碌碌，
0: 嗯，
1: 但是古代人呢也为了生活忙忙碌碌，朋友们、是一样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对比古代来说，咱们现代人还是很幸
1: 福
0: 了啊，还是很幸福的。
1: 我们一直在吃什么呢？吃红利。
0: 嗯
1: 啊，吃什么红利呢？吃社会生产力的红利，吃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的这种红利。
0: 嗯，
1: 我们你看身边的这个科技啊越来越发达，
0: 是，
1: 然后呢我们可用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这就是给我们的红利，我让我们的生活节奏其实是慢慢放缓的状态，
0: 嗯，
1: 可以不为了这些家务事儿更那么操心。以前我们家拖地拿抹布跪地下咔咔咔咔的擦、后来是用拖布夸夸夸夸的拖、现在是用拖地机擦擦擦走两趟完事儿、是不是？
0: 对，现在都有自动的
1: 对机器人在、屋里头一扫一拖的，什么都是越来越方便的、啊。

0: 我那天啊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嗯、就说这个西红柿和土豆是咱们现代人经常吃的一个东西
1: 啊，是
0: 对吧，
1: 对，
0: 餐桌上、
1: 啊、
0: 哎，非常家常菜。但是你知道吗、嗯、如果是在古代的话啊，有可能你吃一口人就没了
1: 啊，
0: 你肯定会
1: 人就咋的了。
0: 我最开始啊我也是觉得嗯怎么回事啊，
1: 不是啥叫没了是啥呀、
0: 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哥伦布把西红柿和土豆带到欧洲之前，欧洲人一直都以为什么呢，以为吃一口就死
1: 啊，
0: 就是西红柿和土豆原产地它是在南美洲，
1: 南美洲啊，
0: 对吧，
1: 我们知道
0: 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嗯、才把它带到欧洲的，
1: 对
0: 吧，对，但是欧洲人足足花了200年才敢吃西红柿和土豆、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啊西红柿我们都知道它属于茄科的植物，
1: 对。

0: 鞋吗？
1: 叶子和茎它确实是有毒的，对吧？
2: 是吗？
1: 对，它的叶子和茎它是有毒的。
0: 哦。
1: 那么欧洲人呢，看到一位吃了西红柿的贵族拉肚子之后，直接就给西红柿贴上了一个标签，毒苹果。
0: 啊。
1: 说它是毒苹果。
0: 有毒的东西。
1: 哎，土豆就更惨了。土豆的芽
0: 要生的芽的时候不能吃，
1: 土豆生芽不能吃，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
0: 对
1: 啊，土豆的芽和变绿的这个表皮含有龙葵碱，这龙葵碱这个东西吃了那真的是会中毒的。
0: 对，
1: 那么欧洲人第一次吃土豆的时候吃的是啥呢？是发芽的老土豆。吃的是发芽的土豆，
0: 这个点吧，
1: 哎，就中毒了。中毒之后直接宣布这个东西有毒，全欧洲都不许吃。
0: 哎呦，
1: 就到了18世纪，法国的一个植物学家就拼了老命的去推广土豆了。他在自己的田里种了一大片土豆，
0: 嗯，
1: 白天请卫兵把守，
0: 那玩意儿产量还高，
1: 哎，就假装这个东西很值钱呢，白天得卫兵把守，晚上故意撤走卫兵，让农民来偷。
0: 嗯嗯，
1: 然后农民偷回去之后发现呀，好吃啊，
0: 这玩意儿行啊，可以啊，
1: 管饱啊。
0: 嗯，是啊，
1: 那也不死人呐。
0: 对啊，
1: 然后土豆才在欧洲普及开来的。
0: 对，大家知道土豆啊，从美洲发现到东南亚，到咱们国家的时候都啥时候？都明朝的时候，
1: 很晚了啊。
0: 对，明朝末年的时候了已经。
1: 所以咱们现在在吃薯条的时候，咱们应该感谢一个法国人，就是没有他骗农民来偷土豆，那欧洲可能至今都不吃这玩意儿。
0: 对。
1: 还有啊，你看我们经常吃的食物，像花生啊、辣椒啊、玉米啊、红薯啊，全是美洲来的。
0: 对，
1: 那古代咱中国人他都没见过。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带过来很多很多吃东西。
1: 对，
0: 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土豆、西红柿也是啊，明朝万历年间啊，和土豆差不多同时间进来的一批东西。
1: 对，
0: 一开始不是当菜吃的，这个西红柿这个东西，刚进来个几百年哈、都是种在花园里当观赏花的，朋友们，都是当观赏花，大家都不怎么敢吃，就像陈英说的哈、就觉得这个东西不牢靠。不敢吃，觉得有毒。真正当成蔬菜上桌大面积种植之后，都我跟你说，西红柿都是什么时候了？都是民国之后了。那个时候大概上世纪初期哈、新中国成立才成为了家家户户常吃的蔬菜。
1: 你看咱们现在啊，没事啊吃点花生瓜子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对
1: 啊，花生那可不是咱中国传统的零食啊，那花生原产是南美，原产地是南美。明朝的中后期才传入咱们中国。
0: 我就跟你们说一个这话你就知道了，就是老总严选，就是我们现在能吃到这东西、都是老总觉得好吃、就留在这儿了，你知道吗？
1: 对呀、那花生不是有一个很好听的学名叫落花生吗？
0: 对，
1: 是吧？有一篇文章
0: 啊，就对，
1: 福建广东一带的农户一开始呢就种花生榨油。那要说到辣椒就更晚了，辣椒传入中国大概就是明朝末年了。
0: 这个世界上过敏源最多的两种植物，花生和辣椒。朋友们，就是到现在就是欧美那边哈、很多人吃不了花生，因为过敏，坚果过敏。辣椒也是一样的。
1: 辣椒当初啊是当做观赏植物养在花盆里的，最开始没人敢吃，
0: 没人敢吃那个东西，那吃完是过敏的，你那个刺痛感其实是过敏的一种症状。
1: 对，我想那中国第一个吃辣椒的人是谁呢？有人就分析了，说大概率啊是贵州山区的人、就是买不起盐，那个时候用辣椒来代替盐来下饭。后来直到清朝中期，辣椒才在湖南、四川、贵州这些地方普及开来的，
0: 都是能吃辣的。
1: 哎，所以湖南人吃辣的基因最多也就300年。你像玉米啊、红薯啊，也是明朝来的。这两样东西也是救了咱中国农民几百年，对不对？
0: 对。好了，朋友们，北京时间的9点整啊，我们今天节目也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啊，希望大家呢一天过得是顺顺利利，好吧？
1: 没错。那么每天8点到9点的这个时间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89.1，交广面对面，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0: 拜拜。
3: 太化殿，行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2: 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有人问哈，说200块的轮胎和2000块的轮胎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儿啊？他说那这个1-2000块钱这个大牌的轮胎呀、啊，长得感觉跟200块钱的没有什么区别啊。从第一点来说啊，这个贵的轮胎呢，材料成本肯定更高的啊，用料来说就舍得下本，除非是你买啥是买了假货。便宜的轮胎啊，用的主要用的是啥呀？它主要用的就是乳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

0: 叫这个什么 ESBR 应该是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再加上一些碳黑，也就是说这个碳单质的这种组合，你像高端的那种，高端的那种吧，用的啥是材料呢？是那叫熔聚丁苯橡胶。啊，英文名叫啥 ？SSBR， 它俩不一样啊。然后填充的一个补强的材料是什么呢？是白炭黑。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啊，和炭黑呢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不一样。
1: 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
0: 不是，你看像那种熔聚丁苯和那种白炭黑形成的，啊，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厚的，它分子裂运动的受限这个程度它也会更大，像拉伸强度啊撕裂强度啊耐疲劳性啊等等都是明显提高的，而且发热量还变少了。哎，说简单点就是它更牢固更不容易断，代价就是啥呢？代价就是更贵。

然后你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欧洲市场吧，2026年4月份的数据啊，就是 SBR1502，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啊，它每吨呢不到2300美元啊，不到2300美元是每吨的价格。然后你像这个 SSBR 的价格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你看差了百分之多少？差不多30%吧。

然后贵的轮胎研发投入呢更高啊。咱刚才讲的是啥呀？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啊，它配比刚才这个东西是有讲究的，这就像和面似的啊，你讲究水和面的这个比例。有的人吧，你看做面包啊，做出来非常好吃，哎呀好吃啊，不行了都。有的人做面包呢，像饼干似的，哎呦我咋吃啊，没法吃的，对吧？这个不一样。然后一些高端的轮胎，它这个配方真的是更加科学的啊。

不是，你看嘛，普通轮胎用的啥呀 ？ESBR 加碳黑的组合，刚才咱说了是吧？然后你说这个碳黑粒子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橡胶的磨损，让轮胎来说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加滞后损耗啊，这橡胶会反复的变形，滚阻增加就会费油啊，就会费油。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啊？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那只能是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自己琢磨。2024年那时候，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有谁呢？米其林、普利司通和固特异。哎，他们这个研发支出的费用是8.51亿啊，那是亿呀、啊，亿元啊，然后8.33和4.26。而且研发这东西也不只是看研究配方，你得做测试啊。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吧，好像是在德国哈，建了一个这个 AIBA 的室内测试场啊，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的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再加上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有滚动测试啊，你在跑道上跑啊，是吧？你测试个2500万公里。

然后哈，你像轮胎的花纹啊，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应该多深啊，间隔几毫米，它都得通过大量的测试的啊，给它试出来的。你投入的越大，它轮胎的性能表现就越好啊，尤其是一些这个湿地刹车这一块。你看啊，比如说玲珑啊，玲珑大师系列的和这个优客豪马的啊，这个 V107 啊，那个干地制动成绩相差0.2米啊，相差不多，一米没到，是吧？但是湿地测试呢，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差了8.6米。你这个8.6米赶上两台小汽车那么长了吧？哎，就是你说这个干地是吧，这个大家晴天的时候各自安好是吧，但一到下雨了，这马上就拉开差距了啊。所以咱们选这个轮胎的时候啊，重点关注是湿地的制动的这个性能啊。你看第三方测试啊，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宣传啊，做得好的那肯定敢宣传，那做的可能相对来说一般的，那可能人家不说了，不讲了，略过就完事了。

看除了用料更好啊，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性能也会更加强悍啊，更加强。一些高端轮胎呀、还会用上一些比如特殊的技术，比如说你像这个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这个自修补这个技术啊，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啊，当轮胎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钉子扎穿之后，它能自动把这个洞给密封好，哎，不会漏气，不会跑气啊，那胎不瘪。还有什么什么噪音消除技术啊，是吧，这些得都那花钱呢、花钱来研究啊。而且你像贴一层比如静电棉之类的啊，或者说优化花纹的这个倒角和宽度啊，这些最多可以降低9分贝的噪音。所以你看嘛，你想要安静，那你这些钱你必须得花。是为何你情愿让风筝和

但是吧，轮胎这个东西呢，它也不是越贵越好啊，具体你得看你的使用场景。你像短跑用的钉鞋，你跑马拉松，那你这脚不完了吗？你比如刚才咱说到那个提到静音胎是吧？一些车型呢可能隔音相对来说可能就不太好啊，用了这个静音胎，那呼呼的风噪声啊、内饰件啊挤压的那些声啊异响是吧，反而更明显了啊。再比如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总扎钉子，那轮胎一般可能那活不到它最后啊。那你耐磨性这方面啊，这个技能加点上去，买耐磨啊这种性能更好的是吧，或者是说买这，所以是更贵的轮胎吧，意义不大。你要买自由补轮胎这个钱，那你都可以换两条新轮胎了啊。有的朋友可能这技术觉得我用不上啊，有的觉得可能我不太需要，所以我们普通的家用车啊，选择大牌轮胎里面的湿地性能好的足够了。然后预算多的你就认准谁，米其林马牌贝耐力。然后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看看什么朝阳啊、玲珑这些国产大牌主力的一些产品线啊，主力的产品啊。

0: 有朋友说哈，我10万的车啊，将近500一条的码牌，我四条喜欢，眼睛都不眨一下，但是500块钱那一件衣服，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1: 不能，我们留在心中，
0: 该省省，该花花，是不是？

有朋友说哈，一分钱一分货啊，我特斯拉前胎用的国产的这个雷神，后胎固特异，差距很明显，尤其是湿滑路面和快速路金属链条那个金属连接那个地方，千万不要图便宜。这个给大家参考一下啊。

你看有朋友分享了，说七月份出去玩的时候啊，自驾轮胎扎钉了，多亏了自修复，拔出来之后呢也没漏气，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没问题。那你看这是钱不白花呀。

不倒翁他说哈，荣放车胎爆了，然后换原厂灯笼谱，4S店没有货，原来新车降价了，轮胎都减配了。你这不用去4S店呐，你这不用去4S店啊，你去外面看看，同尺寸大牌的都可以啊。

有朋友问哈，米其林皓月四和普利司通，泰然者一二三百换哪个好？我会选皓月四啊，我会买皓月四，体验挺好的，然后它那实地排水性能也比较不错啊。

0: 心意啊，说纠结一凌月和皓月舞哪个好啊？皓月舞啊。啊，上个月扎了一个钉子啊，这回直接换新的了。下雨天不再像溜冰鞋了，挺好啊，挺好。这个有些这个轮胎确实在这种干地上还行啊，就感觉不出来太多，但湿地性能呢，我们一定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因为你说下雨天大家肯定也不能不开车，对吧？所以轮胎一定得选好的啊。
1: 走天涯。

有朋友说哈，618的时候买了马牌的 UCG 加的轮胎，400多，但是到店安装的时候呢，店里人说这是电商特供胎，说质量不如我原来之前的胎啊。大牌的电商特供胎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什么，就是专供某个电商平台花纹型号啊。

深蓝呢说米其林原厂啊，去四 S 店问一条好像要1400，贵的离谱。你不用非得去那什么呀，去四 S 店去问呐，你去外面是吧？去授权店那个地方会很便宜的啊，不能说很便宜，那肯定是要比四 S 店便宜啊，四 S 店一般都偏贵啊。

了问题，过段时间啊，现在北京时间9:19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着但是没灵魂，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陪您陪读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
1: 八九
0: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0: 89.1
1: 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地享受旅程。

0: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会根据我们的家长和孩子提出的一些问题啊，给我们进行细致耐心的解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哪些家长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孙老师？
1: 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啊，再一次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啊。最近呢，有很多家长啊会问我说，关于孩子这个学习习惯啊、学习方面的一些知识。那我们今天想针对我们小学阶段的家长，我想告诉你，小学阶段最重要的事儿其实不是学习。
0: 那不是学习，我们上学是干嘛呢？对，最重要的事情是哪些件呢？
1: 好。那我们知道现在还是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啊，从上小学一年级甚至到幼儿园开始，我们家长把学习啊就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觉得这个考试的分数啊学习都会盯得特别的紧啊，今天好了明天不好了啊。当我们今天听完今天的课程，我会发现其实在小学阶段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啊。
0: 那这些任务都是哪些呢？
1: 好，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依旧啊像以往那样啊，我先说一下最近啊我为什么要谈这样的话题。有好多家长啊跟我吐槽说，这个孩子上五年级以前都很乖，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爱学习了，总是要催着才去写作业啊，就是你催着他他也不写，偷偷摸摸的玩啊，几个小时写不了几行啊。我不知道直播间里有没有类似的家长。
0: 那肯定是应该有这个相同的情况。
1: 对，相同的情况，就感简直啊就是非常的生气啊。本来说这个周末带孩子出去玩啊，因为这事儿活动取消了，让孩子在家里补落下的课程好好反思。那我们想啊，就是平常无论是现在是假期期间，还是说平常我们在家写作业，孩子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除了写学校的作业，还要做英语课外班的什么英语课外班的作业呀、奥数班的作业呀，还有兴趣班啊，就是生活这一直是日复一日啊，几年不变啊，这样孩子就会变得不爱学习。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在小学阶段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小学需要一个习惯的养成。
1: 是的，不仅是习惯的养成，还要摸索出学习的方法，同时还要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热情。
0: 保持这个学习的热情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孩子不爱

0: 爱写作业，其实他可能这个热情就泯灭掉了。
1: 嗯嗯
0: 嗯
1: 嗯，其实很多我们家长可能都考虑的是，我一定要让孩子学习别落下，要跟上。
0: 嗯
1: 啊，其实不是学会了多少知识啊，做会了多少难题，背会了多少单词，而是他能够在小学阶段保持一种热情、积极的态度，热爱学习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啊，陶楠也好几次都说过，小学阶段我们就养成学习的习惯，是吧？
0: 嗯
1: 啊，还有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学习的方法，但是要做这三点啊，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被父母所忽略的，那就是能力、感受和自我认知的迁移。
0: 嗯，这个我们展开来说一说
1: 啊。什么是迁移啊？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 A 市中获得了感受能力，会用在 B 市中。比如说，当我面对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缺乏信心的时候，我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你可以想一想是否有过类似的成功经验，想想当时自己是怎么做的，有什么感受，把这些经验感受复制过来，就会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当前的事情，这就是迁移。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做着这件事，就是把过去的经验感受迁移到此时此刻，只不过有些时候是有意识的，有些时候是无意识的。对小孩来说啊，更是如此。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对自我的认知还都很单薄，需要大量的积累经验感受，一点点形成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自我的概念。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积累途径就是玩耍。说到玩耍，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在玩耍游戏中，他们获得了愉悦感、满足感、成就感，创造了意识、自主意识。他们学会了专注、自控、分享、互助、观察，学会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和挫折，变得更加自信、有勇气、有韧性。
0: 嗯，
1: 而这些正面的积极的感受、能力和自我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迁移到其他的事情，包括学习，包括他们成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0: 嗯，
1: 啊，说到这儿啊，那可能这个我不知道唐楠留意过没啊，就是我在每周会带着孩子们这个团体动力成长小组嘛，
0: 嗯，
1: 我们那个小组其实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在游戏当中让你获得这些啊
0: 力
1: 量，力
0: 啊，
1: 对对对啊，所谓的这个心理的力量。因为孩子学习有些时候我经常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精神上玩命，行动上放挺，我想好，我想好啊，但是我没有力量啊，我做不到呀。这时候我们在游戏当中啊，尤其是一些非常啊好的心理游戏啊，动力成长就会让孩子获得这个能量啊。
0: 嗯
1: 嗯，我在前几天一直在路上嘛，路上就是和一个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太多大的朋友聊天啊，他说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在父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形成了很多好的品质，这是一笔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啊。比如自信啊，我这位朋友就弥足的自信啊，他相信自己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0: 嗯
1: 啊，你说有困难吗？一定有啊，遇到挫折遇到过吗？一定遇到啊，但是他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好，没什么理由。这种自信无论啊就是在体制内还是后来他创业啊，都做得风生水起。这种莫名的自信从哪里来呢？也许就是从幼年时一点一滴的小事中形成，慢慢内化自己的品性，也迁移到所有事情当中。
0: 嗯，
1: 所以绝对不是说我在小阶段我就要管着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要怎样怎样好好学习，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尤其是我们家长的这个言传身教啊，可能会对孩子一生受益。我们想着啊，有些时候我们做着某件事情会突然觉得我妈附体了。
0: 对，
1: 有那种感受没？
0: 嗯，
1: 哎，我爸附体了，就像我现在可能偶尔想起我的妈妈啊，翻她的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的身上有很多她的品质啊，比如她的善良、她的坚持啊，这是一种传承啊，就是一种传承啊。所以我们看整个小学阶段啊，就是一个人能力品性的养成阶段，也是孩子形成自信的关键期。当孩子越多的体验到自己的能力，通过努力获得更多的积极反馈，他就会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事情的，也就激发了他努力做得更好的内在动力。
0: 嗯，其实我觉得伴随孩子成长啊，是我们一直要学的事情啊，陪伴他成长，然后呢言传身教，像刚才说有时候我妈附体我爸附体，其实就是在生活中的潜移默化，哎，慢慢的让孩子就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1: 对对对，然后在生活当中啊，就关于啊学习习惯也好啊，我们都要啊让他学会去迁移。
0: 嗯，
1: 比如我马上啊，今年马上这个开学之后又面临着孩子的分离焦虑了。
0: 嗯，
1: 啊，那么有的时候啊，智慧的妈妈就会用迁移的原理啊，比如说这孩子不想去幼儿园，不想上一年级啊，曾经有一个妈妈这样做，从早上开始就意识的让孩子帮他做一些事儿，比如妈妈要晾衣服，他就对孩子说，宝贝儿能不能帮妈妈一个忙，给妈妈递晾衣架，这样咱们就可以很快的晾好衣服了。孩子觉得可以给妈妈帮忙，觉得自己能干很开心。接着妈妈打开衣橱说，宝贝儿你今天打算穿哪件衣服呀，你自己来挑好了吗？啊，下了楼妈妈就问，宝贝儿你来决定今天妈妈骑哪辆电动车。这样一路铺垫下来，到了幼儿园和妈妈分别的时候，孩子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是还是和妈妈说了再见，像个小大人似的走了进去。这就是感受的迁移，你看帮妈妈晾衣服，挑选衣服，选择电动车，妈妈不断让孩子做选择，让孩子感觉什么自信。
0: 嗯，我很有用，对妈妈来说是很有用的，很有帮助的。
1: 对对对，完了而且对事情有掌控感了。到幼儿园为什么孩子们害怕到一年级一哭哭一个月，到幼儿园一哭哭有的哭一学期啊，失去了掌控感，
0: 他很害怕，到陌生环境里有点恐惧，是吧？
1: 对，是一种分离啊，跟环境有时候不太相关啊，是他内在一种分离的这个焦虑啊，或者这个到未知环境的一些恐惧。所以当时我几乎每学期，可能今年我们也会讲啊，会讲第一课啊，比如像阿丽的大学校啊，魔法亲亲啊，教孩子和家长怎样去啊处理分离的焦虑。
0: 嗯。
1: 啊，当他感到自己是有主见、能负责的人，那么在面对上幼儿园的这件事情，他自然就会把这些感觉迁移过来啊。由原来我不得不去幼儿园，转变为我决定去幼儿园，我可以面对幼儿园这件事情啊，这种状态就
0: 都可以自己做。
1: 对对对，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话又说回来了啊，不仅正面的感受认可可以迁移，负面的感受和认知同样也可以迁移。
0: 这个话怎么说呢？
1: 啊，当孩子在学习这件事情受到太多的挫败感，这种感受和认知也会迁移到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觉得自己很笨，就是马虎，就不是学习的料，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不如别人。当一个人时时刻刻被这样的负面认知所笼罩，他的人生就是灰暗的。
0: 嗯，他就觉得什么都做不好，其实就觉得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就我认识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就是很不好的。
1: 对啊，我就是糟糕的，我是不被爱的，我是这个没有力量的，我是什么也不好的。但是我会发现，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时，焦虑的家长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哪？
0: 孩子的这个错误上，
1: 学习上。
0: 嗯
1: 啊，这类题不会做，那就多做题，熟能生巧；总是马虎看错题，那就罚抄10遍、100遍，有的简直太可怕了，有的罚写罚到100遍。写作业总是拖拖拉拉，那就减少玩的时间，写不完不准玩。注意不集中呢，写作业总开小差的，那就从头到尾严防死守的陪读。我就坐在你旁边，非常的可怕。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叹了口气，我就想到我那个原来一个学生，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最开始吧，我妈陪读，就坐你旁边，后来他说老师你说完之后，我妈这会儿不坐我旁边了，在我的旁边，不坐在旁边了，在我的旁边拿本书啊，然后没事就瞄瞄我，没事就瞄瞄，就是始终会觉得被在监视下，那种感觉特别不好。所以学习中的所有问题呀，其实啊都要通过更多的学习来解决。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悖论，所有学习中的问题都是通过更多的学习来解决。
0: 嗯
1: 啊，结果是孩子的生活中只
0: 剩下了充斥着学习再
1: 只剩下了学习了。
0: 嗯
1: 啊，所以他这个积压之后，他学习对学习越来越厌恶，问题越来越多，家长越来越焦虑，双方掐死在这个死循环中啊，挣脱不了了。
0: 嗯，
1: 甚至孩子对自我存在的价值都会产生怀疑。他说我是干嘛的？我就是个学习的机器。
0: 嗯，
1: 然后你们喜欢的就是那个学习好的孩子，而不是我。
0: 嗯，
1: 去年前年都有这样的学生，就是考上了四中之后不去念了。
0: 是吗？真的是有这样的吗？
1: 休学。今年有一个孩子可能今年就会去复学了。
0: 那他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他在初中的时候就跟妈妈说过，他说我只给你考上高中，而且我考上四中，考完就不念了，我只想让你证明
0: 我可以的，但是我就真的不想再学了，太痛苦，
1: 我太累了，我特别特别累，就压垮了。然后考完之后他回来，那就是我跟妈妈说，我说你让他休学一年吧，你真的休学，要不然他的想法就是我不念了。
0: 嗯，
1: 然后这想法千奇百怪啊，要出国当雇佣兵，就是他的想法
0: 有点幼稚是吧？
1: 完了当那个那叫什么球赛呢？属于赛手啊什么，不太懂啊。要做这个就很幼稚，因为他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他只感受到妈妈对他学习的压力，然后他能做反抗的就说我不学了，但是我得证明我能考上。他真考四中啊，去年录的700多分，成绩还不错，然后就不念了，完子妈妈就想不开，后来现在想开了，想开了，孩子整个的状态调了一年，今年就应该跟新生一起。
0: 其实我是觉得这种孩子可能是家长带他见的世面很少，到外面去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的。相比学习来说，可能外面的世界更残酷一些，学习肯定是压力很大，现在的孩子可能在无形当中家长给了很多很多的压力，
1: 是吧？
0: 然后但是我觉得学习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每个人他必须要努力的学习，但是学习不是唯一的出路，就一定要给自己打好这个提前量，对孩子的期待也不要过高，
1: 对
0: 任何人都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1: 是的，
0: 就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但不要要求任何人。
1: 是的，
0: 您
1: 看那个心理学家，那个北京大学的徐凯文教授说过，他说这些年他接触的大学生自杀案例越来越多。大家能想象吗？说大学生有的都是名牌大学，为什么还要自杀呢？那很多大学生自杀的原因并不是想死，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0: 活着就觉得没有
1: 意义，他觉得活着没意思，没价值，人生了无生趣，因为他们从小到大的人生当中几乎只有学习这件事儿。我这两天接一个这个个案咨访，孩子大概这个1.8米多，将近1.9米，他瘦弱的程度啊，就是我感觉就
0: 风一吹就能倒，
1: 对，非常的瘦。
0: 眼
1: 睛一点光也没有，目光还有一些呆滞，但是他是年段的前50名。他想象自己要年段前20名，但你知道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个其实成绩挺好，你未来干什么，他没想过。他说我现在不理想啊，我就想在前20啊，现在50、60，最糟糕的时候60，前50，然后生活没有意义。他说我学习就是给我爸妈学的呀。就整个生命一点力量都没有啊。大概做了几次，我还得做家庭治疗，就整个家庭结构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这孩子特别的通透啊，而且你想一想，人家在年段能排前50，
0: 智商是很高的，
1: 对，
0: 理解能力和认知是没有，
1: 对，智商理解能力，但是现在唯一缺的就是生命的意义，
0: 就是积极性，这种生命的积极性
1: 就负能量特别多啊，没有那个能够拽着他那个积极的力量和能量啊，就我想好不想好，但我没有力量啊，学习的方法也不太妥当啊，整个的状态就不好啊。但现在还行啊，现在你会感觉到一步一步他在跟你交流的时候，他那一部分就打开了，因为曾经的他太辉煌了，所以到这个高一的时候他不能接受原来就班级第一，从来没第二过。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太优秀的孩子也要进行一些挫折教育，是吧？你不要总觉得我永远是我第一，就是咱们四中考上清华的孩子，那跟北京和南方一些发达省份和发达城市的孩子比起来，也是会认知上差非常非常多。我们必须要认知到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还有我们的见识认知，都人和人之间都是有这种互相比较的，这种人是生来就参差的不一样，人家所接触到的这个生活啊，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1: 你都是抢手
0: 所以你到那个环境当中啊，可能也有一轮的这种打压的过程。我觉得我从小那么优秀，我去了那个环境当中，我居然排不上了。
1: 排不上了，
0: 所以要给自己一个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中等生会在社会上吃得开啊，他可能从小接受，反正我也不是第一名，
1: 对，
0: 但是我要努力向上，我也不是最后一名，他反而心态很端正。我们要求的不是一个学习成绩上端就是优秀的孩子，还有心态上平和端正的孩子。
1: 是的，所以学习这件事儿啊，不单单是学习这件事儿，要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也不能只孤立的盯着学习，而要看到学习和玩耍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都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牵引。当我为孩子学习焦头烂额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做，尽量给孩子创造玩乐的空间，
0: 对，
1: 给他无所事事发呆的时间，
0: 给他放空一点，
1: 对对，
0: 因为我也记得我小时候
1: 的状态
0: 就是放空一会儿，
1: 对对对，给他多一些选择啊，创造更多的意境，让他体会到的是什么愉悦、自信、满足。
0: 该学习的时候要学习，该让孩子放松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有所放松，让他觉得生活还是挺有乐趣的。
1: 是的，
0: 虽然学习很苦啊，我也要付出，但是学习这个过程很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所以说真的学习不只是学习这件事，还需要学习很多别的东西啊。那就像我们说，老年人的生活爱好，到老年如果什么爱好都没有，只是学习的话，这个生活真的是了无生趣啊。我们可以学插花、学养鱼、学跳舞、学唱歌，其实这些兴趣爱好都是伴随我们终身的，不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艺术造诣，而是让自己的人生啊更有乐趣。
1: 是的啊，而且这些在会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孩子的品格能力啊，他会这样看待自己啊，当他能这样看待自己的时候，就可以专注做好每一件事儿，遇到问题我就可以想办法解决呀、啊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好想探索啊。你看那个有好奇心的孩子活得多快乐啊。当孩子具有这种积极的品质和自我的认知，他会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学习，面对他的人生。
0: 虽然说学习成绩对我们每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首先高考是一次最公平的这样的测试，是我们以后孩子未来的一个阶梯和一个门槛。但是人生啊，不只是有高考这一件事情，也不只是有学习这一件事情，适当的体育锻炼啊，还有培养他的兴趣爱好，都是让孩子成长的更好的一个手段和方法，也让他觉得世界很有趣。如果我们设想自己在那个环境当中只剩下学习，这人生得多么了无生趣啊，是吧？所以非常感谢孙老师啊，今天告诉我们孩子学习不只是学习，而且要一直在学习的这个科普道理啊。作为家长啊，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变得越来越优秀啊，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平凡而普通的，我们无论多么努力也脱离不了这个普通人的这个一个怎么说呢，或者说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所以我也希望啊，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家长可以提出你们心中的困惑和疑问，咱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解决你们的焦虑问题。那今天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好，我是陶楠。一开始我们就说了，今天要唠一唠甜蜜的西瓜为啥是报恩的呢？根据啊新华社的消息，炎炎夏日，各类西瓜集中上市，在空调房里吃西瓜是众多网友夏天最治愈的快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甜蜜的西瓜不仅爽口好吃，居然还低脂低糖，含糖量也处于常见水果中的较低水平。不仅健康人群可以大快朵颐，部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遵循医嘱适量解馋，西瓜因此获得报恩水果的美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吧。甜蜜的西瓜竟然是低糖低热量的水果代表。西瓜甜度高，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含糖热量也很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说，同等重量下，西瓜是常见水果中含糖量热量较低的一档，热量负担低于绝大多数的甜水果。专家介绍，每100克西瓜当中，实际水分含量达90%以上，含糖量仅为5克到7克左右，热量大约只有30大卡。更难能可贵的是，西瓜中的糖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的升糖指数低，代谢不依赖胰岛素，适量食用，短期内对血糖波动影响不大。相比蔗糖而言，果糖甜度更高，这也是为什么西瓜含糖量友好但甜蜜不减的秘密。此外，甜蜜的西瓜还富含钾、镁等多种电解质，补水的同时还能及时补充电解质，有效地缓解暑热流汗带来的疲惫乏力。西瓜果肉富含番茄红素，研究表明，相比番茄，西瓜中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对心血管健康等有积极的作用。西瓜所含的维生素 C 能够减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瓜氨酸也有助于舒缓血管，促进身体血液循环。西瓜虽然好吃，但瓜饱不已，半个

0: 西瓜配勺卖，是都西瓜摊点的标配，甚至有人把西瓜当饭吃，认为瓜宝可以可口又减脂。西瓜甜而不显糖，往往让人不经意间就吃多了。豆潘说，西瓜本身不存在健康隐患，真正影响身体健康的是食用量和食用方式。中国农业大学科学食品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说，不建议把瓜当饭吃，西瓜中蛋白质含量低，长期把它代替正餐容易造成肌肉流失，体脂率上升，反而容易发胖，用西瓜代替甜品饮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啊。举个例子来说，半个西瓜可食用果肉在2斤左右，从含糖的量来看，约相当于一瓶至一半500毫升的可乐。西瓜一次性摄入太多，也容易对肝脏、胰腺、肠胃等器官造成负担。首先呢，西瓜中的果糖主要是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过量摄入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增加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其次，西瓜除果糖外也含有葡萄糖，如大量食用的话，其中的葡萄糖可直接升高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增加胰腺的分泌负荷。
1: 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其次啊，西瓜除果糖外含有葡萄糖，如大量食用，其中的葡萄糖可以直接升高外周血糖，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胰腺的分泌负荷。还有呢，未被及时吸收的果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引发腹胀，排气增多。冰镇食用的时候还会刺激肠胃，容易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那如何正确吃瓜呢？一般情况下，高血压患者是适合吃西瓜的。西瓜膳食中的钾是良好的来源，有利于改善膳食中钾的比例，减少钠的升糖作用啊。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如果很好的话，也可以遵循医嘱定量食用。还有提醒一下大家，高血压患者没有肾功能的异常的话，可以适量的食用西瓜。但是如果合并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保钾利尿剂等等，那就需要遵医嘱了。容易腹泻、消化不良的这个人啊，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建议少吃西瓜，特别是冰镇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胆囊疾病的患者也不适合大量的吃冰镇西瓜。正常人群每日食用西瓜控制在200克到350克左右，并相应减少当日的其他水果摄入，避开空腹睡前时间段，尽量食用常温的西瓜，减少肠胃的刺激。老幼病人需要格外注意，不要多吃。范志红特别提示，夏季高温切半西瓜最好尽快食用，不要在室温下存放太久。吃的时候要去掉表层的果肉，表层增殖的微生物最多，下层相对会比较安全啊。没想到吃瓜啊可以有这么多的讲究啊。那咱们吃瓜严格按照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些，什么高血压呀，还有肾病的患者啊，你可能要注意一些。其他的人呢，适量吃瓜，真的是解暑又清甜啊。

再来我们聊聊养成八个习惯，让你管理体重，保持身材，养成健康长寿体质。真正的身材管理从来不是短期冲刺，而是融入日常的微习惯。日常的生活化细节做好了，不仅能够让你瘦下来啊，重点是还可以提升健康的水平，养出健康长寿的体质。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免久坐，定闹钟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吧。对于我们上班时间久坐的这个人来说，起来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可以手机定个番茄钟，每坐45到50分钟的时候，倒杯水啊，起身做个伸个懒腰，深蹲或者靠墙站立，打断身体的节能模式，让血液循环重新畅通。每天累计打断久坐8到10次，一天能够多消耗100到150大卡，一年下来等于啊减掉5到8公斤的纯脂肪。

就是有意识的提高日常的非运动消耗，提升非运动消耗呢，能够站不坐，能走不打车，能打电话来回踱步啊，咱就踱步。看电视呢，原地踏步，逛商场多走楼梯，通勤呢，提前一站下车。这些零碎的动作累计起来，每天能够消耗300到500大卡，相当于慢跑40分钟的效果。关键是不费力，容易坚持，不知不觉就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代谢差距。还有第三点，加入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每周呢可以安排2到3次力量训练，每次是20到30分钟，从自重深蹲、俯卧撑、平板支撑开始，逐步过渡到哑铃或者弹力带训练，肌肉量上去了啊。肌肉是人体的燃脂引擎，每增加1公斤肌肉，每天基础代谢就会多消耗50到70大卡，不仅增加燃脂，提升肌肉量，还有助于抗衰老。第四点就是三餐规律饮食，避免高热量的摄入，固定三餐的时间，保证每餐一拳主食，一拳蛋白质，2捧蔬菜，避开油炸、糖醋、红烧等重油糖的烹饪方式，优先选择蒸啊、煮啊、凉拌和烤，规律进食呢，给身体稳定的饱足信号，自然减少暴食的冲动啦。还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啊，其实饭前喝一杯水很重要，物理性占据胃部的空间，让大脑提前收到充盈信号，平均能够减少正餐摄入15%到20%的热量。

还有吃饭的时候慢一点，每口咀嚼20到30次，每餐用时不少于20分钟。还有控制7分的饱腹感，所以7分饱不是不饿。

波峰就会过去，学会与空腹和平共处，你会惊喜地发现晨起时身体轻盈，面部浮肿会消失。第七点啊，就是多喝水，每天主动喝够2升的水，能够让基础代谢提升10%到15%，持续约1个小时。定几个补水闹钟，比如说起床后啊，上午10点、下午3点，晚饭前要小口慢饮，不要等到口渴再喝。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脱水状态，淡茶呀、柠檬水、花草茶都给算在内啊。第八点，晚上让自己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固定在晚上11点之前放下手机，睡足7到8个小时，睡前1小时调暗灯光，做柔和的拉伸或阅读纸质的书籍，高质量的睡眠是你第二天精力旺盛、自控力强、不馋零食的关键。那说到这几点啊，相信大家看是不难的啊，但做起来、坚持起来，比如11点是之前睡觉，就很有难度。也希望大家吧，都能够调整自己的作息和饮食习惯，让大家更加健康的生活。

0: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 话剧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立足华电本土文脉，探寻城市岁月印记，在文字与故事之中读懂华电，体悟家乡厚重的人文底蕴。欢迎各位走进文心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的华电故事专栏呢，我们继续探访享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盛誉的加铁沟金矿，共同探寻这座百年老矿波澜壮阔的发展往事。

那我们纵观1945至1960年，加碧沟金矿呢是经历了矿山回归人民、巩固政权、民主改革、技术革新、资源探矿、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彻底洗刷了百年殖民屈辱与封建的糟粕，锻造出了一支思想过硬、技术过硬、作风过硬的产业工人队伍，创下了连续7年全国产量第一的辉煌业绩，铸就了新中国首个黄金生产的高峰。那么这一时期积累的技术经验、管理制度、精神财富，成为了矿山持续发展的宝贵基石，也为后续矿山曲折发展、艰难探索、改革振兴的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我们先来说说啊，这种资源缺乏的缩小型的生产规模的一个状况。那么在1957年呢，第一个五年计划收官之际，加皮沟金矿呢是遭遇了严峻的资源的瓶颈。经过多年高强度的开采，矿区呢可采储量开始锐减，新矿脉长期无重大突破，现存的矿体呢还普遍存在品位偏低，矿脉狭窄，作业点分散，开采安全风险突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探矿的掘进进度呢严重滞后，开采的这个采掘的速度，那么资源

0: 前的积蓄压力呢也是空前的严峻。面对资源的困境，矿山呢是确立了地质当先、采碳并举的方针，集中力量呢加快碳矿的掘进，严控矿石的贫化率，提升原矿的入选品位，全力稳住了生产的基本盘。与此同时呢，多重灾害与突发状况是叠加冲击生产。1957年开工的前夕呢，下戏台的竖井电焊啊就失火了，威胁了井下的生产。职工呢就组建了突击队伍，是日夜抢修，仅40天便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在同年的4月，矿区呢流感是大面积的开始蔓延，一线出勤率降至60%。矿党委呢就抽调了100余名干部顶岗支援，保障了2季度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那么在8月份呢，还遭遇到了特大的汛灾，矿区的公路呢数十处哈、是损毁，物资运输也开始中断。那100余名的干部职工就开始突击的抢修，9天完成了1个月的工程量，抢通了运输的生命线，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灾害的损失。那为了盘活资源，扩产，扩充这个产能，在1958年的时候呢，矿山先后恢复了东沱腰子的旧坑，开工建设了3道通这个铜矿，抽调了半数的设备、技术人员与骨干工人，快速呢是建成了日处理250吨的浮选厂。当年呢就实现了出铜的投产。但是呢受深部资源枯竭的影响，矿区主力生产坑口呢是相继的关停。立山坑、下戏台坑呢分别于1958年的2、3季度闭坑，核心产能呢大幅的萎缩。那么在自身生产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呢，夹皮沟金矿仍是顾全大局，支援全省工矿的建设。在1958年至1959年，先后抽调了数百名的技术职工，成套的机械设备支援伊通、东风铁矿、公主岭放牛沟铁矿以及永吉云峰水电工程，自主制造浮膜设备，助力地方工业的建设，充分也是展现了国营老矿的责任与担当。那么这一时期呢，矿山内部啊对发展的这个路线啊开始出现分歧，部分干部呢是主张加强地质探矿，适度收缩规模，精细稳产，那另一部分呢就主张高强度快采，尽快的闭矿，最终呢是采富弃贫啊，采大弃小，采易弃难的粗放开采思路呢是占据了主导，那就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透支，采掘的这个比例呢是严重失调，同时啊生产规模也在持续的收缩。那么产能的萎缩就带来了人心的波动，在1958年、1959年就有1000余名职工陆续调出了支援外矿，同时呢在岗的人员呢思想也开始涣散，信心不足啊，纪律松散，生产这个效率也是持续的下滑，那么矿区的生产就陷入到了低谷，最终呢是导致在1960年全面的停产。
1: 路有尽，梦有终，不过浮世相逢。
0: 那么依托解放后的这种制度革新、技术升级和劳动竞赛与资源探矿的这个成果呢，夹皮沟金矿呢在建国初期呀、也是迅速的崛起，成为了新中国黄金工业的核心支柱。在1952年至1958年呢是连续7年黄金产量是位居全国第一，铸就了夹皮沟金矿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个黄金生产高潮。那么在1950年至1959年10年间，矿山的产量也是成绩的斐然。1950年至1951年稳步稳产，产量呢是占全国总量10%以上，位列全国核心产金的矿山。在1952年产金突破了是吨级，占全国总产量的16.4%，首次登顶全国第一。1953年至

0: 1997年持续领跑，产量占全国比重最高达38.5%，常年占据全国总产量1/3左右。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生产热潮中依旧保持了全国的首位。在1959年受资源枯竭的影响，产量呢就是开始断崖式的下滑，跌至了10年的最低。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哈，在1952年至1958年的这个7年间呢，夹皮沟金矿累计产金呢是10.6吨，占全国同期总产量的26.9%，占吉林省总产量的73.7%。十年高产期间，矿山是源源不断地向国家输送了战略黄金的资源，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战备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黄金第一矿。
1: 不知

那当然了哈，我们前面刚刚说到的哈，技术落后就要挨打哈。接下来看看这个技术上啊有哪些的突破。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失事凿岩法的应用和推广。那这个所谓的失事凿岩呢，就是在这个凿岩基上呢接这个薄水管，借助压缩空气，将水经由水针啊空气铅杆压至岩底，把这个岩粉呢转化为岩浆排出来。那这样呢就可以大幅的降低井下粉尘的浓度。加皮沟金矿呢也是吉林省黄金矿山中率先开展此项实验的矿山。此前的矿山呢一直是沿用的干式凿岩，哎，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作业方式。那么日伪统治时期呢啊只是顾着哈掠夺我们的矿产资源，完全是漠视工人的生命健康。那干式凿岩就造成了大量矿工的啊会患上矽肺、尘肺等一些职业病，不少人呢就因此殒命。在1946年矿山恢复生产之后呢，受条件所限，1946年至1950年呢依旧使用的是干式凿岩法，井下呀粉尘弥漫，加上沦陷时期留下的旧病，到1952年末已有130多名工人因为粉尘相关的疾病呢是无法下井作业，就连搬运管道等辅助工种呢也会受到粉尘的侵害。新中国矿山呢是以工人为本改造了干式凿岩，保护了矿工的健康成为了迫切的任务。那么在1950年呢，矿山最先呢是在下戏台坑啊马青山小组开展了失事凿岩的试验，但是呢由于领导重视不足，缺少技术的指导，设备条件有限，试验呢仅持续了数日便终止，不过呢也是积累了初步的实验经验。那么在上级部门反复强调失事凿岩重要性的背景下呢，在1951年的9月，下戏台坑工人拉宝月向这个矿党委啊就提议说引进苏联的先进经验，推行呢失事凿岩。矿党委决定呢在立山坑拉宝月的小组、下戏台坑范奎矩的小组重新开始井下的试验。那么在试验推进的过程当中啊，矿工中间也是出现了三类的思想顾虑。一是呢嫌这个工序繁琐，失事凿岩呢需要准备水绳、水桶啊，频繁的更换水针，挤占凿岩作业的时间，部分工人呢就藏匿工具开始消极应付。二是呢惧怕潮湿，操作不熟的时候呢会跑水漏水，那工作服呢经常会湿透，担心呢会患上这个关节炎。三是呢畏惧设备的故障，供水不均呢就容易出现夹铅、水针、管路时常呢是堵塞漏水，机器进水也是容易损坏的，故障呢多会拖慢整个的哈工程的一个进度，也同时会直接影响工人的收入。与此同时呢，部分坑口的干部工长呢这个责任意识也很淡薄，不及时的解决现场。

场的难题。一些技术人员呢，思想还保守，理论呢不能结合现场的实际，也不善于总结工人的实操的经验。那么早期的水针配件还短缺，那么技术部门呢也未能主动的去攻关。最后呢，由一线工人结合实践，研制出了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水针这个时候呢才解决了配件难的问题。那么针对干部思想的保守，工人存有顾虑，技术不成熟，设备不足等等多重的难题，矿山呢一方面扭转干部的思想，坚定推广的决心，另一方面呢立足一线的群众，破解现实的困难。1952年9月，拉保月呢带领小组终于试验成功。试验期间呢，小组遭受了不少的挖苦质疑，矿党委呢大力的给予支持，做好职工的思想疏导，小组成员呢是坚持不懈，最终取得了突破。那么试验成功呢并不等于全面的落地，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很难推进新技术。矿山呢就开展了多渠道的宣传教育，树立典型然后呢组织观摩学习经验交流会，由这个拉保月、范奎聚小组现场来分享操作的实验，表彰先进，对落后人员呢开展批评引导。矿工会呢邀请滕德平、王福等经历过日伪时期的老工人呢现身说法，讲述这个干式凿岩带来的病痛的苦难。那么拉保月呢去分享试验的体会，干部呢也反思官僚主义的问题做出决议，不执行湿式凿岩属于违反操作规程，全员均可监督检举。卫生人员呢开始深入井下科普粉尘的危害，那么在示范带动之下，就连原本强烈抵触的凿岩工朱子京也开始使用了湿式凿岩作业。由此呢，拉保月小组在东北有色金属矿山先进的凿岩技术交流会上介绍了这项工艺，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那么湿式凿岩呢就逐步推广至全国有色金属矿山。这项技术落地以后呢，矿山吸肺病的发病率是显著的下降，推进的效率提升了近两倍，工人的出勤率明显开始提高。1951年，矿工的职业病比率为9.7%，1952年呢降至7.9%，到了1953年的9月进一步降至到了2.39%。拉保月个人及其凿岩小组先后被吉林省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授予一等凿岩模范、一等凿岩模范小组。那么湿式凿岩的普及呢，既守护了矿工的身体健康，也助力了矿山的生产，还减少了铅钢材料的消耗。这套先进的经验不仅提升了夹皮沟金矿的生产水平，也为全国有色金属矿山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我们继续哈来讲这个施式导演法的推广应用的哈这个过程哈，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哈被采用了。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一个建立哈。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国家是统一布局全国的黄金行业的管理体系，确立了以矿养矿的发展方针，出台了多项全国性金矿管理条例与财务经营管理制度，为地方矿山规范化建设提供了政策的依据。那么夹皮沟金矿自1948年政治翻身运动以后呢，就彻底废除了旧时代的封建殖民管理制度，初步建立了适配新时代矿山的常规工资评定、

艺考勤、学习会议、请假纪律等等基础管理的制度，为解放初期恢复生产奠定了初步的管理基础。在1949年起呢，矿山是全面借鉴了苏联的先进管理模式，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陆续完善了技术操作规程、安全规程以及地质测量、采掘、选矿、化验等等一些专项的工作制度，推行了生产定额管理、计件工资、超额累计计件与奖励制度，落实了生产区域负责制与作业计划管理制度，那么矿山的管理呢就开始逐渐的走向了标准化。那为了严明劳动纪律呢，矿山还细化出台了26条系统化请假制度，分类规范事假、病假、工伤，奖惩流程配套，出台了完整的职工奖罚条例，通过民主评议落地执行，有效地杜绝了消极怠工啊，减少设备耗材的损耗，提升生产质效。同时呢，还区分了岗位，实行差异化的薪酬。井下凿岩、搬运工种呢是实行计件工资，那么辅助岗位呢实行是计时奖励啊，这就全面的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那同时啊，各生产车间呢也是同步完善了细则，选矿场呢制定出了出入场管控、物资协出登记等规范。1950年呢，全矿形成了成套的管理体系，生产一线呢实行三八制，连续作业10天一轮换，机关呢实行日间9小时工作制，配套呢建立了考勤出勤奖、工作传票、车辆管理、房产管理、学习会议、立功竞赛、新纪录奖励等等通用的制度。井下呢增设了入坑的凭证、集体出入坑、点名交班、安全定员等等专项的规定，并建立了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储备矿山的建设人才。在1951年呢，矿山还推行了民主管理，先后成立了生产管理委员会、安全管理委员会，设立了技术检查站，并出台了55条职责条例，严格把控采碳施工、产品验收、质量监督全流程，杜绝生产的浪费，规范了作业的标准。那么在1952年呢，还持续的细化了生产科室岗位职责、保安检查、工作交接等管理制度。所以1953年是矿山制度化建设的关键之年，先后出台了原始记录管理制度、材料会计处理办法、20条成本管理办法、监察工作细则、保密暂行制度、全面规范生产统计、成本核算、财务耗材、政务保密等等经营环节，实现了矿山的精细化管理。那么在1954年的时候呢，矿山还进一步对标苏联的管理体系，全面的建立了行政专责制、岗位责任制、科室职能责任制、全面生产派班与调度制度，完善采矿、选矿、安全三大规程，推行的是定额核算与降耗增效的机制，也是构建起了权责清晰、政令统一、规范有序的现代化的矿山生产指挥体系。

那我们以上说到啊，通过企业的规范化的经营管理制度的一些建立，那么建国初期啊，一系列的制度的迭代的完善，也是彻底的重塑了夹皮沟金矿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了从粗放随意生产到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同时呢，也保障了首个黄金生产高潮的稳定推进，也为矿山长远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石。那么随着企业管理制度的日趋成熟完善，夹皮沟金矿在规范生产、提质增效的同时呢，还大力的开展专业技术骨干队伍的培养工作，并同步经历了整风反右等等一些政治的运动，矿区呢就迈入了制度的定型、人才建设与政治建设协同推进的全新发展阶段。至此呢，夹皮沟金矿全面搭建起了系统化、规范化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体系，实现了矿山管理从旧式粗放模式向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的全新转变，为矿山高产稳产、规范运营也是筑牢了制度的根基。那么在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矿山还同步推进了专业技术骨干的培养工作，并随之也是迎来了这种整风反右的这种系列的政治运动。那矿区的发展呢，进入到了制度完善、人才培育与政治践行建设并行的一个新的阶段。那后期的夹皮沟金矿还经历了哪些生产的一些高潮的时期？那金矿的制度的规范和管理又起到了哪些的效果，为后期的夹皮沟金矿的崛起和发展产生了多少的作用呢？明天的文心读书夹皮沟金矿的故事会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

0: 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肯定自我，而对自己的优缺点不执着，不因此骄傲懊悔，而持续不断的精进努力，便是一种无我的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郭老师您好。
3: 感谢你好。
2: 那听众朋友，其实前面两期节目呢，郭老师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一生可能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认识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我们来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
3: 对，
2: 怎么过好我们的一生。其实呢，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都有答案，而且呢也和我们核心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
3: 对，
2: 因为郭老师最早就提到了我们古人的幸福标准，
3: 对，
2: 它是有五项指标的。
3: 对，
2: 这五项指标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好吗？
3: 长寿、富贵、
2: 康宁、
3: 好
2: 德、
3: 善终、
2: 对，
3: 中国人把它叫五福临门。
2: 对，五福临门是我们对别人最好的一个祝福语了。只有得到了这五福，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实行和落实的可能。
3: 对，
2: 那郭老师其实讲到了，虽然明白了道理，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来充实我们自身的能量，但是由于惯性啊、习气啊，还有这个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很难真正的把自己的潜意识给改变啊，马上就能够朝好的方向来走的。那如果是其实转得太急了，反而不太好。那其实是有方法的，郭老师讲到。
1: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3: 他这个就像治疗一样，有一种治疗呢，它需要下猛药；有一种治疗呢，它需要调理。
2: 哦，
3: 那么需要下猛药的，就是那个，《了凡四训》上讲的，毒蛇啮指。
2: 毒蛇
3: 把你咬了的话，那你就要当机立断，
2: 把这指头砍掉了。
3: 那么有一种呢，它没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只需要去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那么就说这个猛药是一个什么样的药，调理又是什么样调理，什么时候用西医，
2: 什么时候用中医，
3: 用中医，什么时候我西医中医我也不用，我就用哲学。什么时候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就看因人而异。那么有些同志他已经到悬崖边了，这时候他不回头，那下一个就是坠入悬崖，
2: 所以他不得不回头。
3: 这时候就要用猛药，
2: 对，
3: 你就要当机立断，那就是要发持性用心卫星。就要猛烈。那么有些同志呢，他可能看到悬崖了，他还有一段距离，那
2: 悠哉悠哉的
3: 转身也行，转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区别对待。那么无论怎么做，我觉得首先要，让他去，重新认识生命。认识生命，就是说让他要知道，那么你比如说需要下猛药的这些同志，那他当然这时候已经看到了，前面就是悬崖了。

0: 啊，他用这种啊反文，
1: 嗯，
0: 就逼迫他要回头。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同志呢，我们就要提前告诉他们这两条路，
1: 嗯、
0: 哎、
1: 嗯，
0: 哪一条路更幸福？
1: 嗯，
0: 哪一条路的尽头就是悬崖？哪一条路尽头就是风景？
1: 嗯，
0: 这要提前告诉他。
1: 哦，
0: 所以有些我们现在常常给一些孩子说，我们要探索人生。
1: 嗯。
0: 古人讲的三种认识生命的方式：生而知之、学而知之、控而知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0: 那么生而知之呢？这是圣人，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1: 嗯、对、哎，生下来就知道。
0: 所以更多的人呢，可能是后两种。那么。控而知之，那么有些同志第一条路走不通了，
1: 嗯，
0: 选择改道，
1: 嗯，
0: 但是控而知之这些人同志呢，他往往愿意去探险，
1: 是，
0: 但是探险是有代价的，
1: 嗯，
0: 探险就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成功、
1: 嗯、
0: 要么
1: 失败，对，
0: 哎，那么哪一种道路比较保险呢？
1: 嗯，
0: 学而知之。为什么学而知之比较保险呢？
1: 嗯，
0: 哎，圣人已经告诉我们的道路，
1: 嗯，
0: 哎，前人已经成功的走过的道路，
1: 对，
0: 那我们就没必要去冒险了。
1: 等于是过来人他自己、嗯、他自己的这个实践总结。
0: 对，现在我们有种说法，要让哎孩子呀去探索呀，
1: 嗯、
0: 去体验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去探索和体验的。你比如说吸毒，
1: 嗯，
0: 你吸一次，
1: 那就上瘾了，
0: 尝一尝，哎，什么味儿？然后我再不吸了，那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0: 啊、嗯，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情。
1: 哦，
0: 哎，你说男女生同居，哎，
1: 嗯、
0: 我同居一次，我再不同居了，
1: 嗯，
0: 这个话是讲不通的。
1: 对对对。
0: 啊，没有背天地之前，啊，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就是不能去做这个探险的。
1: 哦。对, 对。
0: 所以，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对于更多的人要学而知之。那么学而知之跟怎么学？
1: 跟谁学？
0: 跟谁学？
1: 学什么内容？
0: 哎，那么中国人讲跟祖先学。
1: 嗯，哦，学习圣贤的教诲、
0: 哎、就是听老人言，
1: 嗯，
0: 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这道理。哎，跟祖先学，跟祖先学也意味着跟经典学。
1: 对，
0: 为什么呢？经典是祖先留下来的话，这些话呢是祖先对他孩子的忠忠的哎教导，
1: 嗯，
0: 这些话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本性学。哎，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走错路，因为我们睡着了。
1: 哦。
0: 哎，一旦我们醒来，
1: 嗯，
0: 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
1: 是。
0: 哎，那么只要我们醒来，那么相对于睡着的那个我，
1: 嗯，
0: 醒着的我，那么就是在本质状态的我。
1: 嗯。
0: 哎，相当于做梦的我，醒来的我就是明白的我。
1: 哦。
0: 所以现在就是说，跟祖先学，跟经典学，
1: 嗯、
0: 跟本性学，当然也要跟社会学。
1: 嗯、
0: 啊，看到有些人，哎，走犯罪的道路，
1: 嗯，
0: 不幸福，咱就别走。
1: 对，
0: 哎，
1: 对，
0: 三人行必有我师，就道理、
1: 嗯。
0: 但最关键、最关键的，我觉得当下社会就要跟常识学。
1: 跟常识。
0: 哎、
1: 嗯，
0: 常识是什么？这就是传统。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跟传统文化对接，
1: 嗯，
0: 还是最后会成为口号，还是会流于形式、哦。为什么呢？传统是常识。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

0: 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传统是常识，那核心价值观其实它就是应该也是基于传统的基础上的一个常识。
1: 所以习主席他在今年的2月24号，
0: 嗯，
1: 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跟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
0: 嗯，
1: 那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哎，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号召力。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相当于割断了我们自己的精神命脉。
0: 的确是这样，
1: 只有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只有善于继承才能更好的发展。
0: 郭老师都背下来了。
1: 对，他甚至讲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社会的文化激荡中，
0: 嗯，
1: 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的确是，
1: 都讲到这个程度了。
0: 哦，
1: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习主席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0: 嗯，
1: 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只有立足传统文化，就像一个种子，
0: 嗯，才能种到了土壤里。
1: 他的大地是他的土壤，如果他离开传统文化，那就成了无本之木，啊，无根之木，
0: 无源之水，
1: 无源之水。
0: 哦，
1: 它只能是变成了一种哎口号了。
0: 哦，
1: 哎，变成一口号。所以现在党和国家做出这样一个决策，那是再英明不过的事情。
0: 那从我们个人成长上来说，
1: 从我们个人来讲，你看习主席也讲，传统核心价值观要落小、落细、落实。
0: 嗯。
1: 哎，怎么落实？
0: 对。
1: 向常识学。
0: 嗯。
1: 常识，你像这些年啊，我一直在讲。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回到常识的程度。所以我们前有一段时间一谈传统好像谈虎色变一样。
0: 对对。
1: 其实我说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常识。常识是什么？常识就是妈妈生孩子。
0: 嗯。
1: 啊，如果哪一天爸爸生孩子，这就不是常识了。但现在我们一再就让鼓励人们要创新创新创新。
0: 这就类似于鼓励大家爸爸生孩子。
1: 要让爸爸生孩子。这就错了。
0: 哦，
1: 常识是什么？常识早晨我们起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了，
0: 太阳东升西落。
1: 如果哪一天我们创新到，哎呀，我们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就完蛋了。
0: 对，
1: 所以春夏秋冬之所以存在，其实正是因为常识在最后起着一种保障作用。
0: 对，它是有常的，
1: 它是有常的，
0: 固定的。
1: 哎，它是常识。
0: 对，
1: 所以正和常，咱们常说这个人正常不
0: 正
1: 常，
0: 对，
1: 神经正常不正常。正，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本体的话，常就是本体显出来的用。
0: 哦，
1: 没有正就没有常。
0: 嗯，
1: 哎，没有常也没有正。
0: 哦，
1: 啊，所以我们离开常识，我们就没有正。
0: 嗯，
1: 我们没有正，我们就没有正大光明。我们没有正大，我们就没有光明。没有光明，我们就会走夜路，走夜路肯定会走错路。
0: 嗯，
1: 哎，所以
0: 摸黑走路。
1: 回到常识，就是说一定要回到常识。
0: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1: 那么常识是什么？
0: 嗯，
1: 哎，
0: 常识是什么呢？
1: 这些年我讲三个字。
0: 嗯，
1: 为了简化给大家讲。
0: 嗯，
1: 一个字，这就像我讲的那位女作者。
0: 嗯，
1: 哎，谈恋爱的故事。
0: 嗯，
1: 她来找我，两个小伙子同时追求她，她选的哪一位？没有
0: 标准，
1: 没有标准了。
0: 对，
1: 她在我这里问标准，我说我。告诉你第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你去考证这两位谁最孝敬老人，你就嫁给他。
0: 嗯，
1: 为什么呢？孝是第一常识。
0: 哦，就是用孝来考核一个人。
1: 哎，对，一个人如果他不孝敬老人，
0: 嗯，
1: 他要信誓旦旦的说他会爱你一辈子，是第一常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常识的维护上，中国人是有智慧的。
0: 哦，
1: 中国人以孝治国，中国人几千年，嗯，你看像习主席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断流的民族，
0: 嗯，
1: 它的文化是没有干涸过，没有断流过。为什么没有断流呢？
0: 嗯，
1: 它跟这个自由。

0: 这个字，你看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字，它就是一个河流的姿态。
1: 哦，是是
0: 哎，从
1: 是，
0: 老到小，它
1: 对，
0: 就是一个姿态。
1: 是，
0: 哎，它是一个不断流的图纸。
1: 嗯，
0: 它这个河流，就是这个河流，如果说是一颗运河的话，它在开设计这个河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断流的河。
1: 设计了一个不断流的
0: 对，
1: 程序，
0: 它没有程序，它没有断流，
1: 嗯。
0: 它是一个就是能进入大海的，哎，河流。所以就说，你看它5000年来，虽然它有过波折，哎，有过瀑布，哎，有过急流
1: 有过
0: 远
1: 险
0: 滩
1: 滩，
0: 险滩，但它没有断流。所以在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笑，它是，哎，生命的一种高质量、高能量的状态。我现在甚至讲，笑就是第一能量。为什么呢？你想，如果不是第一能量，怎么从那个地方能来？如你想象一下，一个母亲生一个孩子这个事情，你往细处想，你就会明白道理。他怎么就会活生生的从妈妈肚子里面就会长出一个人来？你想长出来的这一个人，如果是伟人，他可以创造世界、改
1: 对，
0: 造世界。
1: 是，
0: 哎，你想这个人的能量有多大？
1: 的确是啊，不可思议，
0: 不
1: 这
0: 可
1: 是，
0: 思议。那么跟这个相对比的是大地，
1: 嗯，
0: 你想要什么，他给你什么。
1: 对，
0: 一个小小的种子，
1: 就能够长
0: 就
1: 出
0: 那么
1: 来，
0: 小的个种子，
1: 嗯，
0: 它可以给你长出参天大树，
1: 对。
0: 这个力量有多大？那么，如果我们拒绝了这样的一种生机，这样一种力量，意味着我们自绝于，哎，能量，哎，所以笑，我认为它是第一能量，天地间的第一能量。谁给我们做了表演呢？大地，哎，大地长出五谷，长出参天之木，跟妈妈生孩子一模一样。妈妈生孩子其实就是大地生他的孩子的一个人格化身，一个人格化，他的道理一模一样的。你看，大地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想吃辣的，他给你长出辣的；想吃甜的，他长出甜的。
1: 就像母亲
0: 哎，
1: 在对待孩子
0: 就
1: 一
0: 像
1: 样，
0: 母亲对孩子一样，小的时候，哎，要吃奶了，给你奶；
1: 对对
0: 要
1: 对，
0: 吃糖，给你
1: 要
0: 糖；
1: 喝水给
0: 要
1: 喝
0: 喝
1: 水，
0: 水，他。所以，妈妈其实就是大地的化
1: 对
0: 身，
1: 是，
0: 天地的化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如果不孝敬老人，意味着我们已经拒绝了天地的这一份，哎，根本性的能量。所以这些年我做过调查，凡是事业不顺的、身体有问题的、婚姻有问题的、家庭有问题，你去考证，不出三件事儿：
1: 哪三件？
0: 第一件不孝敬老人；第二，他这个人很可能堕过胎；啊，第三，拿过不干净的钱。不出这三件事，你都不愿意去。所以我当我这一讲的时候，就说：“哎呀，郭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好像很
0: 啊，
1: 神
0: 好
1: 算
0: 像很
1: 啊，
0: 神算，其实是归常识。
1: 常识。
0: 他只要做过这三件事，肯定会出问题。哎，
1: 哦，
0: 这是
1: 因为
0: 常
1: 他
0: 识。
1: 那个触动了根本。
0: 对，他是违反了规律，
1: 哎，
0: 哎，违反
1: 对。
0: 了自然，违反了常识。所
1: 哦，
0: 以从常识中学，第一常识就是孝敬父母。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听众朋友，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在试图改进教养时，最难突破的就是长辈传递下来的教育方式，以及已经被形塑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看看创意大师赖声川的真心流露吧。他以父亲的角色诉说怎么和大女儿谈信仰、谈表演，怎么和小女儿玩画、玩做菜。时而以老师、导演的角色谈教育无形中带给人的标签框架，以及父母如何经常抹杀了孩子的创意。

0: 章的题目是赖声川，每个孩子都有他开花的季节。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赖声川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籍贯江西会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博士，台湾著名的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曾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为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表演工作坊创意总监赖声川一直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人，他的作品横跨舞台、电视和电影。他所编导的电视剧《我们一家都是人》首创电视另类情景喜剧，他更曾大胆突破，推出连续演出8小时的舞台剧《如梦之梦》。赖声川仿佛心中有一座灵感的宝库，创意的泉源随时留意在他的创作之中。小时候在美国被视为天才儿童的赖声川，曾跳级直接念小学2年级，回到台湾念国中却被留级1年。出入在不同文化的教育中，他深深地感受到每个孩子都有他学习的季节，有他开花的时候。把所有的人平等地放在一起学习其实是个错误，赖声川如是说。记者问他，你这么多创意究竟是怎么来的？赖声川说，创意一直都在那里，他需要的是被发现。我发现很多父母处处在无形中抹杀小孩的创意。记者问他，你曾谈到台湾的创意是一流的，你觉得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让创意发挥出来呢？赖声川是这么回答的，自由跟包容的环境很重要，这是台湾已有的，但是很多创意是要被发现的，并不是你去取得它，而是你去发现它，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讲，其实你们的小孩都是有创意的，看你会把它杀掉多少，因为父母会把小孩的创意杀掉。赖声川举了这样的例子，我有一年在瑞士认识了一对华侨夫妻，在苏黎世开了很多家餐厅，他们的儿子5岁就非常会画画，但是他的手却被妈妈绑起来。我就问他妈妈为什么，他的妈妈说不让他画，因为他将来是要做生意的，画画干什么呀，浪费时间，他画画将来怎么养活自己呢？我听了很难过，就说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最赚钱的是谁？现在有创意的人才最赚钱的。一讲到这儿他就说好好好。我很难过要用到钱才能说服他，不过至少那天我可能救了一个小孩。我发现很多的父母处处在无形中抹杀孩子的创意，任何东西只要进入到一个框架里面，他就失去了创意。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在某个方面很有才华，你就要很小心了，不要给他一些知识的观念，说这幅画好那幅画不好，这件事赚钱那件事不赚钱之类的话，这样孩子会进入到一些奇怪的框架，就画不好了。应该是让孩子在没有界限的状态下发挥这个才能。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呢非常长，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再继续来听赖声川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创意设想。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气心轻，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听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殿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一周的美文分享，本周与大家分享解读的作品是

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朱玲的《山村夏夜》。虽然在城里工作了30多年，但小时候山村夜晚的美丽情景却一直长留在我的记忆中。老家离城市仅仅30几华里，三位哥哥经常进城，我因忙于工作很少有闲暇时间回去。去年休假没出去旅游，便到乡下住了几日，真切地体验了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山村夏夜的真情实景。和月亮缓缓升起一样，人们晚饭后纷纷聚到二哥家门前的那棵垂柳下。张领地说话像赵本山主演的《乡村爱情》里的刘能，有点磕巴，大意是村东张有富的大丫丽丽出嫁了，张有富陪送的是6万多的拖拉机。6万多的拖拉机，那也不敞亮。张有富去年光卖苞米一项就收入7万多，其他副业总收入小10万呢。这些年张有富最低攒了30万，网友才刚坐下，像机关炮似的说了一通。一只蝉在路边的草丛中连续叫了2声，许金平接茬了。那天季秋香说了，她自己结婚时父母穷，只陪送了一对3.6块的小镜子，送亲路上马毛了，送亲马车钻进了苞米地，镜子颠得稀碎，懊遭窝囊了半辈子。现在富了，闺女出嫁，她许愿要陪送一辆20万的高级轿车呢。几只萤火虫也到这里凑热闹，在树下一明一灭的飞，一直没有离开。朱幸福1978年考上了大学，但因为家里贫穷上不起，他愿意读书，在村里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几千年了，历朝历代从没出现过种地不仅不收税还给补助的好事，让咱们赶上了，真是福气呀、啊、福气呀、啊、福气呀、啊、去年给俺家免了农业税和粮食直补，加起来正好3500。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给农民补贴1半，媳妇说现在进入什么网时代，硬是买了电脑。孙大妈的孙子已经睡在了她怀里，她把大褂盖了盖孙子的脚，接着说电脑真是个好玩意儿。那天晚上俺和媳妇说赵本山、崔永元演的昨天今天明天是好戏，电视演时俺耽搁了，只看个头，媳妇说电脑可以下载，载下以后一会儿功夫就长出来了，真方便呢。孙大妈高分贝的声音像奔腾的河水，把心底的兴奋全部流露了出来。昨天的新闻联播又说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财政上还要进一步投入，要把咱们农村建设得更富裕、更文明、更美丽。我看将来农村啊得比城市好，空气新鲜吧。老高头慢悠悠地扇了几下蒲扇，嗓音和孙大妈的一样高。朱幸福点了一支烟，忽明忽暗的，一只萤火虫以为是自己的同类，在他身边飞舞着。现在中央的政策就是一句话，让老百姓富起来，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真得好好感谢政府呀。远处清脆的蛙鸣没有给人熙攘的感觉，倒证明了山村夏夜的宁静。又一阵凉爽的风吹来，柳枝在轻轻的舞动，仿佛人们的心情在尽情的舒展着、享受着。过去娶媳妇、盖房子多么难的事儿啊，简直赶上登天了。现在没人愁了，咱村光2层小楼就有30多座了。听说村南的周国成明年要盖4层的，图纸都找人画好了。风刮得大了些，柳枝舞动的幅度也大了些。朱幸福说完吸了一口烟，浓烟吹向天空，马上融进了月光里。俺家老大昨天

0: 在电话里说，市委市政府下了文件，要在5年内把咱们全市农村的路和村巷全部修成水泥路，那样还多么捷径，多么方便呢。老高头的大儿子在市委办公室工作，他的消息总是准确的。蛙声一片，笑声阵阵，夏夜里山村是如此的恬静，如此的闲适，大家七嘴八舌，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议论着。皎洁的月亮渐渐升高了，如挂在天穹上的玉佩，泻下如水般的温柔月光，整个村庄都沐浴在其中。闪烁的繁星布满了深邃的天空，村子四周的大山轮廓依稀，柔柔和和的，虽然没有白天的雄奇，但披上了淡淡的朦胧，给这宁静的夏夜增添了几分诗意。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阳光。王小子才15岁，插不上大人的话，自己在树后独自唱了起来。也许是王小子的歌声博得了孙老三家那条小黄狗的喝彩，汪汪汪的，犬吠也是柔和的。这柔和更增添了山村夜晚的美丽，也增加了我的亲切感。月亮已经挂在南山顶的正中，人们开始三三俩俩地离开这棵垂柳，眷恋地回家了。而远处的蛙仍在鸣，近处的蝉仍在唱，蛙鸣蝉唱汇成一首小夜曲，继续在山村里回荡。柳枝在晚风的吹拂下依然恋恋不舍地摇曳着，多么恬静亲切和谐的山村夏夜呀。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

0: 有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赐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运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

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

0: 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2: 你我共同的
3: 89.1
2: 兆赫，
3: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6: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1: 创建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我，
15: 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
1: 收听。
2: 还要睡了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云尽染万山花。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3: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刘文静建议李渊北河突厥，这样才能够消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啊。李渊是深以为然呐，说少人呐，你就代为起草一封书信，也有劳你辛苦出使一趟，务必完成北河突厥的重任。是，那刘文静大才呀，马上就草拟了一封书信呢，当然是以李渊他的口吻给这突厥史毕可汗写的。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说现在大隋国乱朝丧啊，苍生困苦，如果不施予援救，那老天就会降罪于我呀。所以呢，我李渊现在想大举义兵，能够整天下于水火之中，尤其是使得天下安宁，再把主上迎回大兴城啊。到那时还要劝主上与突厥你们和亲，那就如同啊开皇之时的样子似的，那我们都和好多好啊。虽然当今隋朝的圣上可能与可汗您呢有那么点小矛盾，哎，不合你的意思，但是可汗呢，您别忘了高祖之恩呐，别忘了文皇帝他的恩情啊。那么现在呢，我想举义兵，也请可汗您呢帮我一下，如果能够帮助我李渊不侵扰百姓，等我李渊呢平定天下，征伐所得财帛金宝，那都为可汗所有，我把我夺天下的金银珠宝都给你，我不要，我就求一个天下太平。那么对可汗您来说呢，您也不吃亏呀，您占大便宜了。您想想，您要是想夺得天下这些财宝，您还得发兵往南侵，还得发兵入中原，您琢磨琢磨，您有这个实力吗？对不对？不是小瞧您呐，您这劳兵伤财的，您呐进入中原之后跟那草原上不一样啊，这中原这边都种地的，您突厥如果深入之后，粮草那都是问题呀，供应不上啊，所以突厥是不能深入。既然不能深入，那些金银财宝你们就不容易得到啊。那么如果咱俩和好呢，您呢坐在草原之上就能坐受宝丸，还不劳兵马，这是多大便宜啊，请可汗斟酌呀。刘文静写完之后给李渊一看，李渊点点头吧，找人呐，果然才思敏捷，挥笔立就啊。不过呀，李渊总觉得这封信写的有些忍气吞声之感，我凭什么把所得的金银财宝我都贡献给突厥呀，我给他纳这个贡啊。但是又一琢磨，不这样人家突厥哪能答应和盟啊。哎，先这么地吧，先给他再说吧，到时候兑现不兑现两可，如果到时候我兵强马壮了，我再撕毁条约呀，你要想再跟我要，嘿，哪那么便宜呀，到时候再说吧。要么说政治家呀，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此一时也彼一时啊。李渊亲笔把刘文静这封信给誊录下来，签了自己大名，盖上自己印章，把它塞进信囊之中啊，把信合上，加了火漆，又在信封之上写下隋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致突厥史毕可汗陛下 起。这个起字，那乃是当时下级致书上级，或者说是晚辈致书长辈的一种称法。李渊用起字，其实就是李渊呢，把自己的身份往下拉了拉，以此表示谦恭啊。说有没有一种谄媚之气呢？当然有了。但是还那句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刘正慧在旁边一看，刘正慧说：“唐公啊，突厥乃夷蛮之族，他不识的汉字啊，在他们眼里，那最重要的就是货财呀，金银珠宝啊，他对这些文字啊，他们根本不懂，所以您何必这么客气，何必把咱们降得那么卑微呀？您不如啊，多多给他们财物，把这信封上的这起您改喽，改成书，省得呀，被这天下人抓住把柄，嘲笑于您呐。这书呢，就是平级的、平等的都可以用书，这起您这身份就低了，不是？李渊一乐呀，把手一摆，自离乱以来，中原百姓逃往突厥者不在少数啊，其中不乏识文断字者。这些人呐，带去了中原文化礼仪，况且呀，两国交流已久，突厥当中亦不乏对中原文化甚为了解者。你说人家不懂啊？万一有人懂呢？万一有人挑着字眼呢？这一次北河突厥势在必得呀，只要能成功，咱们后顾之忧就没了。所以呢，无论如何也得成功啊。那既然如此，何必在乎这些小礼节呀？如果一旦有所轻慢，会加深突厥遗迹。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深于万人之上啊。李渊的意思，你别看我现在屈服一个人，但是呢，我可以凌驾于万人之上，那何必在乎这一个人呢？况且岂之一字未值千金呢？千金尚且与之，一字何必吝惜呀？在李渊看来，这个文字啊，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你要说用千金换一个起字，我呀还真舍不得千金呢，因为千金对我太重要了，我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都得花钱呢，就一个起字，就一个笑脸，就一个哈腰，能够给我省下一千金，我愿意干。刘文静一听深以为然，大拇哥一挑，唐公乃做大事之人也。行了，赵人呐，你也不用捧我，我也知道啊，这么做暂时受些委屈，面子有点不好看。哎，但是啊，成大事者管面子合适啊。想当年汉高祖不也臣服于那楚霸王项羽麾下吗？在那鸿门宴上不也照样给那项羽下跪吗？但后来天下不还是被刘邦所得呀，这又算得了什么呀？赵人呐，最关键的还在你这里呀，能不能北河突厥重任就交给你了，快快出使突厥，我在这边积极练兵，等你那边好消息只要一致，咱们这边就可以举起义旗呀。是，我马上就去。刘文静啊，赶紧准备准备，第二天一早就怀揣着这封信，带着一个使团出使突厥了。那出使突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李世民、李渊抓紧时间在晋阳练兵啊。这下子没王维、高君雅了，没人束手了，练兵啊比原来进展更加速度。结果呢，没过多久，刘文静还没回来呢，李渊呢却得到了一个噩耗啊。什么噩耗啊？派去寻找幼子李志云的人回来了，说这李志云呢倒霉呀， 还是落入官府之手啊。这官府一看，嚯，李渊那儿子李建成家眷全没了，跑哪去了呀？赶紧找啊，上哪找去？没找到。这边又听说李渊在晋阳杀掉王威高俊雅，这就是造反呐，赶紧的抓捕李渊他的家属，看看还有没有。结果这么一搜捕，把14岁的小孩李志云给找到了。李志云呢，跑深山玩去了，刚一露头，李志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被官府给拿下了。拿下李志云，当地官府啊不敢处置，立刻把李志云押入囚车木笼，是押解长安大兴城啊。那长安方面得到消息更快，知道李渊杀死两个副留守，那视同造反呢、啊。留守长安的左翼卫大将军姓殷的，叫殷世师，一听这李渊呢、啊，果然狼子野心呢、啊。皇帝待你不薄啊，你又是皇亲国戚，没想到你也反了呀！啊，抓住李渊的逆子了。好，李志云呢、啊？谁让你是李渊的儿子了？我呀，杀鸡儆猴，我让李渊看一看做反叛的下场。吩咐一声，把这李志云作为叛逆之子给我处死，人头挂在大兴城北门，在那里给李渊看看，让李渊知道知道当叛臣贼子没有好下场。李志云多倒霉啊，14岁的孩子咔嚓一刀，人头落地呀、啊，就给挂到了大兴城北门呐、啊。噩耗传来，李渊能不心疼吗？李渊这个人呢，作为一个父亲，非常疼爱这孩子呀。李渊这个人不是很严肃的一个人，对孩子们哎很是慈爱，哪个孩子他都喜欢，哪个孩子他都爱。你看这种爱呀，直接导致李渊未来在这几个孩子当中选择继承人出现混乱。怎么呢？要是李渊呢有所舍取，我爱大儿子，我不爱二儿子，或者是爱这二儿子呀比爱这大儿子要轻点，那肯定选大儿子了。或者反过来，我更喜欢老二，我呢对老大我就打压一点，我就别让老大起来，我就扶持老二，未来让老二呢当我的接班人也成。只不过李渊这个人的好父亲呢，这个也是我的儿子，这个也是我的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让我怎么选择呀？选择这个怕那个伤心，选择那个怕这个吃亏，这么一犹豫，政治就怕犹豫，这才酿出最终的大祸呀。那后文书了，咱暂时不表。反正志云这孩子一死，李渊呐、啊、痛彻肺腑啊，义气还没有完全挑起来呢，先把自己的儿子给弄死了。你说这大事啊不好做呀，干什么事儿那都得有代价呀。更伤心的是万夫人呐、啊，咱说了，万夫人一子三女，这是唯一的儿子呀，得知他惨遭杀戮，哭的是死去活来呀。李建成，哎呀，这心中懊恼啊！李建成明白呀，这还不是因为当时自己慌了手脚，光顾的跑了，就把自己这个小弟弟给忘了呀。虽然后来也派人去找了，但是已然失去机会了。那跟当时自己去找自己这位兄弟，那就不一样了，没那么从容了。可以说，李志云的死，李建成得负一半多的责任呢、啊。李建成啊都不好言语了，幸亏李世民在旁边呢、啊、好生安慰万夫人呢、啊、最后把自己的夫人秦王妃长孙氏也给请来，长孙氏啊也帮着劝，这才把万夫人慢慢的安静下来了。李渊呢、啊、那怎么说也是个男的呀，又是个政治老油条啊， 头脑清晰，明白天下争夺战那是不相信眼泪的，自己儿子死那也可以说呀是老天对自己的一个惩戒吧，谁让自己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了吗？啊，既然要夺天下，那就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呢，李渊虽然心疼，带头忍悲止泪，以手指天呐，发誓报仇。怎么呢？这下子呀，可有打着大兴城的理由了。你把我儿子宰了呀！啊，殷世师啊，我掘了你的祖坟，那借儿子之死，人家能够鼓动士气。什么叫政治家呀？什么都能够为自己所用啊！说儿子死了，借儿子的死，哎呀，你这是不是太残忍了？太不地道了？政治家眼里那没有这个思想啊！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再悲痛，你再厚道，他也只是个坏事啊！那我为什么不能把这坏事尽量的让它变成我的力量？这就是化悲痛为力量啊，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呀，无可厚非呀。那正在李家誓师的时候，这时啊，好消息来了。怎么呢？刘文静由打突厥胜利出使归来呀，连脸都没来得及洗，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一进城门立刻就来到刘守府上啊。这是李渊早就听到报告了，马上带着大子建成、二子市民，带着身边的文武是降阶相迎啊。一见刘文静满面春风那个得意样子，就知道此事成矣。刘文静啊，机灵鬼啊，他跟李渊截然不一样啊。李渊现在老成的多呀，喜怒不形于色，这位刘文静可不然呐。刘文静是心里恼也挂在脸上，心中乐这脸上也藏不住啊。他就这么一个人呐，一见到李渊，哎呀，唐公，各位呀、啊，贺喜唐公，恭喜唐公啊啊啊，大事成矣！哦，李渊一听，两眼冒光啊，赵人，事成矣，事成矣呀、啊！好好好，快到大厅慢慢说，慢慢说。李渊高兴坏了，过来一把拉住刘文静，就拉进了大厅当中啊，让刘文静就坐在自己身边。刘文静不敢坐，不敢坐，按一下，你现在大功臣呢，你就坐在这里给大家伙讲一下现在情况如何。有人呢给献上香茶，刘文静先饮了一口茶呀，真渴呀。唐公，各位，好事儿啊！此番出使托唐公鸿福，十分顺利。史毕可汗见了唐公的亲笔信，非常高兴啊，当时就说了，说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然做非常之事啊。不过呢，刘文静一说的不过，众人呐都探着脖子看着刘文静，尤其李渊。不过什么呀，这史毕可汗说了，不过唐公欲迎随主共我和好，这件事啊不好，我不能从。说随主为人反复无常啊，我是向来就知道的，如果再把这随主杨广给迎过来，恐怕呀这杨广一定会记恨唐公，再加上这个杨广跟我又素有怨仇，在雁门关我差一点没把他给杀了啊，肯定要对我等大加诛罚呀。所以呢，唐公，哎，如果说要平定天下，我乐视其成啊，但是唐公要是迎那个杨广，让我前去跟唐公一起完成大业，哼哼，那就恕我不能相从了。那么如果唐公能够自为天子，唐公你当皇帝，我举双手赞成啊，我突厥一定会支持他的。 刘文静说到这里。

0: 用眼睛盯着李渊。唐公啊，刚才卑职所言，句句都是那史壁可汗他的原话呀。不信，唐公，请看可汗回书啊。说着话，这刘文静由打怀里就摸出一封书信呐，那是史壁可汗亲笔所书，给这李渊呢写的一封回信呐。李渊还没看着回书呢，裴寂在旁边就乐得呀手舞足蹈啊。哎呀，大事成矣，大事成矣呀、啊！既然有突厥之耻，就此称帝，号令天下，又有何不可呀？唐公啊，我看不如就此称帝吧。对呀、啊，他一说这话，很多的文武表示赞同啊。李渊先摆摆手，大家先安静安静，我先看完这封书信。李渊接过书信，打开信皮儿，拉出信瓤，展开这么一看，就见李渊呢双眉紧蹙，显得忧心忡忡啊。李渊环顾左右，今举一兵，本来我是打算的想要安定随事，如果说我这一次起义军要有什么非分之想，那无异于是叛上作乱呐。我所虑者乃是怕进兵关中之后，那突厥乘机南侵，所以这才曲节联合突厥，以求百姓安宁。不想今日所报，居然这史壁可汗如此相逼呀、啊，让我自立为天子，不肯让我迎接圣上回来。哎呀，这让人呐、啊，真是难以答应啊！叛臣贼子，吾不为也呀、啊！这事儿恕我李渊不能答应啊！李渊刚一说到这里，众人张嘴都想说话，你们都不必说了，无意已决，诸君勿复再劝。哟，大家一看李渊声色俱厉，文武你看我，我看你，就不敢劝谏了。但是秦王李世民心有不甘呐，正想开口，刘文静啊冲李世民一使眼色，把李世民呢给止住了。刘文静一笑，唐公所虑甚是啊，此事不着急，需从长计议。好吧，赵人一路远来，鞍马劳顿，赶紧回府休息吧，来日必有重赏，各位啊也各自休息，待我再好好的研究研究这封回书，再做计较。是，众文武呼噜呼噜全散了。李世民还想说什么，刘文静过来一把一拽李世民，哎，秦王，我还有点事儿啊，找你呢，走走走，咱外面去说。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0: 九成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刘文静胜利出使突厥呀，和着突厥史毕可汗达成和盟了。但史毕可汗也说了，说咱们呢和盟没问题，不过呢，我是希望。

李渊呐，你不要把你原来什么隋朝的皇帝再给迎回来，我腻歪他。另外他也对你不放心，如果他回来了，这个隋朝天下再次强大了，哎，对你对我都没好处啊。他一定会记恨你我，到那个时候又得打我又得杀你，那何必呢？不如你自己自立为天子，你当着中原的皇帝，我一定支持你，到那时你年年给我来这钱就行了。他这个意思，众文武其实啊都觉得此意可成啊，大家都想李渊当皇帝，谁想李渊把那杨广给请回来呀？那请回来还叫开国元勋了？我们啊，我们都想当开国元勋，我们不想当秦王的功臣呐。所以大家想劝李渊，但是李渊把脸一沉，我这次举义兵啊，那就是为了大隋呀，我不当乱臣贼子，请诸君不必再劝，大家都散了吧，我呢好好的再研读一番这个史毕可汗的回书，回头咱们再商议，让赵人也好好的休息一下，把大家伙呀全撵出来了。李世民呢还想说，但是呢被刘文静一把抓住扯出来了。刘文静说，二郎不急，咱回去好生商议。李世民一看也只得如此了，赶紧的把自己的一些心腹将士全召集起来，回到自己书房把门一关，他们开小会了。李世民说了，各位啊，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父亲呐谨守小节呀，到现在他还不想自立称帝呢，这岂不是贻误时机呀？我刚才想劝，为何赵仁兄在旁边屡屡阻止啊？哎，刘文静一乐，二郎啊，唐公深谋远虑呀，你以为你父亲真的心甘情愿居于小节吗？哎，以文静来看，唐公大人言辞拒绝突厥之意，只是啊以此表明自己志在尊随，他不想担一个乱臣贼子之名啊，以免现在树敌太多，不利于整个大局罢了。哦，李世民经刘文静这么一提醒，当时眼前一亮啊，哎呦，我明白了，那以兄之见，我等又当如何处置呢？嗯，我觉得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如何呀？好，李世民点头称是，既然如此，咱们就按这个计策行事吧。众人也认为刘文静此计甚妙，于是李世民跟刘文静俩人呢就开始分头行动了。刘文静啊先去找到了裴寂，原来俩人是好朋友啊，你别看现在俩人逐渐的是心呢越走越远，逐渐的有些矛盾了，但是此时这矛盾没有激化呢，现在他们还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怎么着能够把李渊给逼反喽，让李渊称帝，这样两人呢都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啊。所以刘文静又找到裴寂了，跟裴寂这么一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咱们一起啊到刘首府劝说唐公去，你看怎么样啊？裴寂心说，行，哎呀，终于想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呢这好事全让你刘文静自己谈了呀，啊，好像我没功劳了。好啊，现在既然想到我了，看来呀我在你们眼中还是有一定能量的，瞧好吧，这一回呀我得好好的说一说李叔德。哎呦，这话也就是裴寂敢说呀，因为裴寂跟着李渊的俩人关系太好了，互骂老鬼的关系，所以呢两个人风似风火似火来到李渊的留守府啊。见到李渊，这刘文静首先开口了，无非是劝李渊要顺从突厥之意，你呀还是当天子为好，你当天子史毕可汗又能够支援咱们，这多好啊，你如果不听史毕可汗的话，那肯定史毕可汗不太高兴啊，那不太高兴就不

利于咱们北河突厥吗？哎哎哎哎！李渊连连摆手，你们呐，不要再说了。我说你们都是随臣呐，与我共事随主，以此来劝我，臣节安在呀？你们还有个当臣子的模样吗？这刘文静一看，嘿，正在自己意料之中啊。刘文静拿眼巴给这裴寂递了眼色，裴寂事先已经得到刘文静点拨了，一看该我出马了。这裴寂往前走一步，把胸脯一拔，唐公，唐公休得生气呀。李渊一看这老鬼干嘛呢，怎么来拍我了？唐公啊，唐公难道不读史书吗？岂不闻唐史一旅得尽成语节奏，岂不为汤武之臣呐？这位啊，把脑袋差一点没晃出去，什么意思呢？想当年帮助那商汤革了那夏桀命的伊尹，帮着那周武王革了商纣王命的那吕尚姜子牙，如果他们不帮着商汤，不帮着周武王，因为他们当年也是夏朝的商朝的臣子啊，他们如果对那桀对那纣尽忠，那还有后来的商汤周武这些贤君吗？啊，还有后来的商朝周朝这新朝吗？就没有了。所以呢，别说什么忠啊，别说什么孝，哎，那忠孝啊都是有条件的，你得君明父贤呢。如果君暴父昏，那对不起，老百姓有那句话，君不正则臣投外国，父不正则子奔外家呀。臣等敢以事君，不敢拘以小节。就说我们呢，本来是大隋臣子，这不现在都成你的臣子了吗？那既然是你的臣子，那我们呢就不能拘于小节了，我们就不能是大隋的臣子了。况且唐公啊，现在我们的士众已经集合完毕了，欠缺的是什么呢？是马呀，没战马呀。那这马匹哪地方有啊？突厥人有啊，咱们只有和好突厥，有打突厥那里才能得到支持，那最大的支持就突厥会提供咱们战马呀。那怎么和好突厥呢？那就得听人家史毕可汗的话，就得自立为帝，您当天子啊。如果唐公您再拖延，恐怕他们会改变主意呀。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这裴寂瞪着眼睛，丝毫不畏惧，也盯着李渊的眼睛。李渊沉默不语，双方啊，六只眼就这么互相瞪着。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外面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呐。李世民带着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由打外面进来了，李渊这才把眼睛由打裴寂脸上一看，一看李世民面带惊慌之色，李渊说：“二郎，有什么事吗？”李世民没言语，冲着刘弘基一摆手。刘弘基知道李世民让自己来汇报，赶紧上前插手施礼呀：“唐公啊，现在驻扎在兴国寺新兵营中，传言四起呀。新兵们说了，唐公若不接受突厥条件，他们呢也就不从唐公起兵了。他们要保的是名新主，而不是大隋的一名臣子。”哎，李渊一听这话，差点没气乐了。用锐利的目光扫过众人，心中暗想啊，这一定又是刘兆仁给二郎出的馊主意呀，以此来制造舆论。他们竟敢以兴国寺新兵来要挟于我，
这也实在是胆大妄为呀！啊，这干嘛呀？这逼宫啊，这玩意儿啊！哎呀，李渊一眯眼睛盯着刘文静，心说话。眼下这群将佐谋士当中，的确要数这位刘文静最是足智多谋，才略过人呐。那么现在这刘文静还肯为我所用，这倒是好事，没有跑到我敌人那边去。跑到我敌人那边去，那就是我的心腹大患了。不过呢，历史一再证明，这些深谋之士大多藏有虎狼之心呐。如今大事未成，他们都敢要挟主上。如果将来他们羽翼丰满了，不为我所掌控了，这刘文静又会如何呢？李渊心说话，乱世之中人心险恶，还是不得不防啊。刘文静，我注意到你了，我呀要对你小心点儿。本来李渊对着刘文静其实就有点成见，有点看法，现在这李渊呢心里头更加有些防范刘文静了。要么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心中这个印象，这个好坏度，那是慢慢慢慢积累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所以在为人处事之时，尤其是啊，在一个下级对领导相处过程当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慎之又慎呢。可能你某一个小地方，你觉得不注意，慢慢慢慢，天长日久，你在这个地方积累一点，在那个地方积累一点，就有可能改变你在领导心目当中的印象。但李渊现在没有太大功夫去考虑刘文静，刚才那事儿只不过在心中是一晃而过。李渊把头一低，沉思良久，这时啊轻声叹了口气。李渊这语气也就转变了，是啊，事不失古，先能克成啊，大家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呢，以我之见，此时若是称帝，恐怕为时尚早，难免树大招风啊。各位不要忘了，天下虽然反王众多，但似乎还没有几个敢于称帝呀。就算那瓦岗的李密，那西魏王那么厉害，他也现在只是称王。我听说有人屡屡向他劝谏，想推他为帝，都被他给拒绝了。为什么呢？嗨，老百姓讲话了，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箭射出头鸟啊。那不说不是枪打出头鸟吗？啊，那年代没枪的，所以没这个俗语，有箭射出头鸟，就那意思吧。所以呢，如果我现在称帝，一定会树大招风啊，不但会与隋氏为敌，也会引起各路诸侯的反感啊。以我们现在的实力啊，我还是决定暂不称帝的好啊。咱们悄没声动的把这事儿给干大了，然后再从长计议。各位啊，以为如何呀？可否另一个良策呀？咱难道说不称帝，咱这事儿就办不成吗？李渊一说这话，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这几个核心人物互相看了看，会心一笑啊。怎么呢？他们呢也料到李渊可能会执意的不称帝，但是确实跟李渊所说的，他如果不称帝，难道说就不举起义旗了吗？难道就因为称帝成为了举义旗的最大障碍石了吗？那哪行啊，举义旗那是第一位的，称帝是回头水到渠成的事儿。现在首先把这义旗举起来，这才是第一要义呀。所以他们呢早就商量了第二个方案，也就是

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众人这么一对眼色，裴寂、李世民赶紧的凑上前来，既然您不愿意自立天子，干脆呀，您就不妨依照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除昌邑故事，尊者隋帝为太上皇，立长安代王为帝，您看如何呀？李渊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啊，就等于把江都我那表弟杨广给废了，我仍然是大隋的臣子，但是认为当今这个皇帝不配做大隋天子了。你看把老祖留下这么大好的江山给折腾什么样子了，就这样你还配当天子吗？啊，你失德了，你失德者就该退位，我呀遥尊你为太上皇，你别有权利了，我再立一个隋帝，人家照样是大隋天子，我呢照样那是大隋的臣子，只不过我立个小皇帝，这个小皇帝得听我的话，我这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这样我当曹操，我当霍光，我现在啊先不当天子，人家也不好说什么。哼哼，李渊一乐呀，哎呀，此计不过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呐。不过呢，形势紧迫，也只好如此。虽然失于后主，但是呢，幸不负于先皇。既然诸君都主张如此，那李渊我也只能顺应大局了。唐公圣明，这下高兴了，这等于在双方妥协下达成了一个大家都能认可的结果。那马上让刘仁静再次致书突厥的史毕可汗，告知史毕可汗李渊呢打算废皇帝而立代王。李渊人家也不想当天子，人家呢也遵从你的意思，也不再迎那个杨广了，这还不行吗？并且在信中说了，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土地人众归唐公，财帛金宝可汗任取。什么意思呢？咱们联合兵马一起打入京师长安大兴城啊，一起夺得天下。到那个时候呢，大隋江山国土人口归人家唐公李渊，其他的金银珠宝可汗您愿要多少任您取多少，您说有本事能够把他全拉走了，那算您有本事，您尽可拉，反正是金银珠宝任您索取，就等于把天下分了。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呀，上一次使者是你，跟那史毕可汗关系聊得不错，现在仍然派你去。刘文静啊带着李渊亲笔书信，欢欢喜喜又带了不少的金银财宝，又来到突厥地方见到史毕可汗呢，把这书信给史毕可汗一呈，史毕可汗一看，见信大悦呀，好，只要那杨广啊他不再当皇帝，李渊虽然耍这个滑头，就给他个面子吧，别让他不再情愿呐。好，既然唐公这么说了，请刘使恢复唐公，我话不前言，上一封书信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会支持他的。这一次啊，我再派柱国康绍利跟你一同回去，我知道唐公现在急缺军马，这一回啊，我就让康绍利带领数千马匹随刘使回你晋阳，与你们互市。什么叫互市啊？你们拿钱买呀，我这马不能白给呀，可以便宜点，你看如何呀？啊，多谢可汗。刘文静高兴了，正缺马匹，战马数千的

0: 少不得呀。就这么着，史毕可汗就派柱国康绍利带领着数千马匹，又跟着刘文静回到了兵州晋阳啊。李渊闻听是亲自开门迎接呀，礼遇甚隆，那对人家这康绍利热情招待呀。不但如此，这史毕可汗呢，人家专门的让康绍利给那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选一匹好马。怎么呢？就这小子呀，啊，当年要不是他，我就有可能把那个倒霉的皇帝杨广给灭在雁门郡了。就这小子用疑君之计把我他娘的给吓跑了。呵，突厥人呐是非常敬重英雄的，这小子有勇有谋啊，我敬重他。既然呢现在我跟着唐国公有这么一个联盟了，我呀也视这李世民为晚辈吧，这一次怎么也得给个见面礼呀，给这李世民挑一匹宝马良驹，就挑了一匹浑身乌黑发亮唯有四蹄雪白的马，这匹马叫踏雪乌骓马呀，就让这康绍利带着献给李世民。李世民见到这匹马一看，哎呦，这匹马呀好啊，蹄子背高八尺，头子尾长丈二，大蹄碗小蹄穗，螳螂脖竹签耳，哎呦，那真是宝马良驹呀，好马好马呀。李世民飞身上马，纵马围着这晋阳城哈哈跑那么一圈，嗯，不错，这匹马的速度力量耐力那都是马中之精品呢，真是一匹罕见千里马呀。我就给这匹马取个名字，叫做白蹄乌吧，啊，白蹄乌骓嘛，叫白蹄乌。那这边呢，李渊在招待康绍利的时候，李渊呢向康绍利表示，对不起使者，这一次啊史毕可汗给了我这么多马匹，按说呢我太喜欢了，正缺少啊，我应该把他们全部买下来，可惜呀，我财力不够，哎，只能买一半。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心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石壁可汗派柱国康少立担当使者呀，不但过来跟着李渊合盟，而且呢带来了战马数千匹，那真不少啊。他认为李渊现在缺少战马，我给你带来了，你不得感激我吗？当然了，这战马可不是白给。

里边的，那你也得拿钱买，这叫咱俩互市。那李渊当然亲自接待，礼遇甚隆啊。一看史毕可汗肯与自己结盟，那李渊当然心中非常高兴了。但是李渊这个人呢，老谋深算呐，虽然这么高兴，他可没有被这个高兴冲昏头脑啊。李渊现在很清楚自己的实力，也很清楚突厥人真实目的呀。北河突厥那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有一线之机，李渊哪肯这么做呀？他可知道啊，这突厥狼子野心呐，那真是喂不饱的白眼狼啊！你别看现在亲哥哥密弟弟，哎，我们联盟吧，但指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就得咬你一口啊！如果你现在要借重突厥人的实力，你看起来很轻松啊，但别忘那句话，借人家的总归要还的呀。你借的越多，未来还的越大呀。你借太多了，未来你都还不起呀。今天的借贷必然会成为未来的包袱，甚至说成为我新王朝永久的包袱啊。所以呢，这个包袱那不能够轻易背，那不是说什么好处都得揽的，有些东西你得放长远看的。这就跟下棋似的，一个人下棋的时候能够看到随后的一步，那这个人呢就不能算是臭手。那跟我不一样，下棋啪啪啪啪不愿费那脑子，那还不臭棋老道吗？下一步看一步，那就不算臭手啊。那如果这人能够下一步看三步，那这个人呢就算是棋中高手了。说如果这个人能够下一步看十步，那这个人了不得了，那就是大国手，下棋的天才了。要说这个人能够下一步看100步，那就不是人了，那是电脑 AI。 这政治也一样啊，李渊是大政治家呀，眼光放得长啊，那能够做到下一步看十步，可以说呀，李渊那就是下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天才。李渊一看，哦，给我好几千匹马，全让我买。哎呦，李渊呐，借着酒遮脸了。哎呀，上师啊，嘿嘿。我现在呀想买呀，你看看我这病都是步病，哪有马病啊？这要是这数千匹马我全部给我这当兵的装上，我成立一支劲旅，一支铁骑，那还不能横踏天下，大事迅即可定啊。哎，可惜呀，这就是个想法呀。哦，使者一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哎呀，上师啊，您是不知道啊，什么这都得有钱呢。咱这马又不是史毕可汗卖给我的啊，咱是互市，我得花钱买呀。可是啊，嘿，我这小小兵州那能有几个钱啊？过去有钱全被那杨广给榨干了，府库太穷了，难以买下这么多的马呀。这么着吧，我咬咬牙再给当地富豪借点，咱这不是数千匹马吗？我买不了那么多，但是也不能让上使再把这些马给拉回去呀。我买一半好不好？买一半。买完这一半马呀，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么多的草料去喂他们呢。没辙呀，我只能买这么多了。啊，康沙利一听，唐公，你这不是开玩笑吧？你堂堂一唐公，数千匹马都买不起，买不起，哪？

0: 囊中羞涩呀，真没那么多银子。我们这可是上好的突厥良马，那比你们中原的马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明白，我看的我都眼馋。那没办法呀，没那么多钱呢。你们又不肯白给，那白给是不行。我们是来护市的，那你看看能不能多买点？买不了了，一匹买不了啊。我只能买一半啊，这还得给人借钱呢。哎，我现在穷啊，你上父可汗就说我唐公现在呀，哎，不仅马呀，各个的什么粮草啊，什么器械呀，都缺呀，我都缺呀，没钱难以为继呀。这唐公，我告诉你，这些马可没给你们多要钱。这要比市场上的还便宜许多许多呀，你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李渊一听这突厥人呢还会中原人的俗语，哎呀，李渊眉头皱着一个大疙瘩呀，我真想要啊，没辙呀。李渊这么一为难，陪着喝酒的文武着急了，心说怎么了，唐公啊，咱那府库多少钱我们是知道的呀，啊，买这数千匹马应该不成问题呀，人家康绍利可没有说瞎话呀，那真是正宗的突厥良马呀，而且要的价钱真不高，是给了一个友情价呀。过这个村真没这个店了，你怎么不掏钱买呀？哭什么穷啊？就这文武啊，纷纷的向李渊使眼色，那意思呀，这个机会咱不能放过呀。唐公啊，您要是真的没钱，咱这府库里面真的没有子儿，没关系，我们哥几个好歹勒勒裤腰带，大家一起凑份子，也得把那剩下的一半军马给买了呀。咱不能眼睁睁看着肥肉就从嘴边飞了呀。人家哎呀，怎么呢，恨不能啊把眼珠的眉毛全飞出去，一个劲的给李渊使眼色。这李渊呢也不是喝醉了，也不知道眼神不好，总之啊都没看见，好像啊根本的没收到这些将领的信息似的，仍然在这里频频向康绍利敬酒啊。康绍利也挺郁闷的，哎呀，这带那么多军马留下一半，哎，还得带回去，没办法，看这意思，这唐公说的真的呀，确实没钱了，没钱呢我不能白给他呀。哎，好好好，来者不拒，这心里头一别扭，喝下酒时间不大，康绍利呀是酩酊大醉呀。李渊一看来啊，把上使扶回住处，好生服侍，专门给康绍利派了两名美女呀，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只要你高兴就行啊。把这康绍利送走了，文武全都拥过来了。唐公啊，这怎么了？既然人家带了这么多匹马，又便宜卖给咱们，为何您不买呀？如若府库真的缺着钱，我们呢，大家伙凑着份子，也得把这些马给买下来，也不能够让他们再带回去。啊啊啊啊！李渊一乐呀，各位啊，你们是不是认为我喝醉了呀？唐公，反正您要是没喝醉，那就是真的没钱了。钱有的是，但是有钱不买他的马啊，那是为什么呀？咱需要马呀，嘿嘿，各位呀，突厥马多，但是突厥呀贪利无厌呢，最爱利爱财呀。那么如果我们这一次把他们带来的数千匹马全部买掉，那今天带来3000匹，明天就会带来4000匹，后天就会带来5000匹，全卖给你。你说到那个时候咱买不买呀？买，嘿，咱没钱了，咱掏个底儿空，那也买不了他们源源不断的马呀。突厥人家不缺马，说不买，不买呀就得罪突厥呀，人家会说你之前为什么买，现在为何不买了，人家就会找理由找借口 跟咱们闹掰呀。所以呢，我现在就把他们这个心给他们堵住，我就说咱们囊中羞涩，就说没钱了，这样一来呢，就打消了突厥的贪欲，也表示我等不急需马，我们呢不爱那么多，为什么？我们有的是，不急需。就连这一半骏马呀，刚才我那么一哭穷，又频频的一灌那位康舍利黄汤，嘿，这康舍利呀，借着酒劲拍胸脯了。你们可能也没看见，他说了，这些马我们付的钱也可以分期付款，等有了钱再给，马咱们先用着啊。合着那个年代都有分期付款的，当然了，什么年代都有啊。哦，众将一听，哎呀，在心里头纷纷挑起大拇哥呀，心说话，唐公唐公，你真是老奸巨猾呀，这突厥怎么着也玩不转你呀，嘿，他玩不了你，被你把他们给玩了。就这么着，第二天李渊跟康绍利两个人呢，就把那一半的军马办理了交接手续呀。然后李渊又安排刘文静陪着康绍利再次出使突厥。刘文静又给发出去了，说干嘛呢？第一，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不起这些马，第二呢，忽悠突厥出人呐，咱们现在结盟了，那我现在要去争夺天下了，争夺天下之后，金钱都给你，人地都给我，那咱算这个啊合伙人呐，你得入点股啊，你这马还卖给我呢，那你是不是该给我出点人呢？人不用太多，李渊说我呀要的就是个名，500足矣，多一个我都不要，当然少一个我觉得呀也不那回事儿。你只需派给我500突厥兵，挑起你们的旗帜，夹杂在我的队伍当中就行了。这李渊呢，合着就把突厥当成看门的阿三了，也就是过来呀打你个招牌，充个门面而已，同时也向突厥的另外那个加盟商刘武周表明，我李渊跟突厥的关系好着呢，你别以为突厥封你为定阳可汗了。哎，我告诉你啊，现在甭打我了，过去我跟突厥没有建立联盟关系，现在我跟突厥也是盟友，你要打我，你琢磨琢磨突厥还能不能跟你一气，是你的实力大呀，是我的实力大呀，啊，到那个时候是突厥帮你呢，还是突厥帮我呢？想明白了就不要再打我兵州的主意了。刘文静这一次出使突厥结果如何呢？相当成功啊。这刘文静啊，那也是个大外交家呀，完成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啊。这突厥史必可汗经过这老奸巨猾的李渊和鬼机灵刘文静这俩拧在一起的累次忽悠，还真就相信李渊了，而且呢给李渊真的就派来了500兵马呀。等刘文静胜利的完成任务归来，李渊一看呢，这时机已然成熟了，于是李渊召集李世民、李建成和这文武百官，决定挑起义旗呀。公元617年6月初9日这一天呢，艳阳东起，光照三晋，晴天白日，万里无云呐，晴得太好了，碧空如洗呀。不但碧空如洗，整座晋阳宫周围也已经用清水洗了一遍。怎么呢？今天呢，要在这里正式的举起义旗呀。上午辰时三刻，一身新衣的兵丁肃立在晨光之中。那再看晋阳宫的大宫牌已经被撤下来了，这个地方啊从现在开始不叫晋阳宫了，叫什么呢？换上去一面大匾，上面是黑底金字，闪闪发光，写着四个大字， 大将军府。李渊呢成大将军了，这时突然听到当当当，景阳中起，李渊全身披挂，率领众人进入了承庆大殿内呀。这整座大殿也是焕然一新呐，地上铺着一层褐色的孽席，这不铺红色地毯呢啊。现在人走红色地毯，那时候啊是一层褐色孽席呀，雕花的青铜熏炉冒出袅袅青烟呐，南木香案平添了一派富贵之气。在李月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洪基等武官列立左侧，右边呢站着裴寂、刘文静、刘正惠、温大雅等等这些文臣。这时李渊是缓缓登座呀，背北朝南这么一坐，一看大家在下面躬身施礼，李渊呢得意呀，什么时候这些人呢如果在下面山呼万岁，好啊，到那时啊，我真就成真命天子啦。不过呢离那一天也不远了，现在这个戏呀还得慢慢的唱。李渊坐在那里环视了一下众人，各位啊，免礼平身，谢大将军。唰唰，众人全站起来了。李渊说，各位，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啊。燕红啊，你上前来把习书读给大家听听。是。说燕红是谁呀？燕红是一个人的字儿，这个人名字叫做温大雅，他乃是滨州祁县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晋中市祁县人，出身于太原温氏，那也是个世家大族啊。他的父亲叫温君攸，北齐时步入宦海，任文林馆学士，到了隋朝的时候任四州司马，等到大业年间卸病离任，返归原籍呀，就回到滨州了。温大雅兄弟几个由于出身世家大族，那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人家弟兄几人呐，在当时都以文学闻名四海呀。时人有云说，朱温儒雅清闲为一时之称啊，说是温大雅文才有多好，当时啊以文学和家教著称的士族首推两家，一个就他们老温家，一个就是老严家。老严家那就严之推呀， 严氏家训谁不知道啊，严之推也有三子，所以呢当时就有严氏三雄和温氏三雄之美誉，可见温严两家子弟皆是当时一时之选呐，龙凤之才呀。隋文帝开皇末年，当时而立之年的温大雅就以才学卓著任东宫学士职啊。到了大业末年又授长安县尉，但不久他的父亲温君攸死了，那温大雅就不能为官了，在当时讲究丁忧啊，丁富忧辞官回家，跟三弟温大友就居住在太原晋阳城啊。那李渊、李世民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呢，像温大雅、温大友兄弟如此之才，能不招揽吗？可以说是众礼延聘呢。温大雅、温大友本来就对大隋心有成见了，一看这天下完了，这皇帝是个昏君呢，保他何来呀？一看李氏父子李贤下世有远大的抱负，这才是未来之主啊。所以温大雅就投靠李渊了，后来就被聘为留守府记事参军，掌管机要啊，那就成为了李渊重要的幕僚了，平常为李氏父子分析时政，筹划方略， 制定兴兵起兵的计划，被李氏父子是一为左膀右臂呀。所以今天要给天下发告檄文，檄书就檄文呢，那这檄文谁写的呀？当然就是温大雅了。所以李渊让温大雅当众宣读，温大雅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拿起檄书，转过身来，背对李渊，面对大众，是高声朗读啊。文皇传嗣后主，甲权阳素，亡国丧家，其来建议，民怨神怒，将之祸乱，致天下之法，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陶府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欲匡扶正义，扶助神器，因兴义兵，行秦王故事，废旧地，立新地。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置三军，所属郡县悉随相助。温大雅念完檄书，把这檄书一合，转过身来，向李渊点头一行礼。李渊一摆手，温大雅退下。李渊呢，好像还挺不情愿呐。哎，裴坚，找人，你们呢，坚决拥立我为大将军，我就勉为其难吧。既然号称大将军，对你们呢，也要封赏一番。眼红啊，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吧。是。温大雅二次出来，再打开，那就是大将军的第一道命令了，就任命众人的官职啊，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任命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军。说人李世民不是亡了吗？怎么又变成公了啊？一朝天子一朝臣呢，现在人家大将军执政，过去你的秦王啊，暂时先给你解除了，等到打下天下，李渊当了皇帝，你照样是秦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的李渊晋阳起兵啊，正是挑起大旗了。李渊现在自任大将军呐，第一道命令那就是任命众人的官职啊，让温大雅宣读，李建成任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孤当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事，刘正会、崔善为、张道元为护曹，江牧为司公参军，殷开山为府院，长孙顺德、刘弘基、段志贤、窦从、王长协、江宝仪为统军，柴少、柴嗣昌虽然没在，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呢没给李元霸来个功，等于啊也没管李元霸的西府赵王，因为李元觉得呀自己这个儿子呀浑浊梦愣的，哎不用管他，你要是把他。

那王给他妈了，他指不定怎么给闹的，先让他当着赵王吧，反正是他也不在乎这个王位，让他就顶着杨广给他这个衔儿，以后再说。所以呢，李元霸没有把这个王位给他去掉，李元霸任命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呢。那打天下还得靠李元霸，虽然这小子到现在也没有回晋阳啊，先给他来个先锋官，以后再说吧。那其余文武随才受任呐、啊。哎呦，众人这么一听大喜呀、啊，一起拱手向李渊齐呼：“谨遵大将军令谕。”李渊一摆手罢了，大家呢不必那么拘束，还是随便一些吧。各位，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我想目前有四件大事要办。第一是传习各郡县，要看看这滨州各郡县他们的反应。这件事啊，由燕红负责吧。第二呢，赵仁，你呀、啊、仍然盯着突厥一点。虽然之前你出使突厥完成任务不错，但是呢，咱真的大气一条，那突厥狼子野心，他会不会再心生反悔？所以突厥这边还望你多多注意呀。第三呢，是整肃队伍，择日南征。这件事情就让敦煌宫、陇西宫你们这俩左右领军大都督牵头负责吧。最后一件事情，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要与民同乐。裴坚呐，立刻开仓放粮，咱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做准备呀！啊，得令得令得令！大家伙都领命，各自行动去了。在这四件事情当中，最重要的那就是传习郡县呐，要求这郡县收到习书之后改其易帜。这个隋朝他上红啊，突厥上白，李渊呢就主张杂用降白，就说呀，我也打红旗儿，这里头也有白旗儿，红白相间。这一下子呀，城垒营壁翻旗四合，赤白相应，令人是耳目一新呐、啊，颇有一番改朝换代的气象啊。那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拉拢民心呐、啊。现在隋炀帝杨广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老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呀、啊。你怎么让人家支持你打仗啊？你得把这温饱问题解决了，那就必须收买人心呐。怎么收买呢？让裴寂负责开仓放粮，把粮仓打开，给老百姓发放粮食。哎呦，这一下子呀，全城是一片欢腾啊。老百姓一听什么，哦，原来唐公李渊现在自立大将军了，要把这个无道昏君给推翻了，这个目的就让我们老百姓有饭吃。你看人家把这粮仓都给打开了，让咱们去领粮啊。哎呀，大将军真是好啊，他反这个杨广啊就算反对了。这一下子呀，太原城老百姓那是民心所向啊，所以前来领粮的老百姓是络绎不绝呀。别说太原城了，其他城老百姓听说了，扶老携幼也都拥向太原城来领粮食来了。裴寂一看，我的天哪，这真应了那句话了，僧多粥少啊，这全过来，好家伙，饿嗝呀。这万一发着发着没粮食了，这老百姓就这样不患贫而患不安呢。你看他现在也如此，说哪个地方啊，售楼处也好啊，新店开业也好啊，欢迎大家过来看看，只要过来的都发雨伞，发完为止。哦，一群人过去了，为那雨伞也得去呀。结果人家说的清楚啊，先来先得，发完为止。本来就100把雨伞，结果来了500人，前面100个把雨伞抢完了，后面4

歹一看没雨伞了，不干了，那不行，你们这骗子，你们这里坑害百姓，你关人家什么事啊？不行，我们没有我们就得闹，我们就得骂，我们就不干。这就人常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大家都没有可以，大家都有也可以，凭什么他有我们没有啊？凭什么粮食他们能分着，我们分不着啊？啊，不行，我们不支持你了。我就有这样的人呢，他不认为你的放粮，哎，我应该对你感恩，他反倒认为呀，他没拿到粮食，你对不起他。再说了，四面八方老百姓全拥到太原城，那这太原城也装不下呀。所以裴寂啊，赶紧的把各郡的户曹全给招过来了，让他们统一把这粮食搬回各郡就地放粮，这样才缓解了太原的压力呀。那按下太原这里放粮准备不提，单说温大雅发的习书啊，这个习书发到各郡，那其目的就是要试探各地地方官对自己起兵的一个态度，一旦发现你不拥护我了，赶紧铲除啊，省得回头后院起火，你这边队伍刚拉跑，他在后面给你放把火，那也受不了啊，要做到防范于未然。结果呢，嘿，这檄文一发下去，果然收到效果了，所到郡县是纷纷响应啊，大部分都表示支持，我们准备跟着唐公不是跟着大将军您干。但唯独西河郡的郡丞，这个人呢叫高德如，他表示反对。高德如一听，什么李渊要自称大将军，他反了他。李渊呐，啊，你这是反叛呐，你这是佞臣，你就是个贼子。我高德如乃是大隋的忠臣，我焉能跟着你这反叛做叛贼呀？不但没听李渊的号令，反倒是把李渊派到西河郡的使者一刀给杀了。这消息传来，李渊乐了，怎么的？嘿嘿，这才叫接得出了头了啊！哎呀，你要不出头啊，我还不知道你这个地方有脓包呢，我得把你这脓包给挤了呀，省得我办大事的时候就因为你这个疖子脓包弄得我火急火燎的。你不服我呀？不服我，我打服你，正好立立威。李渊想到这里啊，马上就派李建成、李世民各率本军一万人去打高德如。李建成、李世民这两天没闲着，一直在那里练习新军了。这刚招募来的新兵蛋子，那得好好的练习呀，起码的吧，你也得达到文进退、文武进呢。这对基本的军纪军规，那你得了解呀。另外，你得能拿刀吧，得能使唤枪吧。虽说不奢望你练习的多精，但你起码的抡刀能砍人，拿着枪能扎人吧，你得知道怎么使用吧。咱们说着容易啊，其实啊做起来非常难呢、啊。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真不简单呢、啊，起早贪黑就训练这些新兵。正训练着呢，父亲命令到了，说西河郡郡丞高德如不服从咱们，你们两人各带一万兵前去攻打。哎呦，把这小哥俩呀给高兴坏了。怎么的？正好试验试验新军呢。这些兵我们已经训练几天了，看一看训练结果如何。因为这个西河郡呢，它不是个大城市，要是个大城市啊，也不敢拉新军前去拉练呢。西河是个小城市，两万大军别说打了，一冲一过就得给他踏为平地呀。正好啊，哎，给检验检验，看看我们这些天的成果。嘿，哎呀，抓着倒霉蛋还抓不住呢，这高德如自己冒出头来了。小哥俩非常高兴啊，立刻率领两万兵马是兵发西河呀。一路之上秋毫不犯，军纪甚严的，
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谁敢在路上刨老百姓一颗菜，敢薅老百姓一根草，那就必须，那不是军法处置，不，先不处置，哎，先进行教育，新兵嘛，先给你一次机会，先进行教育，然后找到受损失老百姓，给人家赔礼道歉，给人家一定补偿，这么一来呢，军民对大将军李渊那都是心悦诚服啊，这是仁义之师啊。简短接说，两万大军就来到了西河城下呀。你别看高德如嘴挺硬啊，我要当忠臣了，李渊你是佞臣呐，我不能服你，但真的看到了兵，高德如也眼晕呐，扒着城垛口往下一看，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人上一千，看不到边；人上一万，无边无厌呐；人上两万，那就彻底连天，黑压压的全是人头啊！哎，这高德如啊，也直咽唾沫，吩咐一声：“来啊！”免战高悬，他先把免战牌挂出去了，闭门固守。说高德如怎么这样啊？高德如啊，就这么一个无才无德的小人。原来的高德如啊，是隋炀帝杨广的一名亲卫校尉，就是一名啊禁军的军官吧。这位除了一把子气力之外，一无所长啊。但是人都说呀，人能够出人头地，最重要的那不是说看你有多高的学识，你有多的能耐，说我博士，我博士后，博士博士后也有卖红薯的，主要是看你这个人的后天的机遇，你赶上机遇了，你就算大字不识一个，你也企业家，你也大老板，你也成功人士。这个高德如就是如此，他本来是个小小的亲卫校尉，哎，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回事呢？说这话呢，是大业十一年的春天的事儿。在头一年大业十年十二月，这隋炀帝杨广就嫌着长安城啊太闷得慌。这杨广最讨厌长安城了，我呀跑东都洛阳到那边去。于是杨广就来到东都洛阳，转过年来到了春天，这洛阳西园里放养的两只孔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噼里啪啦就飞到朝堂之上了。哎，正好呢被这个值班的亲卫校尉高德如给看见了。这小子呀机灵，觉得机会来了，他本来是两只孔雀呀，他愣说呀看到了两只鸾鸟。什么叫鸾鸟啊？鸾鸟这玩意儿据说呀是凤凰的一种啊，那是凤凰出现了不得呀，那可是国家的祥瑞呀。这高德如啊就赶紧的向隋炀帝杨广报喜去了，说陛下您赶紧呀上庙堂去看看去。哎呦，从天上啊飞来了两只凤凰啊，这是吉兆啊。哦，有此事？有啊，在朝堂之上停着呢，赶紧去看。隋炀帝啊急急忙忙赶到朝堂啊，到这一瞅，凤凰啊，别凤凰了，连只老家贼都没瞅见。怎么呢？两只孔雀飞走了呀。这隋炀帝杨广就问呢，哎，这真有凤凰吗？有啊。那在这执勤的所有的禁军都给高德如作证啊，怎么都说看到了？那难怪呀，这些人都是高德如他的手下呀，能不给自己上司作证吗？其实啊谁也没看见，愣说看到俩凤凰的，那也不敢说看不到啊。皇帝新装怎么来的呀？就这么来的啊。隋炀帝点点头，看来呀这老天给我降吉祥啊。好，你看到了，那就等于朕看到了。嗯，隋炀帝一高兴，立刻加封高德如为朝散大夫，
给了他不少

东西呀。就在这个时候，文武百官也听说了啊，气了不楞登，怎么全赶过来向皇帝道喜啊，凤凰出现乃是天下太平之兆啊，啊，这是盛世之兆，都称颂皇帝圣明啊，福寿绵长啊，等等等等。就因为这个，这高德如一下子就走运了。后来杨广这不是巡游北塞吗，哎，来到滨州之后，觉得西河这个地方不错，另外呢也可以在这里让人监视李渊，于是就提拔着高德如当了西河郡丞啊。其实啊，就让他平常在这个地方盯着李渊，给那王威、高君雅里应外合，共同监视啊。这高德如啊，还真就是隋炀帝忠臣，没少偷偷的给隋炀帝报告，没少说着李渊的坏话。那么这一次，这一看李渊呐，把王威、高君雅先杀了，然后自领大将军，高德如眼红了，表示坚决反对呀。他以为啊，跟平常一样的，说个不，说个反对，给皇帝打个小报告就完了。他万万没想到啊，这一次啊，李渊玩真的了。李渊不像平常啊，哎，见到自己哎也嘻嘻哈哈的，那一点没有领导架子。哎呦，这一次李渊不但怒了，而且派了自己俩儿子带着20000人马来打自己呀、啊！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哪会打仗啊？20000人马呀，我这西河郡脸不脸吧？连当兵的带老百姓，那也不出10000人呐。20000人我怎么打呀？闭门不战，我不跟他打。你不战，你不打就完了。李世民、李建成一声令下，给我攻城。20000兵架起云梯，就开始攻城啊。李氏哥俩是身先士卒啊，跑在最前头。他们俩这么一带头，这新兵蛋子，你别看呐，没训练2天，一看，哎呦，人家哥俩身为主帅都不怕死，那咱怕什么呀？大阵士气呀、啊！啊，杀呀，攻啊！高德如一看，我的娘哎，这玩意儿这挡不住啊！他直溜钻到自己府上，不敢出去了。没人指挥了，那谁给他卖命啊？高德如手下那些人，其实很多人早就被李渊父子给收买了。人家干嘛呢？让你高德如真的在这里成了气候，天天盯自己。手下人全给你买通了，所以这些人一看啊，高德如跑了呀，跑了我们不打了，我们举手投降，所以守城的全把手举起来了，一下子李世民、李建成就把这西河给拿下来了，把大门一打开，杀呀呜，大军杀入西河城啊，找着高德如，高德如在哪里？高德如啊，刚才我们看见了，跑到府上可能躲起来了，给我搜，那还搜不出来呀、啊。到府上把高德如就给揪出来了，把这高德如给吓得呀，浑身瑟瑟发抖啊。士兵拉着高德如来到李世民马前，李世民一看，用马鞭子一指，嘿嘿，高德如啊，现在朝廷败坏，主上失德，都是你们这些谄媚无耻的小人造成的。你前年不是告诉皇帝说你看到什么鸾鸟啊、凤凰啊？我一直啊就想问一问你，这个鸾鸟究竟是什么模样啊？啊，它这个羽毛到底是什么颜色呢？啊，你给我说说，你说出来了，我可以饶你不死。哎喂，那哎这个的。那高德如心说，我哪知道去，这什么鸾鸟，这玩意儿我根本没见着，凤凰更没看见的。还是高德如啊是无言以对。李世民火了呀，我父亲大将军兴义兵，那正是为了诛杀你们这些佞臣呐、啊！啊，都是你们这些佞臣乱国，来把这佞臣高德如给我拉下去砍了。是，当兵的过来把高德如往下一推，举起刀来咔嚓一刀，把高德如人头啊给砍下来了，然后吩咐一声，悬

0: 挂在城门之上示众。那其余等人呢？其余等人是一律不杀呀。甭管你当时啊赞成我们也好，还是跟着高德如反对我们也罢，过去的事情让他过去，我们既往不咎。只要以后你们呢能够赞成大将军，赞成兴义兵就行了。哎，我赞成，我也赞成，我早就赞成了。所有人呢都跪倒在地，高颂大将军的恩德呀。这西河郡这档子事儿，就这么着用短短的九天的时间就给平息了。李建成、李世民率领两万人马，秋毫不犯，又返回了太原呐。哎呦，没把李渊给乐坏了呀。哎呀，没想到啊出师如此顺利呀，拍着俩儿子肩膀是哈哈大笑啊。啊，像尔等如此用兵，何愁咱们的兵马不能够纵横天下呀。啊啊啊啊啊啊，李渊高兴坏了。怎么的？哎呀，我没出师呢就打了胜仗了。这军心大振呐，尤其那些新兵啊，一看我们一出兵打了个大胜仗，哎呦，训练的状态更好了，更加积极了。那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时间、准备时间，一切就绪了。李渊一看时机成熟了，这才决定择吉日兴义师，是兵发长安城。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你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向池老师提问了。
1: 嗯，
0: 这中午接到了有人的咨询，但是这个问题我解答不了。
1: 嗯，
0: 那他问我呀，他说这个车呀，
1: 嗯，
0: 说这个比如说前杠、后杠啊，或者底下有一些这个塑料的部分，
1: 嗯
0: 啊，因为刮蹭导致的一些开裂，裂了个小口
1: 啊，裂了个小口
0: 啊，这玩意应该咋整？就一定要得去4S店换新的吗？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简单方便的小技巧？
1: 要是裂，要是裂了个小口，我觉得你那都不用修
0: 啊，
1: 你
0: 但他怕它掉吗？
1: 啊，你就是这个类似卡扣卡的那类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就大可不必去4S店，你这外面。那这个哪个店儿是吧？这个修理店儿是换一个也好，或者是人家拿那个钉啊，钉一下子，是不是给固定上就可以了啊？你要换新的，我觉得没啥必要，那蛮贵的。
0: 他跟我说，他想了个办法呀。
1: 嗯。
0: 啊，说要用250胶给粘上。我说你就是个250。
1: 嗯，这倒真是250，我就听着502。要是哥俩好，是不是？
0: 我就这么回他的，我说你真是个250，我说
1: 真是
0: 还有250胶，我说你这，
1: 哎呀，
0: 我说你不整个110胶呢？
1: 你说这扯不扯的？
0: 用胶粘是不也松啊？
1: 也松，那不掉就行，对吧？你看咱以前小的时候啊，最常用的比如说啥，502啊，哥俩
0: 对502不是250
1: 啊，要是哥俩好是不是？那个东西也比较粘啊，粘性都不错啊。
0: 后来就说嘛，那他不行，他也就买个胶啥的去给摁上得了，那就是，想了个招，说不知道行不行，我说这事儿我给你问问，他就觉着说胶水这玩意儿嘛，就粘正经的东西就肯定都粘不上，但粘手绝对一粘一个嘴。
1: 那这个确实不能讲，这小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过这个经历啊，这个用这个胶水啊，这个粘过自己的手，是不是？确实被粘过，哎呀，一粘呢，一撕掉一层皮呀，
0: 对，
1: 难受啊。
0: 他就说，他说就整那个胶水，就粘正经东西一个都粘不住，动两天就坏。他说，但是粘手这玩意粘的巴巴紧，
1: 确实挺牢固的。
0: 对，但是后来我就通过他这个想法，我就说了，我说，那你说胶水啊，这玩意咱买这玩意一般都是个瓶装的，就没有个袋装的，是吧？
1: 都是瓶，哪有袋儿？没有袋儿啊。
0: 那为啥说这个胶水就不粘那个瓶呢？
1: 哎，你那个问题问得好，
0: 你也不知道
1: 为什么粘手啊，能粘万物啊，但是就唯独不粘皮儿。
0: 人家说这胶水就是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小物件，是不是？啊，这个神奇的粘合力啊，就把这东西就能给粘上，哎，给生活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1: 修修补补的啊。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说问到了，说咱经常用这个胶水把手啥都能粘过，那为啥它就不粘这个瓶呢？咱今天这个探讨一下这个吧，因为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0: 意思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也善解了
1: 一番，挺好玩，
0: 哎，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咱先说啥呢？这就得从讲故事开始了。
1: 嗯，
0: 咱讲讲这个胶水的发展历史。哎，我那个啥，没开胶水厂啊，我就是简单的探寻一下。
1: 妈呀，从古至今了那种、啊。
0: 是追根溯源的、啊，就最开始咱说那个胶水，就是在古代这个雏形应该是啥呢？是浆糊。
1: 啊，就是皮子脸的浆糊啊！
0: 你说这浆糊是它的雏形吗？其实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嗯、啊。你看这东西
1: 成分不一样嘛。
0: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咱中国古代呀，这人们呢就已经开始利用天然的物质这个粘接的特性啊，在这个大约5300年前，
1: 历史真的挺悠久了
0: 啊。这时候人们就能用这个混合土壤和粘土，然后将石块粘合，这样类似于咱现在啥水泥。
1: 嗯嗯嗯，搞你混凝土呗，那意思、
0: 啊。对，而且在大约啊，就是4000年前，
1: 嗯
0: 啊，人们开始用天生的这个漆啊作为粘合剂来制作各种的器具，啊，再到了3000年前的周朝啊，这人们开始用动物胶啊来粘合船只，
1: 嗯
0: 啊，你像咱
1: 们都有缝吗？那时候
0: 对
1: 木头都有缝，对吧？
0: 啊，你看咱这个熟知的长城啊。啊，这个基石呢，就是秦朝时期的人们利用糯米粉和石灰混合而成的这个粘合剂，
1: 挺厉害、啊。
0: 这不就浆糊吗？
1: 就这个古人的智慧啊。
0: 嗯。然后说的这个古埃及啊，那时候人们就掌握从这个植物和动物当中提取天然的粘合技术、
1: 嗯、
0: 啊，比如从这个金合欢树当中提取阿拉伯胶，
1: 嗯
0: 啊，从松树当中提取松香。啊，从鸟蛋当中和这个骨骼当中提取骨胶，哎呀，
1: 你说这咋研究的呢？
0: 你说咋的？你说挺有智慧是吧、
1: 嗯？
0: 哎，那你看随着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合成胶啊，就应运而生了，这开启了粘合剂的新篇章啊。就、
1: 嗯、
0: 在1909年的时候啊，这有一个人啊，他就发明了这样的一个胶水，这是树脂胶水。
1: 对，也估计也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说诞生了，或者比如说合成树这个胶水的一个。一个东西吧，
0: 啊、就分权树脂嘛，
1: 一到现到现在嘛，
0: 啊，然后到了20世纪50年代，咱就听过一个名叫啥，叫环氧树脂，
1: 对，
0: 啊，环氧树脂胶水的发明呢，也是极具多样性和广泛性啊，这迅速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广泛的粘合剂之一。
1: 嗯，
0: 那你说这胶水能把手上的粘的当当牢，你说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到底是啥呢？
1: 啥都能粘，粘天粘地粘万物啊。嗯，这个
0: 我希望迟老师大冒险，你把天上地给我粘上，我瞅瞅。
1: 比喻啊，这是个比喻，
0: 你这可不是比喻，你这是夸张，
1: 就跟商家学的。
0: 嗯
1: 啊，
0: 跟商家学的，
1: 有一些这个宣传语啊，
0: 哎呀，
1: 有点过分的夸张了啊，我就借鉴一下子。
0: 有点略微夸张啊，这实际上咱说这个目前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这个胶水呢，它是这个化学成分来实现的。
1: 嗯
0: 嗯，比如说啊，它存在着一些球形的高分子粒子啊，通常介于50到500纳米之间。
1: 嗯
0: 啊，这些粒子呢就构成了这个胶水的粘合的核心。那如果这些高分子粘合剂单独存在呀，它们难以将被有效且非常方便的利用啊。为了便于使用，人们通常会用水作为溶剂。
1: 对，像液体的好用吗？那不是。
0: 对，就把它们这个放在一起，就是胶是胶，水是水，融合在一起，它叫胶
1: 水，
0: 对吧？
1: 字面意思。
0: 嗯。因为咱这个说这个胶水啊，它涂抹在物体表面的时候，这些高分子粘合剂会随着水分的渗透而。就是进入到物体表面的缝隙当中，
1: 嗯
0: 啊，比如说是这朋友说这个车的塑料壳哪块出现点裂痕了，
1: 哎
0: 啊，
1: 马上粘吧粘吧，
0: 对，
1: 是是
0: 低点是不是？那你水分的一蒸发，说这些东西就会相互连接，
1: 哎，整瓶502啊，或者整个
0: 整
1: 个格兰好，格兰好也行，格兰好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0: 格兰好有点粘，它得抹上，
1: 对，它得抹
0: 啊，
1: 对，
0: 它不太适合粘这个裂缝。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 A 和 B， 你想把它粘在一起，
1: 嗯，
0: 那你就是把这东西抹在 A 上，把 B 贴上，你用隔烂好应该能行。
1: 嗯，啊，但它俩在一起用，混合用，
0: 对，放在一起。
1: 对
0: 啊，那这其实咱说到就是胶水啊，这玩意儿，它的一个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这个502胶水啊，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它要比这个普通的这东西粘东西更牢。
1: 嗯，对，
0: 沾手尤其的牢固，
1: 就一瞬间，你瞬间就沾上了。
0: 你就想咱用那个什么哥俩好啥的，
1: 嗯，
0: 你想那玩意儿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膏状啊，
1: 对对对对对，它不属于液体，
0: 你抹在手上，其实你洗，你马上去洗。

0: 洗掉。
1: 对，
0: 你用五零二是，
2: 你瞬间它就
0: 瞬间给你点上，
2: 对，
0: 对吧？哎，这就说明啥？其实因为这个五零二胶水的过程当中，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和发挥自己有效效能的时候，
1: 嗯
0: 啊，它不依赖于这个什么溶剂的挥发，
1: 对，
0: 而是靠一种极其快速的化学反应来实现这个。
2: 要不说你这沾手之后，你瞬间你都打不开。
0: 嗯。这种东西咋说呢，它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之下呢，它是以这个单体的形态存在，
1: 嗯，
0: 那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和空气当中的水接触之后，就会迅速发生聚合反应，啊，就生成一个非常坚固的聚合物，从而牢牢的给你粘住。
2: 哎，这个对，
0: 嗯，原来没想到吧，说这玩意不粘瓶，原来是因为它没暴露在空气当中。
2: 嗯，只要你哎你看大家会发现，只要你这个五零二的那个瓶啊，这个口里面液体没用完之后了，你放在那儿一会儿，你发现它那个头就堵住了，
0: 啊，
2: 对不对？
0: 所以它里边给你配一个大头针嘛。
2: 哎，那么这回二次用的时候你得扎一下了啊。
0: 嗯，这种聚合物啊，就它所需要的水分呢极少啊，就即使说皮肤表面这个存在一些微量的水啊，或者空气当中水蒸气，
1: 嗯，
0: 都可以启动它这个过程啊，这就导致五零二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哎，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粘上了。
2: 对，
0: 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你这玩意儿把手粘上了，我用点啥招能那个，整一给它洗掉呢？你整点什么汽油啊，或者是这个风油精？
1: 嗯
0: 啊，其实都挺好使的。
2: 反正我觉得用这个东西，你最好戴点手套。是不是最好戴点手套？
0: 手套漏了，连手戴手套都粘一块儿去了。
2: 那好家伙，那完了，那你就得功夫收拾它了。

0: 北京时间的14:2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接下来这些时间啊，再来探寻一下这个究竟啊，就说说这个为啥胶水它粘不住成它的这个容器。
1: 嗯
0: 嗯，你还记得去年我买了个胶拿它粘东西，结果时间长我就放在柜里没用。
1: 嗯，
0: 结果就以为它那里边吧，就是都已经粘成一整个了，就那胶自己就结块了。
1: 嗯嗯嗯嗯。
0: 啊，等我这一整粘的满手都是。那回你是不是受害者？说也碰着你呢，
1: 大大
0: 的抠手的时候。
1: 啊，对对对对，
0: 啊、对吧？
1: 对。
0: 哎，你看这胶其实它也挺独特啊。
1: 老费劲了。
0: 啊，你这不太好整。那这胶水呢粘不住容器，首先就是和它容器的材质有关系啊。一般呢盛放胶水的容器采用不与胶水反应的材料制成，
1: 一般塑料啥的
0: 啊，比如塑料，
1: 嗯
0: 啊，或者玻璃，
1: 嗯
0: 啊，因为这些材料表面呢会不和这个胶水发生反应啊，不易与胶水的成分和它的分子形成有效的这个粘附、
1: 嗯、再一个吧，其实胶水在容器里面呢它属于一个密封状态，它缺乏啥呢？固化所需要的条件，就是你咱所说的哈，可能遇到空气当中这个水分呐 啊等等。你看502，咱就说那个胶水，只有当它接触水和空气之后，才会发生聚合反应，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其他的你想粘的东西粘上啊，你别的时候你粘不上。
0: 它在瓶里它粘不住，它不和水反应，对吧？那你想这如何解除502的胶水啊？因为502胶水，因为它粘度比较大。啊，咱有时候在修这个工艺的时，在制作某些小手工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就难免会把这个胶水弄到这个皮肤上，是不是？那如何解决，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像我跟大家之前说过的，我说你用点什么酒精啊，或者是用点这个风油精。
1: 溶解一下、啊、
0: 都是比较常见的，
1: 就轻轻搓一搓、啊、
0: 对，都是一些有机溶剂，但是其实还有它的这个天生克星，
1: 嗯
0: 啊，就是啥，就是丙酮，
1: 嗯
0: 啊，这丙酮呢它是我们常见的溶剂之一，能够有效的缓解这个洗牙水啊，不是洗牙水，是缓解502胶
1: 就粘手上那个事儿。
0: 对，但是咱说这个丙酮是啥，这都给我整的这混乱了、啊、都这丙酮其实就是洗牙水的主要成分，
1: 嗯
0: 啊，这可能女生会比较多，做手链的
1: 都见过，或者家里都有啊、
0: 嗯。但是呢，这个丙酮啊，它其实对于皮肤啊也是有一定的刺激的，就是不能长时间的接触皮肤啊。你整完之后，你就这个、
1: 嗯、就是好好冲洗一下，
0: 对，简单冲洗冲洗，然后这个及时的晾干，你就会好很多啊。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用胶水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啊，这一旦沾手上，其实你说生拉硬拽的
1: 怪疼的，
0: 那可不
1: 啊，掉层皮。
0: 我下回玩胶水我还喊你要吃了，
1: 我不跟你一起玩、
0: 嗯、
1: 啊，这整一次太费劲了，
0: 那抠死多长时间才给它抠死掉，后来拿那个酒精，你看咱俩坐那嘎叮当一顿蹭，
1: 对、嗯、虽然说管用啊，但是你要彻底的去去除吧，还得一个时间呢、啊、
0: 嗯，这网友就说呀，他说你看这个，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你看我这手是不是粘住了，
1: 粘住了，还粘得牢牢的，这是啊。看呢，有朋友说呀，没有被502粘住手指的童年呐，不是完整的童年。大家都经历过，
0: 应该都经历过。
1: 嗯。
0: 还有人说，都是在医院亲眼看到倒霉孩玩502，把自己上眼皮粘上了，上下眼皮粘上了、
1: 嗯，
0: 这其实非常非常危险、啊，
1: 它会进眼睛里头、啊。
0: 对。要说502只是粘这大拇指和食指比较有用，呵呵，那你往别手指头你滴一下试试，你看它也粘。
1: 嗯
0: 啊，只不过你这做手工的时候经常用这大拇指，
1: 只不过经常用它俩而已。
0: 嗯，所以它俩就是总被粘上，对吧？
1: 他俩也真是、嗯、难为他俩了。
0: 啊，这朋友就说了，他说这某胶水啊，这除了会干掉，会把手粘住、
1: 嗯，
0: 就其他的啥也粘不住。呵呵，就是你会发现，就这玩意儿其实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就你用胶水，你觉得拿它粘东西，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你感觉它粘啥都不好使。

0: 但是他沾手就刚刚好使，
1: 很神奇。
0: 还有就比如说你搁家切菜，你过去你家的菜刀它就不快，
1: 嗯
0: 啊，但你要切手它嘎嘎快，
1: 哎，一拉一个口，
0: 对吧？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吧。

0: 这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就你们兄弟几个人，就是加我一共五个人，他问我，他说按颜值排名，您几个应该怎么排？一二三四五，我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就是我排第一，他几并列第二，
1: 啊，都是啊，就是没有后面那几个，
0: 对
1: 啊，都是第一第二，
0: 我
1: 啊都进前三了，
0: 他完他笑我，我说你这怎么我这排名不够客观吗？
1: 叫公平公正啊，
0: 客观吗？
1: 那客观
0: 啊，完他倒是挺会说呀，跟我整一个啊，那论人格魅力你确实排第一，我那意思那就是这个按颜值排，我就得排倒数第一呗，
1: 这么回事，
0: 我多少有点不太接受了，就是他这么说，我就像送他一瓶抹茶胶水了，
1: 把他嘴粘上，
0: 粘住就捏上，别吱声。那你想，那你现在问我说如何排名，那我就觉得我排第一肯定
1: 那合理的。
0: 那绝对是合理的，那不合理那咱不能排是吧？你就别说五个人，你再来十个我也能排第一。
1: 对，大家都是第二，
0: 对，
1: 反正也进前三了。
0: 人出门在外身份都自己给的，我说排第一那就排第一。
1: 不，你是让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在别人那都说一千读者一千哈姆雷特，那每个人的这个角度不一样。
1: 对。
0: 如果把你加进来，就说咱就
1: 三人行还必有我师呢，对不对？你这玩意儿都这回事吗？
0: 你说就把你加，咱六个排名，你让你排，你说你把自己排第一，
1: 排第一，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搁谁都把自己排第一，我第一了，老好了。反正他不承认我第一，我就送他瓶胶水，
1: 送他那五粮，我送他那个
0: 不良好。就是不光把嘴粘上。就是眼睛也不能睁，不能让看。这只要不让我排第一，肯定是不行。
1: 对，我就不干啊。
0: 妈，到点了，这是北京时间14:29了，我这等会儿得找他 battle 呢。这今天不能跟大家再多说了啊。这个咱明天同一时间接唠啊，咱明天再见，拜拜。
2: 谢谢。

0: 书是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FM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属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江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美。

0: 今天唠了啥呢？
1: 嗯，
0: 不记呀。
1: 哎呀，没有心情、啊。
0: 嗯，陈老师今天有身体有些许小抱恙，就跟我前两天似的，牙龈肿痛。
1: 对，这张嘴都费劲，别说。
0: 我跟你说，牙龈肿痛哈，不能吃凉的，不能吃辣的，
1: 嗯，
0: 不能吃一些上火的东西。
1: 这所有刺激性的都不行吗？
0: 哎，我就那些天天天喝大米粥嘛。
1: 石老师今天问我说：“你中午回家吃点啥？”我说：“我就煮了个大米粥，太热呢还吃不到嘴儿。”
0: 对，它不能吃烫的、
1: 我就得放到常温的状态，然后再喝。
0: 就我前两天不是又拔牙，完了又是开始牙龈肿痛吗？
1: 嗯
0: 嗯，我喝了四五天大米粥吧，那天天、哎、大米粥那玩意儿，它不扛饿呀。
1: 嗯
0: 啊，
1: 你整个大米饭粒在卡那块儿，你在卡牙缝上，你再抠一抠，那更遭罪。
0: 然后漱嘴的时候可疼了。
1: 嗯对，
0: 然后还不能吃太热的，
1: 嗯，
0: 就得吃常温的。然后你其实你说光喝大米粥吧，你是你想就点啥吧，一咬牙还疼。
1: 只能用一边咬吗？完再一边咬吧，它还不得劲儿。
0: 你一边咬了，其实这边其实有的时候你也能上牙碰到下牙，
1: 嗯，
0: 它也疼。
1: 对
0: 啊，
1: 就是不能碰到那块肉。
0: 对对对对，
1: 碰上它就疼。
0: 哎呀，你们有句话不说吗？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真要命。
1: 关键咱这玩意儿吧，还不是说牙疼，是这个牙床疼。
0: 我上医院去哈，我上医院去，我说你看我这个牙旁边就鼓那么大个包，
1: 嗯，
0: 然后那医生说这个玩意儿嘛，我们你上牙科诊所没有用，因为它不是牙本身的问题，
1: 嗯、
0: 你要说牙漏神经了，我们给你钻开，里面就是说有这个就是炎症了，我们给你钻开，上点药。他说你这是牙龈的问题。你只能靠物理治疗、
1: 嗯、
0: 什么叫物理治疗，就是回去吃药啊，甲硝唑，
1: 嗯，
0: 配头孢，
1: 对
0: 啊，
1: 我吃的都是吃了吃的药，
0: 吃别人
1: 药
0: 不好吃，
1: 那药都没买，吃的是那正好也够吃一天的，我就把他药拿过来。
0: 那你今天晚上这个哈甲硝唑配头孢哈、
1: 嗯、
0: 你至少得吃三天，你这个牙龈能好。
1: 哎呀，反正现在就是隐隐约约的呀，这我回家连那个含碘伏的漱口水我都安排上了。
0: 嗯，
1: 那是因为之前口腔溃疡买的，一共买了三瓶，
0: 嗯，
1: 结果就只用了一瓶，这正好就
0: 就是用上了。嗯，其实哈，就是这个牙龈肿痛它来的哈，就是莫名其妙，
1: 对，
0: 没有任何预兆，
1: 嗯、这真的是就今早上起来，哎呀就不行了
0: 啊，
1: 嗯，它就开始疼。
0: 疼，然后里头它肯定就是有囊肿。
1: 对，
0: 我刚才教陈老师了，我说从小哈我就好鼓牙，咱们东北人老话那玩意叫起牙宣，
1: 嗯，
0: 对吧？起牙宣，你院里头如果咕囔咕囔的，你就狠狠心。我老公就说我说我对自己可狠了，
1: 嗯，
0: 我昨晚就是一牙鼓牙宣的时候，那就自己出脸，
1: 嗯，
0: 就是把里头的，我感觉我自己感觉哈是把里头这个脓包挤出来就好了。
1: 但是创面不能整大了呀，那创面整大了它更疼，所以就得一点点整，
0: 搞俩手一起挤、
1: 嗯、哎呦我天，那个感觉简直了，
0: 真的。但是挤出来哈，真是我哎呀，长痛不如短痛，我就觉得、嗯、啊，但是
1: 就是消炎和卫生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口腔里边可能就是因为细菌比较多，
0: 对，
1: 就很容易一整就发炎的，
0: 而且你在吃东西再加上漱口就刷牙什么不及时，很多方面吧，
1: 嗯，
0: 就尤其像就是说像现在就是我得糖尿病以后就容易特别造成就是牙龈萎缩，
1: 嗯，
0: 然后这个各个每个牙都松动啊，
1: 咋整？
0: 那没有办法，
1: 嗯
0: 啊，然后
1: 香个满口的，
0: 那我四十来岁你说要把全口牙都拔了、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1: 拔几个呢？
0: 后面大牙基本上对齿的少了哎呀，其实安假牙吃东西不香，
1: 嗯，
0: 是不是味？
1: 那好使就行呗。
0: 那倒是，哎，属实哈，就是一想到前一阵哈，天天喝粥哈，我就想今天咱唠唠粥吧。
1: 嗯，
0: 为啥说粥呢？就是像陈老师这种，就是牙龈肿痛的时候，你吃不了别的，
1: 嗯、
0: 那就做点这个皮蛋瘦肉粥。
1: 哎呦我天哪，
0: 就是带咸淡味的，
1: 就是现在咋说呢，里边但凡带点东西我都不敢整
0: 不带，就是那个皮蛋本身它就是一旦做到粥里头、
1: 嗯、
0: 它就滑溜溜的，就是嗓子眼粗的是能咽下的、
1: 嗯、
0: 是吧？你瘦肉糜它也是没事儿，那也不用嚼，它都已经是肉末了。
1: 对，人池老师今天告诉我问我你中午吃的面条啊，我说就这样式能咬吗？
0: 不能吃面条，
1: 面条
0: 只能喝粥 啊，
1: 嗯，
0: 皮蛋瘦肉粥，喝点小米粥。哎，我今天竟然，我下班的时候哈，往家开车，看上道上喊大碴子、小豆腐，
1: 那是我最爱吃的大碴。
0: 哎呀，我真的，我就是那嘎达不好停车，要有好停车，我一脚油就闷那，我真的说，打小到现在就没有那种感觉，我想吃大碴子了。
1: 我就一整就想吃，我就让我妈搁家给我糊，然后她给我糊大碴还不能放豆，我还不吃豆。
0: 我就那前一阵不跟你说我下班那个买了一碗大碴子吗？
1: 嗯。
0: 我今天怎么竟然又想买一碗大碴子呢？
1: 哎呀，那大碴配虾蛋简直绝配了。大碴配虾蛋，然后或者是你整点那榨菜炒肉丝配大碴子也行。
0: 我觉得就是大碴子配啥呢，就蒸那个萝卜条子、
1: 嗯、
0: 或者是蒸那个嘎子咸菜，
1: 那你整点
0: 蒸的那种、
1: 嗯、要吃完烧心。
0: 吃大碴子必须得吃咸，就是咸菜。
1: 对，整点咸那东西。
0: 你吃大碴子和白糖吗？
1: 不会啊，和白糖不行，不能吃。
0: 我不对，我吃大碴必须得和白糖。
1: 我的天哪，能好吃吗？大碴和白糖啊，
0: 老好吃了，
1: 就不敢想象，就是这些什么粥里边放糖啊，就
0: 你没喝过吗？
1: 从来没。
0: 大米粥放白糖，小米粥放白糖，绿豆粥放白糖。
1: 我是一个连八宝粥都不咋吃的人，就是除了盛罐的以外的，那是就是真说你出门或怎么地没有招了，你预备一个那玩意儿。
0: 嗯嗯。
1: 啊，就是后来自从后来这出门啊，有什么自热火锅呀，又那个自热米饭呢，就是连八宝粥我都很少买。
0: 哎，你说的八宝粥、嗯、我就记得老有意思了啊，就是多少年前，就是我姥爷还活的时候，他不在农村吗？然后逢年过节不得回去看看吗、
1: 嗯、
0: 我记得哈，我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就回去，好像是过什么节回去看我姥爷。咱那时候哈，那你想刚结完婚得二十多年前了吧、
1: 嗯、
0: 那时候的八宝粥其实是个稀罕玩意儿，尤其是看老人的时候、
1: 嗯、
0: 滴了一箱八宝粥，我感觉就是挺有排面的。我就提了一箱八宝粥去回去看我姥爷，
1: 嗯，
0: 让我姥爷给我这顿臭骂呀。
1: 为啥呀？
0: 他说我败家，说那玩意儿不就是大碴子。我印象可深了，一提到八宝粥、
1: 嗯、
0: 啊，哎，我八宝粥我也愿意喝，
1: 因为就是咋说，
0: 我妈特别愿意喝八宝粥、
1: 嗯、你像说就整什么大米粥小米粥啥放糖，
0: 嗯，
1: 就是吧，总感觉吃那玩意儿会反酸。
0: 是喝，要不说嘛，喝粥必须得配咸菜嘛、
1: 嗯，就是我对所有的咸粥和不放任何佐料的粥其实不太有抵抗力，就挺喜欢喝粥的。
0: 我特别愿意喝粥、
1: 嗯、
0: 但是俺家洪老师不和涛哥不是不喝粥吗？
1: 其实你也不应该喝呀。
0: 我不应该喝。我经常写陈老师问我今天早上姐吃啥破包子、
1: 嗯、
0: 他说你不腻味吗？其实我就没有啥，就是说
1: 因为想不到有什么能够再提起兴趣的。
0: 对，要么我早晨哈，如果不在家吃的话，要么就去吃破包子，
1: 嗯，
0: 要么就去吃板面。
1: 我
0: 有一段期间就是喜欢吃什么馅饼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胡辣汤油条啊、嗯、这些东西，就是说隔个十天半俩月吃一顿行、
1: 嗯、
0: 然后天天吃不行。
1: 哎呀，我这段时间比较喜欢吃谁家呢，就是县医院对面有个什么金兰馅饼，他家的那个鸡蛋饼。
0: 县医院金兰馅饼不是在我家那儿吗？
1: 那我看他一位置应该是在县医院对面啊，县医院跟前。
0: 金兰馅饼不是应该就在我们林小区那儿吗、
1: 嗯、然后就他家的，我看一下啊，他家那个位置，我一直这段时间就感觉他家好像是在县医院附近，怎么感觉就是去医院的时候在医院对面见着过呢？
0: 不可能，金兰馅饼就在那个，就是我家旁边那个，我家那个十字路口，就是破包子十字路口，你知道吧？
1: 嗯。
0: 那边不是那个郝小来吗？
1: 嗯。
0: 在郝小来拐弯那儿，在那儿。
1: 反正总觉得是，我应该是见过他家店儿，但是具体搁哪咱不知道。莲花路。
0: 对呀、
1: 啊。金穗二区。
0: 对呀、啊，不就是那儿吗？
1: 那不就是医院跟前的吗？
0: 那离县医院在哪呢？县医院在大兴街上，他俩不是一股道。
1: 反正最近吃他家馅饼，还不吃馅饼，就得是鸡蛋饼
0: 啊。你点的他家外卖？
1: 嗯。
0: 啊，你觉得他家鸡蛋饼好吃？怎么？
1: 他鸡蛋饼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是大小的，就是一张的吗？
1: 对，小个的都是这么大的，然后他是搁顶上给你摊一圈鸡蛋。
0: 啊，对呀。
1: 嗯，然后还有点咸蛋味儿，还挺好的，配点粥。
0: 嗯，没吃过。
1: 他家炒那咸菜也行，是咸黄瓜炒肉丁。
0: 哎。我对于咸黄瓜炒肉丁是没有抵抗力的、
1: 嗯、
0: 咸黄瓜炒肉丁快一勺子哈、
1: 嗯、
0: 或大米粥里头、嗯、我小时候吃咸黄瓜炒

0: 烤肉末哈是吃谁家呢？以前就是我家就住在那个宾馆后院嘛，那时候老田包的铺，你不知道，你不是化典人啊。就最早的老田包的铺就在这个政府宾馆那个门口，每天早上起来必去吃他家那黄瓜炒肉丁。
1: 我现在整不着咸黄瓜，我打算在网上瞅一瞅有没有卖的，就是
0: 哎，你哪天我给你要点，我大舅妈在农村腌的。我大舅妈腌那个黄瓜跟别人腌的黄瓜不一样，就是很多就是那个黄瓜是囊的腌完，
1: 嗯，
0: 我大舅妈腌的脆的，
1: 我觉得脆的是口感特别好，
0: 对，而且它绿，
1: 嗯，
0: 它不是腌完了就是那种灰秃秃的哈，
1: 嗯嗯，
0: 我舅妈腌完的黄瓜是绿的，
1: 是咸黄瓜，不是搁酱缸里腌的那种是不？
0: 我
1: 就是搁盐卤的那种，
0: 我记不我分不太清楚，
1: 嗯，因为如果是酱缸捞的腌的，它肯定捞出来是黄色的，而且还有酱的味道。
0: 其实那样的也挺好吃的，
1: 嗯，
0: 有卖的。
1: 对，卖我都不知道上哪买去。
0: 我就是浩斯兰坐对门，县城厂小肉厂对面不有一个胖子蔬菜？
1: 嗯嗯，
0: 他家就有。
1: 我到时候可以去瞅一瞅。
0: 啊，你可以去瞅一瞅。
1: 那玩意搁水泡一泡，你都切个丁炒点咸菜，挺好挺好。
0: 切什么丁？那就是绞肉机嘛。
1: 哎呦我天哪！底下稍微有点颗粒感。
0: 那你就绞小点呗。搅轻点，
1: 绞肉机搅的玩意儿，我感觉破破烂烂的，碎包
0: 包的。啊，那就是形象不太好，有的是片儿，
1: 嗯，
0: 有的是丁儿，有的是块。
1: 有的都搅完之后就一点点。
0: 太碎了。
1: 嗯
0: 嗯。然后哈，哎，昨天晚上俺家吃的那个烤肉，
1: 嗯，
0: 现在牛肉咋那么贵呢？35.5块。
1: 正常。你别烤牛肉，你烤点别的去。
0: 我买了块梅花，买了块牛肉，
1: 嗯，
0: 然后哈，这点肉。花了120，
1: 嗯，
0: 我细算一下，等，反正是能吃两顿，昨天晚吃一顿，今天中午能吃又炒了一顿，
1: 那也行啊，能吃两顿，就一顿。
0: 然后再加上配，买了3袋大喜大的腌料，
1: 嗯，
0: 买了一捆苏子叶，买了两颗罗马生菜，
1: 嗯，
0: 买了两个圆葱，我估计这些玩意下来是不是也得145了？
1: 对吧？
0: 是吧？
1: 腌料就不少钱一袋，就最少得个7-8块钱一袋。
0: 好像6.5块还6.3块，涛哥去买的，我没买啊，他去买的。
1: 你一说大喜大，他家东西应该是不太便宜。
0: 嗯，买了两袋原味的，一袋微辣的。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吃完了，这顿饭不就得150，就是成本就150哈。
1: 嗯。
0: 完了，涛哥就问我媳妇儿。咱俩每次上老地方，俺俩吃一顿是100块钱，
1: 嗯，
0: 基本上就是100块钱，又吃肉又吃菜，然后还能吃一盘他家的那个
1: 韭菜的锅贴。
0: 然后第，
1: 哎，这是我最近特想吃的一家店
0: 啊，他家那个韭菜锅贴最好，
1: 嗯，
0: 哎，我跟你说，新推荐他家那个芹菜馅儿最好吃。
1: 嗯，俺们上次去就一直就点韭菜馅儿，就没点过别的馅儿的。
0: 你这回可以尝尝他家芹菜馅儿，
1: 嗯。
0: 上回我们去吃人多嘛，点了两样馅儿。
1: 好像是可以拼吧？
0: 那我不知道啊。
1: 我怎么感觉好像可以拼？我上次跟迟老师俩去，是韭菜拼那啥，是酸菜呀还是什么？反正是拼的。
0: 啊，那没试过。
1: 嗯，
0: 我跟涛哥去，因为如果点两份的话，我俩吃不了，
1: 嗯，
0: 就只能点一种馅儿。
1: 对。
0: 那天我们几个去的。吃了两种馅儿，吃了一个韭菜，吃一个芹菜。哎呦，我就发现这个芹菜，他家那个芹菜也挺好吃。
1: 嗯，
0: 啊，
1: 整的还行。我那段时间因为，哎呀，你一说吃烤肉，我这不上周回家吗？
0: 啊，
1: 说跟朋友一起吃饭，要吃啥？就要吃那种像老地方那种，就是烤肉那样的烤肉，
0: 就类似于泥炉烤肉似的。
1: 它烤完之后能添汤能涮，
0: 那是最早的那种。
1: 对，就最早那种扒拉锅的那种烤肉。
0: 啊，
1: 口前有一家店叫啥？叫四季红。
0: 嗯嗯。
1: 他那开老些年了，但是呢，最开始在河边开，后来因为口前在河边不发了两回水吗？
0: 嗯嗯，
1: 他就搬走了，搬到一个小区里边，就是你一走一过，你搁外边你都瞅不着牌子，你都不知道说这嘎还有家店儿。
0: 那就是那个，你不说吗？酒香不怕巷子。
1: 哎呦妈呀，他家是属于啥呢？纯纯朝鲜族人家开的。
0: 啊啊。
1: 然后呢，开了好些年，我给他家的评价是味道特别好。
0: 嗯。
1: 但是呢，能不能吃上你靠运气。
0: 啊，是人多吗？
1: 不是，是他家老板不靠谱
0: 啊，经常现在放假。
1: 对，就是今天可能有点啥事我不来了，明天我心情不好我不开，后天我出去玩去我还不开。
0: 啊。
1: 后来呢，搁小区门口的栅栏上挂了个牌子，
0: 啊，
1: 留的这个电话，
0: 啊，
1: 你吃饭之前打电话。
0: 啊，
1: 那天要去吃就打电话，老板就说，哎呀，我没回来呀，我去旅游去了，我今天刚到家，我得歇一天，明天营业。
0: 纯靠缘分上他家吃饭。
1: 他该说不说。 他那是口腔。

0: 老式烤肉的，就是嗯，应该是开的比较老的一家店。
1: 我跟你说，一个店哈，但凡能开到20年、30年以上，它肯定是有这个特别能抓住人胃和胃口的这个一个东西。
0: 你就想最开始给他吃饭是零几年，我还上小学呢，
1: 嗯 嗯，
0: 就到现在他家最少他得有20年，
1: 嗯嗯。
0: 那时候烤肉一共说口前有两家嘛，一叫四季红，一叫三千里，都是朝鲜族开的。然后后来人三千里搬走了，就四季红。
1: 三千里不一般，花店好像以前也叫什么几千里。
0: 嗯，
1: 以前啊不对，花店叫千里马，是冷面的。
0: 一个三千里四季红，那是我在对于口前的烤肉当中就是最原始的记忆。
1: 嗯嗯。
0: 他家还有啥就乱炖，他乱炖什么筋头巴脑啊，什么牛肠啊，啥乱七八糟就都放在一起的。
1: 啊啊啊！
0: 但是我不吃内脏嘛，就那玩意儿我们就没尝过。
1: 嗯。
0: 但我妈他们聚会去吃过呀，她说那玩意儿配点酒，哎呦天哪，天凉的时候。
1: 那可不就是一个下酒的好菜吗？
0: 就类似于像朝鲜族啤酒锅似的，可贵了。
1: 啊、
0: 嗯。但是我没吃过，我们要吃烤肉没去上。
1: 嗯。
0: 结果又去了一家，在口前来说，相对于也算是比较老的一家店吧，天极烤肉。
1: 嗯 嗯。
0: 就吃完，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啥呢？没有之前说吃烤肉的那种香气的味道，就是怎么说咸。
1: 嗯嗯嗯。
0: 可能腌的事儿，而且他家现在出的玩意儿花样百出的，原来哪有，就是比他家套餐59一份，里边一盘肉加几盘菜。
1: 嗯。
0: 就是只有套餐里的那个肉，我觉得烤完才是最好吃的。
1: 往后加的就不好吃，
0: 你加点什么肋条或啥炒出来，它就不是那味儿。
1: 其实哈，就你现在很多烤肉店都是，就是像咱们说话的那老地方的、
0: 嗯，
1: 你每次去的，你没发现吗？他都是来人的，他给你现切肉现拌的。
0: 嗯，就这是最好的，我觉得。嗯。嗯，然后那天吃完之后，我就觉得咸呐，就是除了咸，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了。后来我跟我朋友说，我说咱上那个四季红吃去。他们说我都不知道，还就口前还有个那个烤肉店叫四季红
1: 啊。
0: 我说上四季红，他问我上理发店干啥去，我说什么理发店，我说那烤肉店那是没听说过。
1: 那可能就是说就像你说的，由于老板太随性了、
0: 嗯、那老板真老随意了，一整还上韩国溜达溜达去，你朝鲜族吗？就一整还上趟韩国，完了一整还出去旅游。
1: 嗯，
0: 就冬天呢也有时候也出去溜达溜达，夏天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总走。
1: 嗯，
0: 我朋友就说，他说这搁口前吃饭呢还得找你，就这小地方那小馆子你都能知道搁哪。
1: 哎，我朋友也没说嘛、嗯、你说你要说华店就是哪嘎子是卖点什么东西，大齐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要说哪嘎吃点什么东西，大齐都能知道。架不住总吃啊。哎，我就发现了哈，洪老师昨天跟我说那个你跟我爸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去吉林了，说那个不行咱上趟吉林吧。那上吉林干啥去？
0: 办事是吗？
1: 你领我爸去吃的自助去吧。
0: 嗯
1: 啊，然后这洪老师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吗、
0: 嗯、
1: 我这两天就搜，我说白山有没有，白山有九寸花钉、
0: 嗯、
1: 哎呀涛哥老有意思了。其实你算一算哈，就是我俩吃顿自助是179、79、80块钱，79.9块，80块钱一位，160块钱，160块钱，你咱要说买海鲜，其实能买不少。
0: 那不是你不说那家店黄了吗？
1: 你说哪家店？
0: 就是欧亚那个，那叫
1: 欧亚的那个全清谷黄了。
0: 嗯。
1: 现在我们一般都上那个
0: 什么盛江山呢？
1: 上啊，对，上那个财富楼上的盛江山。
0: 嗯。
1: 盛江啊，我跟你说，盛江山那个虾饺老好吃了。
0: 嗯，
1: 然后哈，盛江山就是跟那个全清谷他们煮那个海鲜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全清谷的海鲜是你自己挑完了，你是想吃扇贝啊还是想吃生蚝，旁边有锅你自己煮。
0: 嗯嗯。
1: 但是呢盛江山不是，盛江山是有一个大锅，他可在一个锅里头就是各种海鲜他给你蒸。
0: 嗯，
1: 蒸这一锅你完了你想吃啥自己去夹。
0: 嗯，
1: 他是给你上的是熟的。
0: 那挺好的
1: 啊，我觉得这个方式是要比那个就是说你自己一换一锅水又换一锅水自己煮的强。
0: 万达对面金地里里那块有个千代田，他家放题也行。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去就不太合适的，你像涛哥去也行，他喜欢吃刺身呢或啥的。
1: 对，
0: 到那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我跟涛哥去吃自助哈，我纯属就是一个白搭，因为我不吃海鲜。
0: 嗯，
1: 然后我不太愿意。
0: 刺身你也不吃
1: 啊？刺身我一口都不吃。
0: 嗯，
1: 然后烤肉我也不咋吃。
0: 嗯，
1: 我去就吃炒菜。嗯，然后我儿子讲话了，我妈去了就是各种碳水。
0: 嗯
1: 啊，什么寿司啦。
0: 嗯，你就适合找点什么大盒饭。
1: 对，我适合吃啥呢？我跟洪老师我俩适合就是那个财富楼上不有一个那个什么披萨自助那个，
0: 就我给你推的那个，
1: 你给我推那个吗？里头有什么牛排呀？
0: 嗯，
1: 什么这些，就是这些 怎么说呢，就是
0: 零七八碎的
1: 那些小吃、嗯、对，
0: 就一般老爷们都吃不饱的地方，
1: 老爷们都不吃的地方啊。但是洪老师特别愿意吃、那天我俩去吃叫什么什么朵
0: 记不住了，反正就知道有那么个地方
1: 啊，就是披萨，披萨自助，
0: 那是我严选出来的店，我
1: 好像59吧，不是69。
0: 因为啥呢，我们最开始在万达吃比格，因为觉得比格不也是一个就是连锁的那个店吗、
1: 啊啊啊、嗯，
0: 比格披萨自助，但是他家东西实在是太次了，就没有多少东西。
1: 嗯，
0: 那披萨是现烤的，你就真说卯大劲让你吃一个榴莲披萨，你都吃不了，
1: 是
0: 整张的。
1: 嗯，
0: 你到那再配点什么各种炸货、乱七糟那些东西，就怼饱了。
1: 嗯，
0: 就没有特点，没有能够让你惊艳的地方。后来我一哎转身到财富，
1: 财富，你看他家哈，你可以就是说自助的这个做麻辣烫，
0: 嗯
1: ，DIY，
0: 对，
1: 还可以自己 DIY 做一些冰沙，
0: 嗯。就是你能自己动手操作的空间比较大，
1: 对，然后整面墙的方便面你可以随便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牛排，
0: 嗯，
1: 还有披萨，哎，就是特别符合我的，我和洪老师这个口味，但是不能跟涛哥去吃，
0: 涛哥吃那玩意应该吃不太饱，
1: 他不是压根他就不吃而且我最近这两天没跟那天跟陈老师说了，我说有一天放假在家就想吃啥，就想吃炸鸡，
0: 嗯，
1: 这人的口味哈，就是我一天天哈，用过去老话就说，就像带孩子老婆，就贼馋，就想吃啥，这个东西要吃不到嘴不行。
0: 我妈有段时间特喜欢吃那个牛排呀、披萨啥，那时候我给你推荐他家，其实财富还有一个就是那牛扒。
1: 啊啊，
0: 牛扒店，他家就是你到时候你吃啥，你先你得单点。那一份怎么怎么卖的
1: 牛扒东西，以前花店这个就是吉林国贸、
0: 嗯、
1: 也上面也有牛扒，
0: 牛扒东西可贵了，
1: 太贵了，
0: 我跟我妈我俩吃一顿就得400多，将近500块钱，
1: 我没说吗，我没说吗，就是牛扒太贵了、
0: 啊、对，
1: 花店那时候开牛扒的时候我们去吃过一顿、
0: 嗯、
1: 我跟洪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
0: 他家是挺
1: 东西挺好吃，
0: 嗯，
1: 环境也非常优美，
0: 嗯，
1: 但是这个消费不是
0: 贵，
1: 不是普通人家经常能消费得起的。
0: 俺俩点个牛那个榴莲披萨，因为他家是榴莲肉的嘛，
1: 嗯嗯，
0: 就你还可以单独加一勺榴莲肉，
1: 嗯嗯，
0: 他是用冰就快冰凌的勺、
1: 嗯、
0: 一勺给你扣在正中间，那一勺是应该单收38，
1: 嗯，
0: 那一上来都那烤都溜平的，我说那榴莲肉加哪去，你告诉我搁正中间，你一切你就能感受到，
1: 啊啊 啊
0: 确实是过瘾，那一口下去，但俺俩每次吃都得个400多，将近500块钱。
1: 昨天最有意思的是，我不说俺家昨天晚吃烤肉吗，
0: 嗯，
1: 完了我拿出了一袋那个马苏里拉芝士，
0: 嗯，
1: 我说儿子这不那个锅，我说咱俩撒一半，
0: 嗯，
1: 撒一半，我说咱俩吃这个，我说儿子你说你感觉怎么样，儿子说那不得上面正常也得烤一下吗，俺家不有那个烤猪皮那小喷吗、
0: 嗯、
1: 我说有，拿出来吃一顿吃，老好吃了，
0: 这正常就拿碗烤的
1: 啊、
0: 嗯、
1: 贼好吃，放个烤肉上面撒点芝士，你咋一拉丝儿，哎呀真的老好吃了，大家
0: 可以做芝士烤排骨的呀，
1: 啊啊啊，
0: 到时候给你研究个配方，
1: 完了就这样转圈的那种是不是，嗯，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6点整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

0: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事情的真相虽然残酷的让人无法接受，但是难受归难受，该做的事情一样不能差。尸体我交给林青去处理了，然后我带着周静就离开这个院子，直奔停车地方而去。一路上我终于问起周静的向门八进的事情。周静这小子对别人一副警惕模样，但是在我跟前倒有什么说什么，也不隐瞒。事实果然如我猜测一般，向门八进确实是一门非常高深的手段，属于杀人挂局的一种，逆推乾坤八卦，重演阴阳五行，非常高深，也非常的玄奥。不过这种手段也根本不是周静能用的，最少也是象棋四段才能开这种挂局，周静现在不过才象棋三段，哪能开得了这种高深挂局啊？他完全是损了一年多阳寿才开这样的挂局的，没成想这一挂一开倒是帮助周静冲破三段象棋瓶颈，如今他已经在象数上是登堂入室，站在四段的地步。四段象师已经有了鬼神难测的手段。说实话，我真的被周静给吓了一大跳，他才几岁啊就走到这个地步了。难怪青衣说周静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以后走到周神算那个地步简直是绰绰有余。周神算一生沉湎相卜之术，结果才不过七段相师而已，周静十一岁四段相师，这反正我是说不出话了。不看着这小家伙鬼头鬼脑的机灵劲儿，也打心眼里心疼啊，他比我苦。我虽然没有见过母亲，但是我见过父亲，我的前二十年还是幸福的，除了摆臂刀才被推上这条绝路。可是他才多大呀，无父无母，跟着爷爷贫寒度日，后来跟着我浪迹天涯，在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中撒娇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充满血雨腥风的死亡漩涡里挣扎了。我轻轻叹了口气，拉起周静的小手，径自在荒原上强忍身上疼痛蹒跚前行。约莫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吧，林青终于处理干净那降头师的尸体了，然后我们几个人驱车便往市里赶。等到了小店区的时候已经是大清早了，这一夜激战我们身上也多少负了伤，不过一商量觉得伤势不算太重，可以稍微往后推一推，还是先解决苏磊磊家的事情为好，要不然这件事情掉在我们心头上跟一块石头似的，堵得人心里怪慌的。好在时间还早，没到上班时间呢，苏磊磊的父母应该在家，我们大可以给他们来一个一锅端，一下子把所有问题全给解决了。

当车子驶进苏蕾蕾家的别墅的时候，陈玉明显情绪激动了一些，然后他就和我说：“小天，要不我还是不进去了，蕾蕾就交给你了。”考虑到陈玉的情况，我也答应了。苏蕾蕾的家我来过，也算是轻车熟路，和管家打了声招呼，然后在客厅里面就见到苏蕾蕾的父母了。受到降头术的影响，他的父母对上次我降服二口女救苏蕾蕾的事情啊，早就没印象了。看到我之后，压根不认识我，不过好歹是有素质的人，倒是没有撵我们。和我们随便聊了几句，让管家去叫苏蕾蕾。不一会儿，苏蕾蕾从楼上下来，看到我这个同学，显得很高兴，兴高采烈的坐到沙发上，问我来干嘛，怎么找到他家的。干嘛？当然是让他们从梦境中惊醒了。这一家三口现在急火了，我当时对林青打了个眼色，林青后配合了许久，对我是相当了解的。我这个眼神丢出去，当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在茶几上一踩，直扑对面苏蕾蕾一家三口。林青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武人，苏蕾蕾一家三人都不会是寻常人，哪里能反应过来？我们来得及发出声音，被林青一人一记手刀直接切倒了。最后甚至连老管家都没逃过一劫，直接被林青击倒在地。一看林青得手，我这边顿时忙活起来，把从降头师身上夺的精血拿了出来，上去给他们解僵。这降头术的解法不难，因为掺杂这降头师的精血，所以根本不需要其他东西。把降头师的精血喂给他们，降头自然就解开了。只不过他们肚子里面积蓄了不少脏东西，可能降头术破解之后会拉几天肚子，不过没什么大碍，脏东西排了也就没事情了。灌完了精血，然后我们三个在这等了约莫三个小时。苏蕾蕾的父母是率先醒过来的，这回他们认出我了，看来解释是有效的，让我不禁松了口气。把事情原委给他们说了一遍之后，他的父母倒是没有怪罪我，反而是千恩万谢，让我更加不好意思了。简单和他们道了一声道别之后，就匆匆忙忙离开了。看苏蕾蕾父母的情况，估计苏蕾蕾不久之后就能醒过来，我也就放下心了。以那个女孩的性格，醒来之后肯定会打听陈玉的情况，我只希望她到时候能在这一系列人生巨变中坚持住吧。离开了苏蕾蕾的家，我们几个就直奔医院去了。简单做了检查，确定我们几人都是受了轻伤，吃点活血化瘀的药之后调养几天就 OK， 我们算是彻底放下心来。回到家之后，我们三个吃了口饭，几乎是倒头就睡着了，真的是太累了。从解决陈家沟的事情，再到解决苏蕾蕾的事情，我们已经不眠不休的奔忙了好几天，体力透支的特厉害，能顶到现在全凭着一股子心气儿。这一觉睡得昏天暗地的，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挺久之后的事情了。脑袋发疼，浑浑噩噩的，因为拉着窗帘，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天黑还是天亮。于是我就从枕头旁边拿着充着电的手机拿了下来，这拿下来一看不要紧，我顿时被吓了一跳，原来我竟然足足睡了36个小时，现在正是晚上8点钟。除此之外还有20多个未接来电，因为我睡觉时候手机是静音的，完全没有接到。这未接来电号码非常陌生，也不知道是谁打来的，不过一连打20多个电话，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于是我就回拨过去了。

0: 我有些纳闷啊，谁呀？找我什么事去？按说这绝大多数人打了电话打很多遍，对方不接的话都会发短信说明情况的，可是我完全没有收到一条未读短信。出于好奇，鬼使神差的我就点开信箱了。我这一看不要紧，那个陌生号码还真给我发了信息了，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累累不堪其辱，醒来之后想不开自尽了。落款人是苏磊磊的父亲。我一下脸色就变了，然后才想起来这短信显示已读，那么是谁在我睡觉时候动了我的手机，读了我的短信呢？一时间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小天，小天！这时候客厅里面陡然传出林青的声音，然后林青咣的一下撞开我卧室门闯了进来，头发凌乱，穿着睡衣，显然是刚醒来的。醒来之后一脸惊慌的和我说道：小天，陈玉不见了。果然如此，我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更加加重了。你倒是说话呀！林青有些焦急的说道：这个兄弟怎么回事啊？人我们都救了，怎么还不消停啊？人我们没有救。我看了一眼短信的时间，轻轻闭上眼睛。31小时前，苏德雷醒来之后，因为无法接受陈玉身死，自己失身的现实，自杀身亡。陈玉的怕是出去杀人去了。林青愣住了，足足沉默了10多秒钟功夫，才缓缓地坐在了我身边。陈医生说道：你的愤怒的怪兽闯进灯红酒绿的都市里面，必然会掀起无尽的腥风血雨。小天，玉真到了你抉择的时候了，他这样下去真的会牵连到你的。我建议直接干掉他。我看了林青一眼，自然看到他双眸中闪烁的杀意。他关心我，我知道，可是陈玉的事情本来就是受我牵连，我哪里还能下得去手啊？陈玉一直都在克制，可是他的容忍总是有个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苏磊磊能够活下去。如今苏磊磊出事了，那唯一能够套住他这野兽的枷锁也就断裂了，就算是我也拦不住他，除非杀了他。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犹豫了一下，便苦笑说道：算了，随他去吧。
1: 什么？
0: 林青一下拔高了声音，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如果他失控的话会杀多少人吗？这天都能给你捅出个窟窿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能给他填住这窟窿吗？到时候惊动国家特殊事件处理部门的人，一旦较真追查起来，恐怕很快能查到你的身上。毕竟你去陈家沟是很多人看见的事情，动一动脑子就知道血骨鬼尸是你从陈家沟里面带出来的，几笔烂账最后还要算到你头上啊。虽然你做得很干净，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但恐怕你还不知道，国家特殊事件处理部门如果要追究责任，其实完全不需要证据吧。尤其对我们这一行的人，他们可向来都当成歪门邪道的，搞不好直接问都不问，把你关死在牢里面，一个花生米解决掉都不是不可能啊。我垂头苦笑了起来，我自己有多大能耐我自个儿明白，陈玉真要滥杀无辜捅出天大的窟窿，我的能耐填不上，但是我去阻拦他对付他我也没那个脸。我坐在床上一连做了许多个深呼吸，跳动的心绪才终于渐渐平息下来，然后心头也有了抉择，咬了咬牙和林青说：

这件事情你真的别管了，让他去吧，捅出的窟窿我能填住，填填不住我跟他一起完蛋。苏磊的事情因我而起，我应该承担责任。林青还想说什么，被我粗暴的一挥手打断了。然后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然后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棉大衣披上，拿了一包烟离开了卧室。这里空间太小，压抑的我难以呼吸。院子里天空无月，正是夜幕最黑的时候，黑得让人心寒。天空中又扬起了雪花，犹如一团团棉絮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这个季节的北方大概是最冷的时候了，哪怕我身上穿着一层棉大衣，来到院子里之后冻得忍不住一哆嗦，用脚在阳台上扒拉开一堆雪，然后我便坐下了。打火机掏出来准备点一颗烟抽，不耐风太大，一连打了好几下都没见火苗冒出来。一时间我心里更加烦躁了，啪啪啪的不停按着打火机。结果就在这时候，一双冰冷的手忽然贴了上来，帮我挡住风，我手里打火机也是轰的一下窜出火苗。我一愣，下意识的扭头朝身后看去，却见花木兰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出现了，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我身边，那双璀璨如星空般的眸子凝视着我。然后他昂了昂下巴，示意我赶紧点烟。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凑上去把夹在唇间的烟给点燃。霎时一股辛辣气体涌入我的肺间，火辣辣的让我有些发木的身子就好了很多。然后我们两个就这么默默地坐在阳台上，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过了很久很久，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两个小时，花木兰毫无征兆的就开口说话了。为什么不尝试着给你的朋友青衣打一个电话呢？啊，我忍不住回头看着他。青衣，略一琢磨我就明白花木兰什么意思了，确实现在还有一线生机。想了想，我便取了手机拨动青衣的电话，电话很快接通了。青衣低沉的声音从电话筒中传了出来：小蝶，什么事情啊？他依旧简洁有力。我一愣，沉默了一下，就说：青衣，我想求你一件事情。求这个字眼我第一次和青衣说。青衣大概也听到什么了，沉默片刻，简洁有力的说出四个字：尽我所能。我笑了，不管何时他总会站在我这边，我也不和他继续客气，生死兄弟之间不需要太多客套。于是我很干脆说道：青衣，我希望你能帮我从阴间提一个人，一个横死之人。这人名字叫苏磊磊，丙子年辛卯月庚辰日丙子时生人。如果可以，我希望他能还阳。苏磊磊不是修炼之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死后阴魂绝食下来阴间的，只要他阳寿未尽，以天师的能耐应该能把阴魂给提回来。等我半个小时，青衣说了一句，然后就挂了电话。既然他已经答应了，那就一定会去办。于是我收了手机，坐在阳台上和花木兰一起看雪。青衣是个很守时的人，说半个小时，我等半个小时之后果然给我回电话了。这个人提不回来，青衣和我沉声说，他并非是横死之人。

0: 不是横死之人。我愣了，忍不住加快语气说，不能啊，他是自杀身亡啊。不会弄错的，生死簿上他只有20年阳寿。景一轻轻叹了口气，小田，有一点你可能弄错了，并不是说只有安乐死才算寿终正寝。道家人说的横死指的是阳寿未尽的人暴毙，这种才算是横死，只要阳寿尽了，那不论怎么个死法都不能算是横死。比如这个女孩，她的阳寿只有20年，自杀身亡也是命中注定，一饮一啄皆由前定。说到此，这就是她的命呢。原来如此，我总算明白过来了，可还是有些不甘心，于是就问景一，难道没有一点办法能让他复生了吗？我们天师提横死之人容易，那是因为人家的命不该那么消亡。说此一顿，景一轻轻叹了口气，如果是阳寿已尽，如果我们再去提，那就是破坏阴阳两界秩序，到时候恐怕会挑起阴阳两界的战争。毕竟如果每个洋人死了我们都横插一手的话，阴间各方大佬就只能等着吃土了。虽然我们不可能那么做，但是这个先例谁也不能开呀。莫不说我一个天师，就算是大天师，对阳寿已尽之人怕也是无能为力。我不傻，听完青衣说的就已经明白了，苏磊磊彻底没救了。阴阳两界的战争我更不想挑起，也是更挑不起的，就算我愿意，青衣也不愿意，所以我只能意兴阑珊地挂了电话，一时间心里有些惆怅。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吧。花木兰忽然伸出手拉住我的手，十指紧扣，她的手有些冰凉，但是却紧紧攥着我，仿佛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她很有力量，而且在尝试着将这伟大力量传递给我。你不是一个因为危难和困难会放弃朋友的人，我一直都明白，所以我不要求改变你的性格，但却不希望一座小小的太原城就困死你。像你朋友去杀人，那么你就给他铺好路，等他回来的时候你们就跑吧，天涯海角跑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似乎是眼下唯一的法子了。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的声音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

0: 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希望我们再迟一点再遇见，你刚好温柔，我刚好成熟。如果还爱，那就别放下，爱到自己满意为止。最先动心的人往往任性，后来动心的人往往最难暂停。我比你想象之中要更加深情，我故意不理你的时候比你不理我的时候更难受，把人捂热了再抛弃就没有意思了。

你太低估我对你的喜欢，多少个胡思乱想的夜晚，我都没有告诉你我真的很想你，那种感觉我无法描述给你。要是那晚的月亮再亮一点就好了，这样说不定我就能看清那时闪烁在你眼里忽明忽暗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喜欢。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可以努力，但人与人之间就是不行。能走到最后的，其实一开始就是同路人。想和你继续的人，怎么舍得冷落你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大概是他这样的人，本该心思单纯，性格敏感，我却想要他成熟，最终以不合适暂且放下，不想再去主动求和，不想因为温柔去等他慢慢长大了。我想说不定一些离开也会让他成长，对吧？于是就带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傲娇，我不会再主动找你了，这一次想任性一点，希望宇宙向我奔赴而来。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心哦。
9: 八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杰克·罗琳的长篇小说《哈利波特》系列。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改编的戏剧故事。德斯里先生坐在扶手椅里惊呆了，英国普遍下流星雨，猫头鹰光天化日之下四处纷飞，到处都是披着斗篷的怪人，还有一些传闻，关于波特一家的传闻。德斯里太太端着两杯茶来到起居室，情况不妙，他应该向他透露一些。他心神不定，清了清嗓子。
4: 佩妮，亲爱的，最近有你妹妹的消息吗？
3: 不出所料，德斯里太太大为吃惊，也很生气。不管怎么说，他们通常都说自己没有这么个妹妹。
4: 没有？怎么了？今天的新闻有点奇怪。
3: 德斯里先生咕哝着说，
4: 成群的猫头鹰流星雨，今天城里又多了怪模怪样的人。
3: 那又怎么样？德斯里太太急赤白脸地说，
4: 我是想说，说不定这跟你知道和他有关系的那群人有关系。
3: 德斯里太太撅起嘴唇，呷了一口茶。德斯里先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大胆地把听到哈利名字的事情告诉他，他决定还是不要太冒失，于是他尽量漫不经心地改口说，
4: 他们的儿子，他现在该有达利这么大了吧？
3: 我想是吧。德斯里太太说，
4: 他叫什么来着？是叫霍华德吧？
3: 叫哈利。要我说，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普通名字。
4: 哦，是了。
3: 德斯里先生说着，感到心里突然往下一沉。
4: 不错，我也这么想。
3: 他们上楼睡觉时，他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个话题了。德斯里太太进浴室以后，德斯里先生就轻手轻脚来到卧室窗前，看看前面的花园。那只猫还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女贞路路口，好像在等待什么。他是在想入非非吗？这一切会与波特一家有关吗？如果最后真跟他们夫妇有关，那么他认为他是承受不住的。
2: 德斯里夫妇睡下了，德斯里太太很快就睡着了，德斯里先生却思绪万千，怎么也睡不着觉。不过在他入睡前，最后一个想法使他感到安慰，即使波特一家真的被卷了进去，也没有理由牵连他和他太太。波特夫妇很清楚德斯里夫妇对他们和他们那群人的看法。他打了个哈欠，翻过身去，不会影响他们。他可是大错特错了。费斯里先生迷迷糊糊，本来可能胡乱睡上一觉，可花园墙头上那只猫却没有丝毫睡意。它卧在墙头上，宛如一座雕像，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女贞路远处的街角。临街的一辆汽车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两只猫头鹰扑站着从头顶上飞过，它也一动不动。实际上快到午夜时，它才开始动了动。猫一直眺望着的那个街角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来得那样突然，悄无声息，简直像从地里冒出来的。 猫尾巴抖动了一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3: 女真路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人，他个子瘦高，银发和银须长到都能够塞到腰带里了，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他穿一件长袍，披一件掩到地的紫色斗篷，蹬一双带搭扣的高跟靴子，半月形的眼镜后边一对湛蓝湛蓝的明亮眼睛闪闪放光。他的鼻子很长，但是扭歪了，看来至少断过两次。他的名字叫阿布斯·邓布利多。阿布斯·邓布利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从他的名字到他的靴子，在他来到的这条街上都不受欢迎。他忙着在斗篷口袋里翻寻，好像找什么东西，他也没有发现有人监视他，因为他突然抬头看见一直在街那头注视着他的那只猫。出于某种原因，他觉得这只猫的样子很好笑，他咯咯笑着嘟囔着说，我早就该想到了。他在里面衣袋里找出了他要找的东西，看起来像一只银质打火机。他把它轻轻弹开，高举起来，咔嗒一声，离得最近的一盏路灯扑的一声熄灭了。他又打了一下，第二盏灯也熄灭了。他用熄灯器打了12次，整条街上只剩下远处两个小小的光点，那就是监视他的那只猫的两只眼睛。如果这时有人向窗外看，即使是眼尖的德斯里太太也不会看到马路上发生的一切。邓布利多把熄灯器放回斗篷里面的口袋里，之后又顺着街道向4号走去。他在墙头猫的身边坐下来，他没有看他，但过了一会儿便跟他说起话来。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麦格教授。
2: 他回头朝花斑猫微微一笑，花斑猫不见了，换成一个神情严肃的女人，戴一副方形眼镜，看起来跟猫眼睛周围的纹路一模一样。他也披了一件翠绿色斗篷，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很紧的发髻，他显得非常激动。您怎么认出那是我？他问。我亲爱的教授，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猫像这样僵硬地待着。麦格教授说，您要是在墙上坐一整天，您也会变僵的。一整天？您本来应当参加庆祝会的呀，我一路来到这里至少遇到了12场欢快的聚会和庆祝活动。麦格教授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哦，不错，人人都在庆贺，很好。他恼火地说，您以为他们会更小心谨慎？其实不然，连麻瓜们都注意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都上了他们的电视新闻。他猛地把头转向德斯里家漆黑的起居室窗口。我都听见了，成群的猫头鹰、流星雨，他们也不是十足的傻瓜，有些事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肯特郡下的那场流星雨，我敢说准是迪哥干的，他本来就没多少头脑。
3: 邓布利多心平气和地说，
5: 你不能责怪他们，11年来值得我们庆贺的事儿太少了。
3: 麦格教授气呼呼地说，这我知道，但这些不是冒险胡来的理由，他们也太不小心了，大白天跑到街上，也不穿上麻瓜们的衣服，还在那里传递消息。说到这里，他机敏地朝邓布利多斜瞟了一眼，似乎希望他能告诉他些什么，但是邓布利多没有吱声。于是他接着说，神秘人终于不见了，如果正好在他失踪的那一天，麻瓜们发现了我们的一切，那可真太奇妙了。我想他真的走了吧，邓布利多。邓布利多说，
5: 好像是这样，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您来一块柠檬雪糕好吗？
3: 一块什么？
5: 一块柠檬雪糕，这是麻瓜们的一种甜点，我很喜欢。
3: 不了，谢谢。麦格教授冷冷地说，看来他认为现在不是吃柠檬雪糕的时候。
5: 像我说的，即使神秘人真的走了。
3: 邓布利多紧接着说，
5: 我亲爱的教授，像您这样的明白人总该可以直呼他的大名吧，什么神秘人不神秘人的全都是瞎扯淡。 11年了，我一直想方设法说服大家直呼他本人的名字伏地魔。
3: 麦格教授打了个寒噤，可邓布利多在掰开两块粘在一起的雪糕似乎没有留意。
5: 要是我们还继续说神秘人神秘人的，一切就都乱套了。我看直呼伏地魔的大名也没有任何理由害怕。
3: 麦格教授半是恼怒半是夸赞地说，我知道您不害怕，尽人皆知，您与众不同。神秘人，哦好吧，伏地魔，唯一害怕的就是您。
5: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您太抬举我了，伏地魔拥有我永远也不会有的功力。
3: 那是因为您太高尚了，不愿意用它。
5: 幸亏这里很黑，杭弗雷。

0: 夫人说她喜欢我的新耳套以后，我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脸红过呢。
1: 麦格教授狠狠地瞪了邓布利多一眼，说：猫头鹰和沸沸扬扬的谣言毫不相干，您知道大伙都在说什么吗？说他为什么失踪，说最终是什么制止了他。这一来，麦格教授似乎点到了他急于想讨论的问题核心，这也正是他在冰冷的砖墙上守候了一整天的原因。不管他是一只猫或是一个女人，他从来都不曾用现在这样锐利的目光看邓布利多。显然，不管大家怎么说，只有从邓布利多口中得到证实，他才会相信。邓布利多却挑了另一块柠檬雪糕，没有答话。他不依不饶地说：他们说昨天夜里伏地魔绕到高追克山谷，他们是去找波特夫妇的，谣传莉莉和詹姆波特他们都已经死了。邓布利多低下头，麦格教授倒抽了一口气。这是真的吗？莉莉和詹姆，我不相信，我也不愿意相信。阿布斯，邓布利多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心情沉重地说：我知道，我知道。麦格教授接着往下说，他的声音颤抖了。还不止这些，他们说他还想杀波特夫妇的儿子哈利，可是没有成功。他杀不死那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杀不死。不过他们说，当伏地魔杀不死哈利的时候，他的功法就不知怎么的失灵了，所以他才走掉了。
0: 邓布利多愁眉不展地点了点头。麦克教授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这是真的吗？他做了这么多坏事，杀了这么多人，可竟然杀不了一个孩子，这简直令人震惊。我们想了那么多办法去阻止他，可苍天在上，哈利究竟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呢？我们只能猜测。邓布利多说，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麦格教授掏出一块花边手绢，轻轻试了试镜片后的眼睛。邓布利多深深吸了一口气，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金表，认真看起来。那只表样子很奇怪，有12根指针，却没有数字，还有一些小星沿着表盘边缘转动。邓布利多显然看明白了，他把表放回衣袋，说：海克肯定迟到了，顺便问一句，我想大概是他告诉您我要到这里来的吧。
2: 是的，
0: 麦格教授说，可去的地方多了，您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来呢？
2: 我想您大概不会告诉我吧。
3: 我是来接哈利，把他送到他姨妈姨父家的，现在他们是他唯一的亲人了。等他长大一些，他的姨妈姨父会向他说明一切。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4: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5: 维新运动失败，清王朝的统治处于崩溃的边缘。坐落在北京城里的裕泰茶馆看上去却生意兴隆，像裕泰这样体面的大茶馆，当时北京城有好几处，一进老裕泰的门就是柜台和炉灶，高大的茶厅里摆满了茶座，各处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隔窗是后院，也高搭着凉棚摆着茶座，这儿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和饭菜，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因为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总要到这儿来歇歇腿儿，喝喝茶，并使鸟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要到这儿来。那个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的打手经调解人 东

说西说，就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在这儿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也能听到奇怪的意见，像把海边上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抵挡住洋兵上岸了。还可以从这儿得知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也可以亲眼看看某人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或者三彩的鼻烟壶。总之，这是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不少人有事儿没事儿，总爱来这儿坐上半天，还不到晌午，老玉太里已经坐满了茶客了。茶客中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哼着京戏，有的正入神的欣赏着瓦罐里的蛐蛐，出出进进的客人不断，跑堂的李三儿应接不暇，就连掌柜的王立发也是跑前跑后的忙着招呼。王立发才20来岁，父亲早死了，很年轻他就继承了这份买卖。他精明，虽然有点自私，但是心眼不坏。这一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一只家鸽惹起了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被约的打手中有单佩儿的哥们儿和库兵，身手十分厉害，要是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好在当地有名的流氓头子黄胖子出面调停此事，约双方人手在这儿会面。眼下这场群架是打不起来了，可是三三两两的打手个个横眉立目，短打扮，出出进进的，多少给茶馆增添了一些紧张气氛。算命先生唐铁嘴儿塌了这破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朵上夹着几张小纸片，因为吸鸦片人瘦得不像个样子。他来茶馆一是为了兜揽生意，二是为了白喝一碗茶。松二爷、常四爷都是奇人，也都是玉泰茶馆的老主顾了。松二爷文绉绉的，到哪儿都忘不了他的小黄鸟。他胆子小却很爱说话。常四爷雄赳赳的，腰板挺直。他们做茶馆从来都是自带茶叶，今儿个松二爷一入座就发觉气氛不大对劲儿。常四爷心直口快，安慰松二爷，这架打不起来，要不早到城外边去了。这话恰好让打手二德子听见了，这是个没事找事的主啊，就凑上来抬杠。常四爷也是刚烈性情，不肯示弱，专找损话说，要找威风啊，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冲锋打仗。二德子恼羞成怒，正要动手打架，想不到这场纠纷被一直坐在角落里的马五爷一句话就制止了。原来这马五爷是个吃洋教的小恶霸，秦仲义是京城有名的阔少，老玉菜茶馆的房子就是他的一份产业。想不到今儿也有空光临这座茶馆来了。王掌柜一见房东驾到，自然殷勤招待，一面打听秦仲义的来意。这时候一个乡妇拉着一个约莫10岁的小妞进来，小妞头上插着一根草标，乡妇坐在地上掩面低泣，求大家行行好，

0: 子要了这孩子，唐四爷看不过去，要了两个烂肉面给他们吃。王立发过来对着唐四爷说：嘿，您这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是这种事儿也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唐四爷一时义愤骂道：我看呐，大清国要完。这句话倒引出了秦仲义一套理论。大清国完不完，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穷人一碗面。我是想收回这个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用这些本钱开工厂，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只有这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对于这一番论调，王立发和茶客们都似懂非懂。也正因为这些人不懂，秦仲义就更有些高傲和得意，他也不屑再讲下去了，拂袖而去。这老玉太还有位常客，就是拉纤的刘麻子。这家伙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倒个鼻烟壶啊、金表什么的且不提，他还专贩卖人口。今天又哄骗破产农民康六，把15岁的闺女康顺子卖给大太监庞总管做老婆。等康六明白了真相，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康顺子也昏死过去了。孙二爷、常四爷刚要告辞，不想被宋恩子、吴祥子给拦住了。他们俩都在侦缉队当差，专管抓人。常四爷就因为刚才那句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九昌的苏密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凌花。

0: 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上回书啊，咱们说来个人，这个人长得挺漂亮，能有40左右岁，口吐狂言。在场这么多位，谁也不知他是谁。那人说都不知道吗？不，只有说书的知道。这人是谁呀？姓马呀，叫马腾飞。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活豹呀，马腾飞，马老剑客。他是属于魔山派的传人。果然呢，教主猜中了，他是十八路邪派的，不属于正宗正令。你别看属于邪派，那个能耐都有特殊的招数，非常人可能比得了的。马腾飞怎么回事？为什么上这儿来呢？有事儿。要说起来啊，他是个人，他不是神呐。马老剑客有一段血泪史。马腾飞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马家集的人，他父亲呢叫马善。马善在当地来说呢很了不起，又念过大书，家里他也有钱，良田千顷，房子上百间，老夫妻哎，过得是恩恩爱爱，家里的使奴换婢都挺好。就有一样最不顺心的事儿。什么事儿啊？无儿无女。也慢说那封建年代呀，那时候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这个后人，没有传宗接代的接班人，这玩意儿正最大的。尽管家有那么多的钱，无儿少女，这玩意儿难受啊。他老伴儿天天呢眼泪擦着脸呐，怎么办呢？东庙里烧香，西庙里去许愿，叫老佛爷保佑着自己好怀孕。哎，您别说，是巧呢还是灵呢？就在夫人55岁这年，杜甫见起，老头一看，哟，见长个儿，还行哎，香没白烧啊。咱们书说简短，10月怀胎，一朝分娩，终于把孩子降生下来。白胖那个大胖小子，上秤一腰10斤零6两，哎呀，老两口子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哎，给庙里的披花献红，给佛爷烧香，一家人热烈祝贺，有了传宗接代的人了。不介绝活死了，这万贯家财给谁呀？为了使这个小男孩迟早能继承家业，所以老头给儿子起了个名叫马腾飞，希望这孩子能够腾飞，比自己还强。你说这是好事吧？老来得子。可另一面也带来了不幸，他的夫人呢年纪太大了，55才开怀呀。另外呢，高兴的过度得了产后风，就在腾飞还不到1周岁的时候，夫人是一命呜呼，乐极生悲死了。你说生这儿子干嘛？剩下马善马老头可苦坏了，你这怎么着？老伴死了是痛断肝肠啊。

0: 了不少奶妈抚养这孩子，老头不放心，这是宝贝，这是交给任何人自己都放心不下，亲自瞪眼守着这孩子，说这个奶凉了热了吃喝合适不合适啊，晚上守着儿子睡觉。老头60多了，得了这么儿子，虽然家里的钱多，但是睡觉睡不好，吃东西吃的不香，日久天长是积劳成疾，身体逐渐的衰老了。原来挺精神个人，多少点直不起腰来了，就守着这活宝贝儿。别人就提呗，老爷子，你家里有那么多钱，你干嘛守着？弄个续弦得了呗，哎，夫人不在了，再娶一房，那不有的是吗？
1: 哎，不。
0: 马善全然拒绝，一是说自己这般年纪了，没那个必要；二，娶了个媳妇儿，如果贤德好了，他要不贤德，给我这孩子气受怎么办呢？我对不起我死去的老伴儿，所以宝媒得踢破门槛子。老头是执意不答应，那玩意儿架不住日久天长啊，一个人多孤单呢。到了晚上守着个孩子，老头后来实在熬不过去了，有人给宝媒来了，老员外啊，离咱这50里地，黄家屯有个姑娘，黄家大姑娘，今年30岁，过去呢听说也许配过人家，但是还没等入洞房呢，姑爷暴病而亡。其实他守着活寡，就是个大姑娘，她也立志不再找人家。你们两家门当户对，如果你愿意，老黄家的人求之不得。那个人可好，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煎炒烹炸无一不能啊。说逢逢连连呢，那脾气秉性那个好，那就甭提，过的门来是你的贤内助，照顾小少爷万无一失。这个宝媒的老这么吹风，老头心就活了。好吧，要那么试试看吧，哎，老天爷保佑吧，就这么答应。挑良辰摘吉日，夫妻完了婚了，老夫少妻，老头60挂零了，妻子30。尽管如此，人家有钱呢，想什么有什么。花市过了门了，对老头服侍的无微不至。老头晚上咳嗽，稍微一动，皇室起来就给捶背，下地就给取水，特别是对这个孩子，对腾飞呀，视如己出，就跟自己养活的一样。孩子晚上不睡觉，想亲娘，他就抱着满地溜，他摇着躲那孩子睡了，他才睡。老头这么一观察，行行啊，宝媒的人说的一点都不假，皇室果然是个贤妻呀，我这个媳妇算娶对了，这心就放下了。头2年老头不放权，什么事不放权？100多把钥匙自己带着，这是开钱柜的，这是开衣服柜的，这是开账本柜的，所有的钥匙自己拿着，不能给他经济大权，怕他有别的心。通过2年的考验一看，这么好个媳妇儿，你何必多心呢？哎，干脆放权吧，我也省省心，把这钥匙全给了皇室，皇室就成了真正的主妇，主持家里的一切开支大权。老头这精神也见好了，你看娶了这个媳妇儿，精神倒饱满了，比那阵还年轻了，可能是精神舒畅吧。孩子也挺好，娘儿俩的关系处的也不错。这一天马善跟皇室说了，夫人啊，从我的老伴得病到故去，一直我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始终没离开家， 其实咱们家呢，在外省各地还有许多的买卖，委托旁人代理呀。可能这几年呢，甭提了，损失惨重。我打算离开家呀，到外头走一圈，我看看这买卖干得如何。实在不行，关门，把账收回来。行，再投资，咱还得过日子。趁着我身子骨硬实，咱们家还得多挣俩钱。一旦我不在了，你们娘俩过个富裕的后半生。黄志说：“那么老爷什么时候走啊？”哎，眼看8月15了，过了节，8月17我就起身。说这话呀，舅爷来了，黄氏的娘家哥哥。他舅爷有个绰号不太好，虽然也姓黄，人们给送个绰号叫黄不正。说他怎么不正经？这人没事出入赌场，没有正式的职业，是个有名的赌鬼，所以老头外理他。跟黄氏说的挺好，像这种人别往家里找，我烦他，不是正人君子。我这块也没有什么高亲贵友，但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少登我家的门，所以这黄氏不敢。后来夫妻感情处好了呢，这位舅爷隔长不短的也到这串串门，说话说的也是人话。老头看在媳妇的份上，对舅爷也不能慢待，所以最近呢常来，今儿个正好也来了。他管老爷子呢还得叫声妹夫，所以没办法，岁数不同也没办法，辈儿在那摆着呢。妹夫你挺好啊，老头说来坐坐坐。哎呀，方才我跟你妹妹商议的，我要出门。哦，是啊，你要上哪儿去？我打算到武昌府，然后到北平府，再到济南府、太原府，我几个地方溜达溜达。哎呦，那么多的地方，那么远的路，您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呀，事情要顺手半年，要不顺手恐怕就得1年呢，我才能回来。我一走啊，我放心不下，家产这么大，没人给经管，我让你妹子经管，她毕竟是个妇道人家，诸多不便。这不舅爷你来了吗？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你多分心，帮着照看。没说的，没说的。这妹夫你放心吧，家里的事情我全承担着，我协助我妹子。说的挺好。老头过了节，17走，在16的晚上，儿子欢蹦乱跳的，也好几岁了，爸爸长爸爸短，围着爸爸直转。老头喜欢亲了这边脸蛋，亲那边脸蛋，一想得1年来才回来呢，哥舍不得，抱着孩子嘱咐他，我走之后你听你娘的话，不准惹你娘生气。爸爸你放心，我不惹我娘生气。哎，好孩子，回来爸爸给你买好东西吃啊。说这孩子的刷机撒娇，在老头身前身后围着转悠，转悠来转悠去，这一摸这怀里头，这什么？撩起衣服来，老头说你看看这什么。说皇室也没见过，这一撩衣服里刷刷直闪光。小孩好奇，你叫李禅的什么？我看，我要，我要。当爹的没办法呀，只好一伸手咔把解下来了。别摔了，看看就给我。腾飞就接过来呀，闹了半天是一条腰带子。皇室一看，哎呦，过门这么长时间了，没见过这条带子，可见这老头多么保密了。借灯光一手带的什么带子？百宝穿成的珍珠带。就这种带子，除了帝王家皇族有，老百姓没有有。珠光宝气，光彩夺目，大珍珠小珍珠108颗，剩下是翡翠钻石猫眼。就这玩意儿拿到当铺，拿到外头一卖，无价之宝。 因为什么呢？老马季有钱呢，历代就是财主，积累的财产，积累了不少宝石珍珠，后来找能工巧匠打造一条带子，这腰里围着，据说这东辟邪，能保护这个人长命百岁。另外系上这带子呢，冬暖夏凉。据说啊，系上这带子，下雪的时候走带子，这个雪刷刷刷刷，自己就吓跑了，不敢往身上落，身上冒暖气。那热天的时候呢，它冒凉气，苍蝇蚊子不敢靠近，这玩意儿还避暑还避邪。可能这是夸大其词。总而言之，这玩意儿价值万金，是无价之宝，这是千真万确的。腾飞看完了特别喜欢，我要我要。后来搂着这袋子，马腾飞睡着了。当爹的一直看着孩子睡着了之后，把这袋子轻轻取过来围在腰上，他不管走到哪儿，这袋子是不离身的，这是视如生命。到了17这天半夜前就起来，顶着星星，那年头出门又没火车，全靠着骑脚力坐轿子，他那玩意辛苦啊。轿夫也准备了，马匹也准备好了，带了4个跟班的，还有小书童也得拿着个包裹，带着更换的衣服，带着500两银子，这舅爷都帮着张罗，掌着灯呢，陪着吃完饭了。外头总管家人进来了，总管家人姓马，叫马福，也是他们本家老头子了。听好，东家你要出门，马福我不在家，家里的事情拜托你了，你好好辅佐主母，把家看好，听没有？老爷放心，一路之上多多珍重，最近市面上不太平啊，您千万多加谨慎。哎，没说的，我带着4、5个人，放心放心，全交代好了，坐上轿子起身离开家，也就离开他们马家集18里地有个窑地，烧窑的地方。这小轿子合成正往前走着，坏了，从这个破窑里肉肉腾腾窜出来20多个人，黑灰子抹脸，有的勒着黑布，头上戴着头套，那玩意吓人呢，各拿刀剑过来把小轿子给包围了。还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呢，呼啦朝包围了，抓过一个拿绳捆上，抓过一个堵上嘴，都拽进破窑，把老头架出来，嘴堵上也架到破窑里头。到破窑里头之后，把所有的东西掠夺一空，衣服全给扒下去，一共啊6个人就在这个窑里拿刀子全给捅了，死的太惨了，老头马上就这么死了。要是这有钱，这玩意儿这危险，这玩意儿还是没钱好，这玩意儿你知道谁惦记你？老头死在窑里头，这帮小子呵发了笔横财，连那宝袋子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跑了。直到2天之后，有人上那窑里头去拉屎去了，到那里头一瞅，哇呀吧，撒脚乌飞跑出来报官，官府马上派人到这包围验尸。这个消息在洪阳洞了，这才传到马家集，皇室跟黄部正一听大惊失色呀，啊，哎呦，家里人都不知道，这还聊得，快去看看。坐上轿子，骑着马，带着孩子，赶奔窑地。一看官府正在那儿验尸呢，皇室挤进来，夫尸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心说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 遍访南。

0: 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上回书正讲到老剑客马腾飞那么一段简历。这个人谁没有简历？重要的人物咱都得简单介绍介绍。不光是乐亭，这里边高人辈出，那事儿丰富的很。拿马腾飞来说，

自幼遭到不幸，家里有一部血泪史啊。他父亲马善为奸人所害，死到窑里头。两天之后，家里人才知道信儿，官府里头悬赏缉拿凶手。哎，谁干的不得有段时间吗？家里头也花上钱去了，出丧发殡。哎，这个丧事是相当隆重，小小的马腾飞头顶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举着哭丧棒，哭得跟泪人先似。一家人都无比的悲痛，老头子死了，家里的当家人不在了，怎么办？就跟那个国家似的，领导人不在了得换呢。换谁呀？主母当家，皇室当了家了。皇室是个女人呢，能出门跑得去吗？跑外交事情都谁呢？就是他哥哥那个黄不正。黄不正这回掌权了，原来偷偷摸摸来，三天两头到这儿探探脑袋就走，老头不得意他。这回出入可以大摇大摆，一开始呢白天办完事晚上回去，后来索性就住在老马家了，腾出两间房来，屋里摆的挺阔气，这舅爷就当了家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呢，家庭这些制度规律整个全变样了。这舅爷黄不正一开始挺客气，没过半年原形毕露。我这下子歪着个脖子，没他管不到的事儿。原来家里的使用那些人，他看谁不顺眼马上就解雇，不要走吧，再换人。谁稍微不顺自己的心意，非打即骂，跟原来的老当家的截然不同。仆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小少爷马腾飞呢，头半年呢还挺好，过了半年奔六岁走这时候也变样，这皇室也变样，不怎么喜欢这孩子，有时把孩子就撵出去不让进屋。孩子要一闹，不是骂就是打，原来哪有过这事儿，这可落到后娘手了。原来的那个老家人呢，哎呀，这老家人马福看不惯，马福偷着掉眼泪，这东家在哪能啊、这舅爷一手遮天呢，这夫人当家，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疼爱小少爷也不敢过去伸手，主母不答应，暗中着急。哎，真没想到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这个老总管他起得早，上年纪的人给院里打扫干净，看看手下仆人们都起来没有，你要是收拾不好了，舅爷知道了又得挨顿臭骂。他这个总管首先得挨骂，所以他里院外院张着，这就到了主母住的房间，那个门半开着，老头无意之中在这一过，听见男女喜笑之声，老头就愣住了，心说这内宅之中男女有谁，除了主母和舅爷没有别人呢，舅爷在西边住，怎么跑这么早上这儿来呢？商量什么事儿？而且听见这个笑声不正，不是一般咱们逗个笑哈哈一笑，是邪奸谄笑，一种怪味儿。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隔着门里一看，哎呦，全看见了。他一瞅见这个舅爷光着个膀子，穿那个大裤衩，光着脚丫子的太师椅上坐着，再看到主母在他怀里头坐着，两个人搂搂抱抱，正在这嘻嘻笑笑，兄妹啊，那不是一般的。总管一看，哎，心说他妈这怎么回事？

0: 我看岔眼了，
1: 没有。
0: 哎呀，回到屋里头，心里是七上八下，心说这什么意思
1: 啊？兄妹二人通奸呢，人伦都没了，猪狗都不如，是畜生，这是。
0: 他又联想到老爷的惨死，怎么8月17就死到窑里头了？
1: 哎，这事儿能不能有其他的原因？
0: 他想了很多很多的，能不能是他们高串的匪徒？现在苦无证据，老头就睡不着觉，但他不敢说呀，人命关天，就牢牢的心里头打了个印，就对他们特别注意了。你想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了，不但说总管知道了，内房的丫鬟呢、仆人呢、老妈窃窃私议，都知道兄妹通奸。以前呢背着人，后来干脆就公开了。夫人呢胆小，晚上睡不着，让哥哥陪着，哥哥也搬到这屋了，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那晚关上门，谁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对这件事情实在是看不惯，这风声就传出去。这还不说，也就是老头死的第二年的15，这孩子6岁了，腾飞没事在舅舅跟前也撒娇玩，无意之中他玩着玩着，他往他舅舅身上一扑，突然给这衣裳碰了一下，觉着他舅舅这腰里头绷硬，他一撩往里一看，锃明刷亮，正是他爹腰里系的8宝玲珑带，就那珍珠带。孩子这玩意儿，你别看他小，他这个记忆力非常强。他爹临出门的时候，这带着他玩来的，印象极深。现在一看落到他舅舅腰上了，这孩子就一愣：“这我爹的带子，你怎么给系上了？”赶紧把孩子的嘴给堵上
1: 去，休要胡说，本来嘛那是我爹的带，怎么跑你这来？
0: 这一吵着一叫唤，黄伯正有点害怕了，过来给孩子一脚拎着塞里屋，把门关上了，那孩子哭开了。那来的丫鬟婆子仆人赶紧禀报总管，总管就在外头听着，听着孩子说：“
1: 本来那是我爹的袋子，我爹的袋子跑你身上来了，那是怎么回事？”
0: 这话听得真真。那袋子，毛总管知道。哎呀，联想一下可坏了，此中的奥秘全都明白了。这对狗男女，莫非你们狼狈为奸，高串匪徒，杀了我家老爷，而且这条宝带落到你身上，天理昭彰，报应循环呢、今天露了馅儿，我去报官。又一想报官不行，官府肯定问证据，你转身回头把带子藏起来了，那么点小孩能当证人吗？他不是成人，不具备当证人的资格。你说怎么办？到那时候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注意观察着。到第二天，皇室收拾挺干净，领着孩子走走走，娘领你玩去啊，领到后院去。他们家趁钱呢，后院是个小花园子，还有一眼井，石头的井帮得上2凳台阶，上头扣着青石的板盖，围的是这个井水干净。到了这儿了，皇室把这井盖皱了，往里一看，这水啊离着这上边不到1丈，水很清凉，尤其是一掀开这盖，凉气扑脸，往下一照跟一面镜子差不多。他跟腾飞说：“孩子，你往下看看那水好看不？”小孩懂得什么，扒着这个井帮往里看，好看。有什么呢？有影子，我那影子都照里头了。是吗？好看。

0: 这孩子的小腿给扔井里头，马上把那井盖就给盖上。正在这时，那个老总管时时刻刻留着神呢。马福虽然不敢过来，掏着观看，扔孩子看得清清的。老头实在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你害人！小主人！”那就扑过来了。皇室没想到这时候，吓得就瘫软到井台上啊！害人的心里他发虚啊！正在这时，那黄部长这家的操也窜过来了，一把把老总管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一个老东西，老他年轻啊，把老头就拖到屋里了，反手把门关好了。你看见什么了？啊，好啊，你们害人呐，害人呐！我非到官府去禀报不可。个老东西，黄不正伸手在抽匣里头拽出一把匕首来，拿匕首一晃，你瞅瞅，你瞅瞅，就捅了你。我有的是钱，我把你捅了，无非搭上几十亩地，找个理由一笔勾销就算完了。我扎死你，无非是破点财呀、啊。我告诉你，你想死想活，你要想活，你看见的、听见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说你没看见，你也没听见。这个事儿，只要你不往外张扬，老家伙，我就不要你的命。我让你得个善终，爷爷有的是钱。你就一个老头子，你管这干嘛？再者说，你报告官府了，我跟官府大老爷处的都不错呀，我都拿钱喂上了。为什么到现在破不了案？你知道不？他官府都是我的人呢，我怕什么？人家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要告我，等于告你自己。老家伙，你弄明白点。这阵黄氏也进来了，黄伯正告诉他：“去把柜打开，快快去。”贵大给拎出一个包来，沉甸甸的，往老头面前一放，咕咚，打开看看，纹银3000两，3000两白银，你得挣几辈子能挣这些钱，全给你，买你个嘴严，你看怎么样？愿意拎银子你走，咱还是讲明白了，你别在我这儿，别在我这儿，你回家。缺房子我给买房子，没地我给买地，还不包括这钱之内。你养老送终的事全包给我了，你只要不说就行。老头合计再三呢，那好不就这么办啊？你同意了？
1: 同意。
0: 哎，这就对了，乐得河水不洗船，你讨人嫌干嘛？少管这些闲事。十里也没你，干里也没你，这家跟你也不沾亲带故的，你放银子不要，你不成傻子了吗？拿着。另外再多给你500两，你买房买地开个小买卖，没钱了上我这儿来。
1: 好，就这么地了，我不管，活我辞了，你们另找旁人。
0: 哎，慢着，慢，这怎么着了能行？
1: 那你还叫我干什么？
0: 哎呀，红嘴白牙呀，这说完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唤，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这玩意儿带变化的。你看你此时此刻你这么说，将来你要变了怎么办呢？你拿我的钱不能白拿，你给我开个字据的。
1: 字据我写啥？
0: 写啥？这么办吧，1式2份，好不好？你一份我一份，永不反悔。你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也不准出证。出了证你要反悔了，休怪我反脸无情。
1: 行，我写。
0: 老头还会写几笔字儿，不用纸，纸不行，用的是什么？一块丝绢写上的词儿，跟这黄不正说的是一样。然后老头把手也摁上了。

0: 永不反悔。我老头是你写的啊，这可是你的手雅，将来你就反了共我也不怕，你要告到官府，咱俩人那算一个鼻孔出气儿，狼狈为奸，咱是同党，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你贪了我的钱了，对不对呢？说着话锁起来，锁起来，皇室锁起来了。老总管一气之下拎着银子走了。哎呀，这场风波才过去。哎呀，到了晚上了，黄不让一琢磨，那尸体还在井里头呢，那孩子肯定是灌死了，说那刘志兰是个祸害，跟皇室一商议，干脆咱们赶紧移尸啊，挖坑把他埋了，往后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那老家伙别怕，他不老实，我再买出人来把他杀了。晚上咱俩去移尸去了，皇室下的直哆嗦，把井盖周开，大猪肝的头有个小沟，必定是男人胆子大，黄不正上了井台就豁了，啥玩意也没有，那按说淹死的他得浮到水面上，翻了个底儿朝上绕六七次往上勾，没有，这化了，人来了呢，还这事儿怪的就是个小孩呗，就人化了，还有衣服还有鞋子呢，这怎么回事？这没捞着。第二天他找了个借口说这个井啊太浅了，需往深里头打啊，请来几个功夫，正好的路路坝细下去，道里头以深掏井为名，看看能发现什么，结果一无所获，这些工人什么也没说，他啥也没有啊。这一对狗男女就睡不着觉了，妈这小孩跑哪儿去了，这怪事儿，莫非井底下有海眼把他抽走了，他们不明白。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他们兄妹之间是那么回事吗？他这个兄妹啊，不是一母所生，也不是一个父亲。这个黄不正是个养子，养子啊，他们家里头收下那么一个男孩，在那时候都没结婚的时候，他俩就不清楚，外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黄氏嫁了个人，丈夫在洞房花烛那天还没等入洞房呢，暴病而亡。就叫这个黄不正暗中下毒药给毒死了，两个人暗中往来。后来为什么同意嫁给老马家呢？这也是黄不正的主意。黄不正说老马家太有钱了，良田千顷，你只要过的门去，把老头给哄乐了，把钥匙哄到手，掌握了财权，我就有办法把他铲除，他要一死，这万贯家财就落入咱们二人之手。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 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

0: 国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0: 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

0: 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2: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3: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5: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3: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4: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11: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5: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

0: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0: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5: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5: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20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配库存、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 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声明说，自2022年以来，欧盰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 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市军政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4号通报称，俄军当天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市一栋住宅楼，造成至少14人受伤，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3号，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主席梅朗雄在一场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 批评法国在谴责加沙种族灭绝问题上不作为。梅朗雄说，如今以色列及右翼政客本格威尔之流仍在发出鼓吹种族灭绝的叫嚣言论，国际法遭到践踏，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的入侵受到纵容，这就是怯懦与无辜的恶果。 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

0: 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十架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近日啊，有网友发帖称，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且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引发了热议。东方航空客服回应称呢，仅经济舱有这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就成了超售自愿者。超售情况发生时候呢，需要配合航司安排。那换你，你勾不勾呢？有人觉得50块钱是白捡的便宜，也有人吐槽，拿50块钱就想让我接受可能上不了飞机的不确定性，这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平心而论，东航这一步呢，至少方向是对的。过去机票超售是怎么个玩法呢？临近起飞之前，常有旅客误点或者临时改签，那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了航司的惯常操作。航司默默多卖几张票，而乘客可能到了机场才被告知您被超售了。补偿标准航司自己定，往往呢还赶不上乘客的实际损失。也就是说，风险是乘客的，收益是航司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乘客是没有的，通通事后通知。那现在呢，至少是把超售摆到了明面上，让乘客自己选。时间宽裕的拿着50块钱优惠，赶时间的那您就绕着走吧，好歹呢把本该属于乘客的选择权还了回来。不过50元立减呢，绝不能演变成侵权的封口费。勾选了自愿让座，不代表放弃后续的补偿。免费改签、必要的食宿，这些法定的权益一分都不能少。航司不能用50块钱就一次性买断乘客的全部权益。更关键的是呢，一家企业自律替代不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呀。超售是国际惯例，但惯例不等于暗箱操作就应该。民航管理部门该出手了，明确告知，要求划定补偿的下限，统一安置的标准，让超售在阳光下运行。简单说，机票超售从默认项变成可选项，这是进步，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购票的环节，把选择权完完整整交到乘客手上，航司和乘客才能够真正的双赢。否则呀，消费者迟早会用脚投票。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今天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天骄队以4分11秒44拿下了400米障碍赛冠军。说到天骄队的机器人，你一定不陌生，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这位以45秒66夺冠。因为他奔跑的时候啊，身体前倾，双手靠近脸部，娇羞式跑姿成为赛场上的抢镜一幕。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到淘汰赛，场景赛方面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和拆包拆箱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晚上，也就是现在哈、是从19点开始的，正在上演的是100米障碍赛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预计呢在晚上21点多会决出结果。那么在22点左右呢？

0: 举重项目的轻量级与重量级决赛会决出两枚金牌。同样呢，是在22点左右，拉拉操决赛也会有结果出来。其实这两天观察观赛，这个机器人的竞速项目呢是关注度非常高的赛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这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不只在于更快，而更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极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而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巡线方式啊，就是盯着跑道线跑，那今年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来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的复杂决策，应用的场景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0: 那除了竞速项目之外呢，还有格斗、跳高、跳远等等。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它实际上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那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
1: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此次事件， 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且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了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纷纷作出回应，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
3: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4: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3: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4: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3: 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4: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3: 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

0: 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
1: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2: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3: 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的时候很容易挥发，在清洗和烹饪过程当中呢，都会赶走甲醛，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但是法律红线早已明确，甲醛严禁用于食品，这一点没有模糊地带，对不法行为严惩重处是对公众健康最直接的守护。据了解，涉事白菜的流入地相关部门表示已经开启核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副业机会常出现在 QQ 群、微信聊天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场景。一些有兼职增收需求的人呢，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由此落入刷单返利的骗局。多地公安机关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甚至有警方啊通报说，一个54人的任务群里呢，53个竟然都是托。刷单返利骗局有哪些让人防不胜防的套路？普通人该如何识破？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了解一下，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她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6: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10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进了以后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5: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他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2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6: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

0: 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1: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0: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1: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元的红包。后面我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往他做。
1: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平常他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他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他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你一比的话就是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体现。
2: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现在那个反诈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吧，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可能全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3: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1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的给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欠款。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3: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它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比的是诈骗群。
4: 这刷单返利骗局啊，说到底吃准的就是贪小便宜。相关案件也提醒我们，反诈提醒不能只停留在短信里啊，当一个人已经上头了，文字提示呢往往会被自动屏蔽的，

0: 家人多问一句，民警的当面劝阻可能就是拉住他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每个人来说呢，最朴素的道理还是管用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动动手指就能日进斗金的副业背后一定有猫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今啊，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相关的规范呢也越来越到位。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犬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晃点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9: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0: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

0: 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换届大会在我市民丰生态度假村顺利召开。大会圆满完成协会换届各项议程，同时邀请行业专家、会员单位围绕运营模式创新、客源市场开发、多业态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为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目标路径。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是我省森林康养领域重要的行业社会组织，汇聚全省康养基地、科研院校、文旅企业等多方市场主体，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省森林康养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换届进一步优化理顺组织架构，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夯实内部治理根基，同步发布的五年发展规划立足吉林寒地地域特色，补齐行业发展顶层设计短板，将有力带动全省生态康养业态创新发展。此次省级行业大会落地我市，是对我市生态康养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基础的充分肯定。我市地处长白山余脉，森林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显著。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大力培育森林康养与生态文旅产业，打造民丰生态度假村等一批优质康养文旅点位，持续丰富康养度假、乡村休闲、研学体验等多元业态，生态康养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3: 这次大会选择在华电举办，就是看重华电突出的生态底子。在未来，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华电优质山林资源，推动全省行业资源、专家人才、市场项目向这里集聚，助力基地标准化建设，挖掘林下物产业，白化特色康养产品，推动森林康养与文旅乡村地形深度融合。
4: 此次大会呢，为我市搭建起对接省级行业平台、汇聚专家企业资源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引进先进发展理念，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下一步呢，我市将以此为契机，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深化与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交流合作，持续完善康养基地的配套设施，丰富康养体验，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全市绿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近日，市工商联联合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新华街道幸福社区等多部门发动会员企业开展困难学生爱心资助活动，为两名即将升入高三的困境学子送上新学期资助，以持续三年的爱心坚守为寒门学子筑牢求学保障。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代表与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得知两名学生即将升入高三，企业将资助金额由3000元提升至5000元，并承诺学生考上大学后将继续给予帮扶，同时鼓励孩子们正视困境，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将来回报社会，并现场送上资助。受助学生深受鼓舞，表示会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学习动力。
5: 这两个孩子懂事上进，品学兼优，家庭的变故呢没有挡不了他们的志气，我们呢更不能让经济负担呢绊住他们的脚步。一直以来呀，市工商联始终把困境学子的帮扶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抓手，联动多部门呢建立的这种长效的帮扶机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更多的民营经济的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呢参与到助学事业中来，用爱心呢为这些学子托举起逐梦的这种底气。
2: 为深化化电永吉两地文旅联动，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通，近日我市依托2026北大湖云朵音乐节，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分时段分人群的惠民出游优惠政策，以节庆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区域旅游市场。
6: 据我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在8月21号到8月23号云朵音乐节举办期间，我市面向广大游客推出了景区专属惠民折扣活动。活动期间，持云朵音乐节购票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的外地游客均享受我市多家景区专属折扣，其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曼谷景区门票

0: 享八折优惠，南楼山风雪部落景区门票享半价优惠，让广大游客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沉浸领略桦甸秀美山水风光。同时在8月21号到8月31号，永吉县居民可凭本人身份证享受跨区域文旅专属福利，凡前往明峰生态度假村、南楼山风雪部落景区观光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森林曼谷景区门票可享八折优惠。系列惠民政策将打破县域文旅壁垒，畅通两地文旅互通渠道。
1: 这次借助云朵音乐节的流量热度，开展桦甸永吉文旅联动，就是要把音乐节的人气有效转化为旅游消费动能。我们通过惠民举措，不光让外地乐迷游玩享受到实惠，也把福利覆盖到永吉本地群众。通过打破县域壁垒，推动两地客源互通、资源互补，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业态发展。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和惠民活动，不断释放区域文旅市场发展潜力。
0: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办游园会活动，全方位展示园所办学条件、特色教学模式与先进育人理念。本次活动共吸引300余位家长带领孩子到场参观，参与的既有本地家长，也有从长春、吉林、双辽等地来桦工作的家长。大家分批依次参观园内各个功能教室、作品陈列区、住宿区域及配套设施、天文探索教室、科普展板，激发孩子科学求知兴趣。非遗体验教室带领幼儿感受传统民俗文化，专用体能训练室配备多样活动器材，整洁舒适的住宿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搭配科学新颖的课程设计，全方位展现园所办学风貌。孩子们徜徉在园内，对园内各类空间充满好奇，家长实地查看各项办学硬件，细致了解课程设置、校园环境等方面情况，进一步掌握园所办学条件和教育理念。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日常教学、校园管理等内容，现场宣讲入园相关规范，明确入园时间、分班措施、接送制度，告知报名资料、生活用品准备及物品标注收纳等要求，规范秋季入园各项工作。
2: 园区环境崭新漂亮，各类功能活动是很齐全，硬件设施也很用心，能看出幼儿园充分考虑到了孩子的成长，把本土文化和科学探索都融入到了环境当中。作为家长，能感受到公办幼儿园的规范和细致，对孩子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我很期待也很放心。
3: 我很认可三幼提出来的这个顺天致性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通过非遗的手工制作、劳动实践、阅读绘本等有趣的方式将知识学会，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老师们非常专业，非常有耐心地为我们解答，让我们家长都受益匪浅，也希望孩子们在三幼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4: 那么在课程方面，我们严格遵循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扎实开展5大领域教学，充分挖掘桦甸的非遗、红色、乡土资源，打造专属于我们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同时抓好幼小衔接工作，围绕身心、生活、社会、学习4大维度做好入学准备，帮助幼儿平稳地向小学过渡。
5: 处暑已过，夏秋交替时节，气温波动加大，昼夜温差逐渐明显，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与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广大市民也要做好防护，平安度过换季时段。
6: 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早晚气温逐步走低，午间仍残留暑热，不宜过快增添厚衣，也不要持续贪凉直吹冷风。外出可随身携带薄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降低伤风感冒的风险。二、注意饮食安全，守护肠胃健康。夏秋更迭阶段，气温仍偏高，食物易腐坏变质，生冷海鲜、隔夜餐食需谨慎食用，日常饮食以清淡温润为主，减少寒凉刺激，避免引发急性肠胃不适。三、绷紧防火之弦，消除火灾隐患。天气逐渐转燥，可燃物易燃性随之提升，居家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与燃气设施，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堆放的杂物，外出时牢记关闭电源、火源，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四、警惕秋乏犯困，

0: 保障出行安全。换季时节，人体易出现疲惫、嗜睡等休乏症状，驾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疲劳驾驶。骑行、步行途经路口时集中注意力，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出行安全。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如此
1: 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3: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城最纯声音，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9: 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10: 八十九点
5: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有力，林间的小鹿跑跳起来，轻快又灵活。

0: 天在山里活动，从不吃药，却一个个结实健壮，很少生病。他的语气渐渐激动起来，眼中闪着光。人若能模仿这些动物的姿态，活动筋骨，调和气血，或许真能强健体魄，少生病痛。到那时，大家也就不必等到病重才来找我们了。
1: 巫婆闻言一愣，先生是说治病不如防病，可世人向来都是生了病才会来找医者，从没有人想过未病先治啊。
0: 正是如此。
1: 华佗站起身，望着远山感慨，
0: 这最高明的医生不是等人生病了再去治疗，这就好比口渴了才去挖井，要打仗了才去铸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在疾病还没发生时就进行预防和调理，也就是上工治未病，才是真正的济世之道。
1: 从那以后，华佗就把心思放在了治未病上，琢磨着怎么让人们在日常起居中就能保养身体。
0: 他每天一大早就进山，一去就是大半天，细细观察山里的各种飞禽走兽。他看老虎怎么扑食，体会那股威猛的力量，看小鹿怎么奔跑，怎么回头，感受那份轻巧与灵敏，还有黑熊的沉稳，猿猴的灵巧，飞鸟的舒展，他都看得入了迷。但是华佗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动物的动作，而是把自己行医多年积累的医术和人体的经络气血知识融会贯通，对这些自然姿态进行提炼改造，这才创编出了一套真正适合人锻炼的功法。
1: 华佗创编五禽戏的时候极为严谨，有一次他模仿猿猴扭伤了脚踝，弟子们都劝他停下来休息休息，他却笑着说，
0: 亲身体验才能知道动作的轻重缓急，如果就连我一个创作者都练伤了，那如何能够让百姓安全地去学习呢？听了这话，弟子们便不再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观察。华佗忍着疼痛调整动作幅度与发力的方式，直到每个招式都既有鸟兽的神韵，又符合人体生理节律。几个月后，一套完整的五禽戏终于成型了。华佗先在自己身上试练，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一遍，他觉得通体舒畅，精力充沛。他又将五禽戏传授给弟子，吴普等人修习半年，一个个面色红润，体格比平时强健了许多。据《三国志·方济传》记载，吴普施行五禽之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堪称那个年代的长寿之人。
1: 五禽戏的神奇功效很快传开，乡亲们都来找华佗学习。一位久咳不止的老农练了三个月鹿戏和鸟戏，气喘的老毛病大为好转。一个体弱少年坚持练习虎戏和猿戏，半年以后居然能下地劳动，不再病恹恹的了。众人亲眼所见，无不惊叹，华先生的五禽戏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啊。
0: 后来乔县县令得了一场大病，请了好多郎中都看不好，听说华佗医术高明，赶紧派人把他请来。华佗仔细诊了脉，却没着急开药，他对县令说，

0: 根儿在于体内正气不足，气血不通。这光吃药啊，好比羊汤止沸，要想除根儿，得练习五禽戏，再配合饮食调养，才能固本培元。县令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拉着一个人陪他一起练。刚开始的时候动作僵硬，不得要领，华佗就在一旁亲自示范，耐心纠正。日子久了，县令感觉原本沉重的身体轻快多了，胸口也不发闷了。半年之后，华佗再来诊脉，发现脉象平稳有力，那缠人的老毛病竟然真的就这么好了。
1: 县令心里万分感激，想写奏折上报朝廷为华佗请功，华佗却摆了摆手婉言谢绝了。他望着广场上认真练习五禽戏的乡亲们，声音洪亮地对县令说：
0: 大人，我编这五禽戏传播《黄帝内经》上工治胃病的思想，图的不是高官厚禄，我是想让老百姓都懂得，健康不是天生的，要靠自己日常养护。一个人身体好，家才能安稳，千家万户都安稳了，国家自然就强盛。您若真想谢我，不如帮我把这强身之法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受益，这才是最大的功劳啊。县令听罢深以为然，连连点头答应。
1: 华佗之后走遍天下，他做的不仅是治病，更是传播五禽戏和治胃病这个了不起的思想。他的徒弟们也谨遵师命，让这套功法穿越了千年时光。关于五禽戏，现存最早完整记载见于南北朝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任凭朝代更替，岁月变迁，如今我们仍能看到人们在那里练习模仿五种动物的姿态，这早已超越了一套简单的动作，它的一招一式都体现着中医最精髓的治胃病思想，那就是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在生病之前就主动养护。
2: 华佗爷爷的五禽戏告诉我们，保护健康就像每天给小花浇水，不用等它蔫了才着急，而是在它生机勃勃时就用阳光和雨露滋养它。我们模仿老虎小鹿做游戏，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让身体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把病毒远远挡在外面。记住，做自己健康的小主人，每天动一动比生病后打针吃药要聪明得多。
3: 没错，五禽戏的精髓就是治胃病这三个字，其深意不在模仿形态，而在领悟其精神和智慧。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呀，来听声音卡片。
5: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有时候我们会不开心，想发脾气跺脚，这很正常，但是我们要学会好好说话哦。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不要大喊大叫，轻轻地跟爸爸妈妈跟小伙伴们说，我不开心了，我想要这个，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大家都会愿意听的。好好说话哦，这样你就能交到更多好朋友，做个温柔又懂事的小宝贝吧。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收听小喇叭优秀的儿童广播剧。
3: 哦，我的小地球找到了。
4: 小公主，
5: 别跑，
4: 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我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2: 走进小喇叭剧院，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制作的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八集。

0: 过了乡村，燕子们一路向南，在他们的身下有一望无际的农田，有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和蜿蜒流淌的河流。经过几天的飞行和战斗，小燕子们已经有些疲惫了。
1: 妈妈，我们什么时候休息呀？
2: 再坚持一下，跟在妈妈身边，保持体力，尽量少说话。
3: 妈妈，前面的燕子落在小树林里了。
1: 终于可以休息了。
0: 燕子们离开北方老家已经好多天了，他们飞过大山，飞过森林和平原，一路上还要跟凶猛的老鹰、游隼战斗，许多勇敢的燕子都牺牲在了迁徙的途中。可是要飞到南方去还有很长的路程呢。
2: 孩子们，我们快到海边了。
3: 妈妈，我们很快就要跨海飞行了，是吗？
1: 妈妈，大海有多大呀？我们能看到大鲸鱼吗？
3: 我听说大海是蓝色的，一望无际。
2: 大海呀，可大可大了，大海呀，可深可深了，里面有很多的鱼类，当然能看到大鲸鱼了。不过我们在大海上飞行，就不能停下来休息了。
1: 啊？为什么呀？不是有海岛吗？我们可以在海岛上休息呀。
2: 在我们迁徙的路上，大海里很少有我们落脚的海岛，我们只有努力地飞，一直飞过大海去。
1: 可是我们要是累了怎么办呀？
4: 那就得掉进海里喂鱼呗。
1: 啊，
2: 当然，要是咱们能遇到轮船，我们还能休息一下，要是遇不到轮船，我们就只有坚持飞下去了。
3: 但愿能遇上艘轮船。
2: 是啊，跨海飞行是咱们迁徙中最艰难的路程，你们都要做好准备。
5: 嗯，知道了，妈妈。
1: 嗯，妈妈，在跨海飞行之前，咱们还能再休息一次吗？
2: 能，前面不远啊，我们就会遇到一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我们就在那儿休息，补充一下体力。
0: 果然，一天以后，燕子们真的见到了大海。
2: 孩子们，你们看，前面那片蓝蓝的，就是大海。
5: 嗯，我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气味。这就是海的味道吧？
1: 我也闻到了，有一点咸咸的味道。
2: 没错，这就是大海。孩子们，加把劲儿，我们到那座小岛上去休息。
1: 好嘞，哥哥姐姐，我们比赛，看谁先飞到岛上。
5: 哈哈，那你可一定会输的。走喽！
0: 三只小燕子离开妈妈，高兴地朝小岛飞去。雁群终于见到了大海。为了积蓄足够的体力，燕子们在近海的一座小岛上落下来休息。这是一座没有人居住的荒岛，岛的面积不大，岛上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和杂草。燕子们围着小岛飞了几圈以后，各自选好了位置落了下来。小燕子们都很兴奋，因为明天就要跨海飞行了，他们都特别希望看一看大海，体验一下在大海上飞行的滋味。
6: 哎，我想大海一定非常美丽，蓝蓝的海面，白白的浪花，还有和我们一起飞翔的海鸥、海燕，他们一定特别友好。
3: 我听大燕子们说，大海中间会有风暴，还会把船掀翻呢，太可怕了。
1: 我才不怕呢，风暴算什么？谁没见过风暴呀？
3: 海上的风暴跟陆地上的风雨雷电可不一样。
1: 那我也不怕，
4: 我还要经历风雨的洗礼呢。
2: 好了，孩子们，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就该跨海飞行了，都好好保存体力吧。
7: 是的。

0: 天黑以后，雁群开始静静地休息了。就在燕子们睡着以后，突然灌木丛里发出了一阵非常细微的响声，这响声一下子惊醒了并没有熟睡的燕妈妈。
1: 孩子们都醒醒，千万别动。
2: 怎么了妈妈？
1: 有蛇。
0: 妈妈低头向下一看，只见一条又粗又长的大毒蛇瞪着一双阴森森的小眼睛，嘴里吐着分叉的舌头，正慢慢地向树上爬来。
1: 妈妈，我怕。
0: 大家不要慌，不要喊，慢慢向上移动。就在小燕子们向树梢移动的时候，燕弟弟一下踩断了一根干枯的小树枝，这小小的声音却一下子惊动了正在准备袭击燕群的大毒蛇。只见那条大毒蛇一下子昂起身子，直向燕弟弟窜去。
3: 危险，闪开！
0: 就在这一刹那，只见燕妈妈猛地跃起来，展开翅膀扑向毒蛇。大毒蛇被燕妈妈的动作吓了一跳，它赶忙张开大嘴，露出毒牙。燕妈妈迅速飞了起来，但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也为了给睡梦中的燕群报警，燕妈妈大叫着朝大毒蛇冲了过去。
3: 有毒蛇，大家快起飞，
4: 快起飞，
5: 有毒蛇。
0: 搏斗中，燕妈妈的翅膀被尖尖的树枝扎伤了，可她却一点都不怕，仍然在大毒蛇前后左右撕咬着。
1: 小心，我来了，
3: 你快走，我来对付这条大毒蛇。
1: 不，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败大毒蛇。
0: 说着，燕哥哥和燕妈妈一起冲向了灌木丛里的大毒蛇，他们一边用嘴啄，一边用翅膀拍打，跟大毒蛇打得非常激烈。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

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

0: 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晴，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
11: 这里是画店。
1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

0: 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

0: 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4: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 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

0: 凶。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2: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
3: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30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4: 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1: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7: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5: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9: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5: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5: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6: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 吟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微动转，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7: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8: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9: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期国内多地蝙蝠入户事件高发，城市里面常见的蝙蝠都有哪些，入户增多的原因是什么，万一和蝙蝠接触了该怎么办呢？此外，一组高难度的色盲测试图近期在网上流传，有人明明视力正常却认不出其中的数字，让 AI 来识别， AI 也频频翻车，很多朋友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隐性色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0: 年，蝙蝠飞进家成为了很多城市居民的共同困扰。数据显示，仅北京丰台区消防处置的蝙蝠扰民警情，今年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黑影乱飞，怕带病毒，不知道怎么驱赶，是大多数人遇到蝙蝠的第一反应。但除了吓人和有病毒这两个标签，绝大多数朋友对这种天天住在我们身边的飞行哺乳动物几乎一无所知。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蝙蝠？它们为什么总是往居民楼里面钻？蝙蝠真的是百毒不侵的移动病毒库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宽。何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哈，说这个今年蝙蝠入户的警情几乎翻倍了啊，然后呢在有些城市里面可能大家遭遇的情况会更多一些，所以这个我们要分两个方向上来看，是不是求助的这个情况变多了，还是说哎咱们的城市里面这个蝙蝠真的是变得更多了哈，这个我们要区分来判断，也请您帮我们做一个判断。另外呢，像城市当中我们最常见的蝙蝠可能是哪几种呢？
1: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蝙蝠这类动物吧。那么可能大家都知道它们是这个唯一一种真正会飞翔的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在哺乳动物大家族当中呢，其实它们这个算是成员是比较种类比较多的。那么世界上呢大概有将近7000种哺乳动物，然后呢这个蝙蝠呢是大概有1400种啊，这个占所有哺乳动物的20%，那么仅次于像老鼠啊这些啮齿类动物，那么是哺乳动物当中的第二大类群。然后呢它们的体型呢其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最大的这个马来大胡蝠呢，它的翼展大概有2米，然后体重呢大对非常大
0: 啊，
1: 然后呢体重呢大概有这个1.5公斤吧。但是这个体型小一些，最小的像奥脸蝠呢，它的翼展呢大概就只有15厘米，然后体重呢大概有2克。当我们见到的大部分蝙蝠呢，其实这个体型呢都是中等的吧，大概翼展30厘米左右。然后呢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北方的是比较常，尤其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东亚蝠翼。对，或者是一些鼠耳蝠。然后像南方呢其实东亚蝠翼比较多，还有一些普通蝠翼啊等等，这类都是比较，尤其在城市当中都是算作这种优势的物种。然后呢像您说的像确实每到夏季呢就是有好多这个蝙蝠，然后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居民的家里，然后呢这个确实求助的这种电话变多了。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我们如今这个城市的绿化做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比如说很多地方这个水的面积它就扩大了。然后呢这个植被的面积也扩大了。那么进而呢比如这个生活在这些区域当中的一些昆虫也变多了。那么然后呢导致这个蝙蝠，因为大多数蝙蝠都是以昆虫为食的，所以说它们的物种种类呢数量呢也都上升了。那么再有呢可能就是这个入夏呢本来就是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活跃期。然后呢它们为了觅食啊或者为了繁殖啊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呢可能也相较于其他的季节会变多。所以说那个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人们的这个房间内的机会呢也会增多。其实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0: 绿化变多了，所以呢可能这个小虫子呀什么的变得更多了，这对于蝙蝠来说是个挺好的这个捕食的机会哈，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城市当中蝙蝠出现变得比较多了这么一种现象啊。您刚才提到说大家可能更熟悉的这个或者说更常见的叫东亚蝠翼，那所以这种蝙蝠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它大概的这个大小是多大的，以及它的日常作息大概是怎样的呢？
1: 它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规当中的这个对蝙蝠的形象的一个样子。
0: 很典型的长相哈。
1: 对，很典型长相。然后呢这个它的浑身的毛色呢就是黄褐色或者黑褐色。然后呢整体呢体型呢比较小巧轻盈， 然后这个一展的大概也是30厘米左右，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体重呢大概在10克左右，
0: 嗯，
1: 啊，体型相对算是中型中小型的这样的一类蝙蝠，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这个也是走大多数蝙蝠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作息规律，啊，那么白天的时候呢它通常会躲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檐呐，或者是一些这个墙缝啊等等一些这个阴暗的这个角落里休息，
0: 嗯，
1: 啊，那么等到这个日落后它才开始这个外出捕食，啊，然后像它呢也是以这个各种蚊子啊，啊，这个还有这个蛾类呀，啊，等等晚上出动的这些蚊虫为食，
0: 嗯，
1: 那么它们这个迁徙就是飞行能力呢还是挺强的，但是它通常来说飞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0: 嗯，
1: 啊，因为像我们城市当中有好多这个比如说像路灯它会吸引来很多这个飞虫在周围，所以说它通常就在这些路灯周围啊去觅食，就足以让它这个晚上能填饱肚子，所以说对它通常不会说像野外的纯野外的那些蝙蝠它可能一个晚上要飞到好多地方去这个觅食，
0: 嗯，
1: 那么在城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昆虫比较集中，所以说它也通常来说不需要走太远就可以这个完成觅食。
0: 嗯嗯，关于蝙蝠的这个所谓视觉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蝙蝠根本就是瞎的啊，它什么也看不见，就是纯靠这个超声波导航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看这个蝙蝠它其实这个超声波是特别的灵敏的，黑夜当中前面有一个小虫子它都能定位得到。但是呢这又跟很多比如说喜欢骑行的朋友的一些生活当中遇到的现象嘛，又有一些抵触，就是骑自行车啊，很多朋友就会有这种一个经历，就是你真的是会撞上这个蝙蝠的，你会觉得哎呦它好像有的时候眼神又不是特别的好哈。所以你看城市里面本来就有这么多的光亮照明哈，而且建筑又很密，这个对于他们的这个超声波导航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
1: 首先呢这个蝙蝠呢它这个有1400种，它并不是说所有的蝙蝠都是这个视力不太好，
0: 嗯，
1: 其实这个蝙蝠呢它绝大多数这个视力还算可以，就是有一定的感知这个视觉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它能感知这个光线的明暗的变化呀，或者是前面这个物体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
0: 嗯，
1: 啊，它还是能通过这个视觉系统去辨别周围的环境的，啊，那么当然呢，大部分的这个比如尤其晚上活动的这些蝙蝠呢，它们呢还是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呢，还是靠回声定位，
0: 嗯，
1: 就是它的喉部呢会发射出这个大概20到120千赫的这样的一个超声波，但这个超声波呢我们人通常来说听不到的，
0: 嗯，
1: 啊，那么它喉部发出超声波之后呢是通过这个嘴呀或者鼻腔发出这个超声波，
0: 嗯，
1: 然后呢超声波往前传播的时候呢撞到了比如说建筑物啊或者是它的食物，然后呢会马上反射回来，
0: 嗯，
1: 反射回来之后呢它就会通过它的这个面部啊或者耳朵一些特殊的结构来这个感知反射回来的这个超声波，
0: 嗯，
1: 然后呢来了解一下它周围环境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就相当于它是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了一个导航，然后来看一下周围的一个，
0: 嗯，
1: 这个环境的一个 3D 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确实是这样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蝙蝠呢它不会发出超声波，
0: 嗯，
1: 啊，比如说尤其像一些虎蝠它们都是白天活动的，
0: 哦，
1: 然后呢对它这个视力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而且呢它们也不吃昆虫，它们吃一些果子，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些蝙蝠来说呢它们这个视力还是不错的，然后它们也不用靠这个超声波来进行导航，
0: 嗯，
1: 啊，那有超声波进行导航的这些这个蝙蝠呢它其实在飞行过程当中呢是靠两种这个感知能力，
0: 嗯，
1: 协同的进行工作的，啊，它可以在这个长距离飞行的时候比如说使用视觉的这个辅助定位，
0: 嗯，
1: 啊，一些地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 这个建筑物，然后呢，进入一些比较复杂的狭小的空间以后呢，它就会。

0: 用这个高精度的这回声定位来进行这个导航，然后呢通过这两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的无论是这个这个定位呀还是这个觅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然后呢这个像您说城市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很密集的建筑物，
1: 对
0: 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灯光啊，或者是有一些个很嘈杂的这些这个交通车辆发出一些声音，
1: 是的是的，
0: 会对它造成一些影响。首先呢就是它这个超声波的，其实这个蝙蝠的超声波的它自己的抗干扰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就这个即使是在这个车水马龙的路边，其实对它来说也基本不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回声定位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精确的。那么比如说你看我们它在飞行过程当中会吃一些蛾子，或者甚至一些更小的昆虫，那么这些昆虫呢它这个体型可能也就是厘米啊甚至毫米级别的。所以说它这个连这些昆虫都能定位到啊，能感知到它具体在哪儿，然后它的体型大概是多大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建筑物来说，那么大的一个体量对于它来说通常不会撞上去。
1: 对
0: 啊，它能很快的就会识别出来，然后就赶紧避开。所以这个是不会为它担心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可能有时候骑车骑得太快。
1: 对对对，
0: 对它可能突然间就是冲过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可能对于这回声定位来说反应不过来，这个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出现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它靠超声波来定位还是没问题的，不会撞到这个建筑物上。
1: 还有家里进蝙蝠的朋友啊，可能会有两个困惑，一个是觉得这蝙蝠平时不都住在山洞里吗？我们家附近也没什么山洞啊，怎么就进了蝙蝠了？这个是一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为什么会盯上这个居民楼的，比如说像空调外机啊、通风管道啊，还有这个保温墙的这个缝隙啊。很多朋友就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我们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是说窗户打开这种情况，对吧？他怎么就钻进来了呢？
0: 它首先呢这个是跟蝙蝠的它的平时的一个生活习性是有关的。因为大多数蝙蝠呢它都喜欢生活在这个山洞里或者是树洞里。所以说它平时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再有呢还有一些蝙蝠比如说它喜欢生活在这个裂缝处。比如说这个山体的这个石壁当中的一些这个裂缝当中啊，或者树皮下边，它本身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就是首先这个比较隐蔽啊，能避开这个天敌。那么再有一个呢，这样的环境呢，通常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它不会因为外边的，比如说刮大风啊，或者是这个下雨，然后导致这样的很隐蔽狭小的这个空间内的温度或者其他的湿度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个是不会的。那么所以说对于他来说呢，他还是更喜欢在尽量贴近他在野外生活的环境下在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环境。那么在城市当中呢没有这样的这个野生的这个什么，比如说树洞啊或者是这个山洞啊给他去栖息。那么我们居民楼的这个比如说空调的外机这个连着那个连着管道这个洞，
1: 对
0: 它通常来说通风管道这样呢都是比较阴暗，然后呢避光，然后又比较狭长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呢也是相当稳定的，然后又能遮风挡雨。所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人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其实对于蝙蝠来说也是更安全的。因为它的天敌呢通常来说不会来到人类生活的这个环境周围，所以对于它来说也更安全。那么因此呢它就会在城市当中的这些蝙蝠呢就更容易顺着这些管道然后钻到我们这个居民的家里。是这样的。
1: 而且说这个蝙蝠能钻的这个缝啊比我们想象的要窄，是不是？就是很小一个缝它都能。

0: 钻得进来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它的身形呢，其实本身就比较纤细啊，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它这个体型还是比较这个毛茸茸的圆
0: 对对
1: 乎
0: 对，
1: 乎的啊，但其实很多呢，就是都是它的毛发，然后呢，它的骨骼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这个相对柔软的，所以说它的体型是可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收缩的，那么因此呢，它就能挤到这个很窄的这个通道当中
0: 是。
1: 啊，然后那么这个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呢就一点一点，它可能一开始呢只想进入到这个很浅的一个区域，但是可能它这个比如说突然间受到了一些刺激啊，或者是受到一些惊扰呢，可能就会往里去去运动，然后呢可能一点一点的就会顺着这个管道进入到我们这个居民的家里，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0: 哎，所以在城市附近活动的这些蝙蝠，它是不是也有某种季节性啊？比如说像夏天，咱们刚才说到这个蚊虫比较多的时候，哎，这个它可能爱在城市附近活动。所以冬天，哎，那是不是相对就会少一些？那冬天这些蝙蝠又去了哪儿呢？
1: 是的，就是像比如说今年可能这个我们可能感觉这个蝙蝠可能进到这个居民的家里的情况增多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今年的气候比较反常，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潮湿，然后降雨比较多，那可能蚊虫呢就是滋生的比较多，那这样呢导致这个蝙蝠它获得更多食物之后呢，它可能这个成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们的数量也增多了。但是呢，本身呢，这个夏季呢就是蝙蝠它活动频繁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因为它呢这个时候呢是它的一个繁殖季。那么蝙蝠呢，它为了寻找这个配偶，它就是要这个扩大它的活动的面积，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寻找。那么找到这个配偶之后呢，就要生小宝宝。所以说，育幼期间的这个雌蝙蝠呢，它就会需要更多的能量补充，那么因此呢，它就会在这个夜晚期间呢，它会延长它外出觅食的一个时长，那么因此呢，它可能飞行的一个范围呢，也会进一步向居民区去延伸，所以说这个种种原因吧，再加上这个大量的蚊虫，其实也是在这个居民区周边去聚集啊，因为这个尤其有这个路灯或者我们居民家里的这个灯，它都会吸引这些蚊虫靠近，所以说进而呢也是会引起这个蝙蝠去靠近老百姓的家里所以说这些原因综合叠加了，造成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蝙蝠的几率增加，然后蝙蝠进到我们这室内的情况也是增加，但是呢，到了秋天之后，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蝙蝠它是变温，它这是跟我们人一样，它是这个恒温动物，所以说它在冬天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温暖的一个环境。那么，尤其生活在温带的这样的一些蝙蝠，因为蝙蝠其实它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一类哺乳动物，基本除了这个南北极，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有这个蝙蝠。那么，生活在这个温带地区的蝙蝠，甚至寒带地区的蝙蝠呢，它为了在寒冷的冬天能生活下去，它会采取一些策略。那么，其中一部分蝙蝠呢，它可能就会迁徙到南方，像候鸟一样去南方，温暖的地方，然后那些地方去越冬。那么还有一类蝙蝠呢，它不迁徙，那么它就会，比如说也是钻到管道里呀，或者钻在野外的呢，就钻到山洞里，钻到树皮下去冬眠。那在冬眠期间呢，它就会把自己的温度啊或者代谢率降低，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那么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它会再飞出来，然后再进行下一年的一些这个繁殖啊或者育幼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当然，在冬天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说一直就在睡，它也偶尔呢也会醒来。醒来呢，然后呢体温稍微上升一点，然后呢它会舒展一些筋骨啊，然后呢这个上厕所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之前也听这个有朋友说，他在冬天的时候，甚至 在温暖的这个中午会发现有蝙蝠出来，就这样也会有一些可能性出现的，就是它受到惊扰。

0: 它可能在冬眠的情况下就醒了，然后就飞出来，可能溜一圈再回去，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啊。当然，它主要呢还是在温暖的这个春天以及夏天的时候外出活动。
1: 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感觉，就是现在城市里面不光是蝙蝠，像刺猬啊、松鼠啊、黄鼠狼啊，好像都变多了。哎，那能不能据此说，城市成为了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个新的栖息地？另外呢，我们当然觉得，像城市的绿化变得更好了，哎，可能呢会让这些野生动物有一个新的他们觉得可以的一个安身之所。但这是不是也会带来人和这些动物的一些新的矛盾呢？
0: 确实这几年呢，随着我们城市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改善呢，其实有好多这个原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这些动物呢，数量在慢慢增加。比如说像北京，就是这几年的刺猬呀、黄鼠狼的数量就特别多。好，我们可能在路上、在小区里都能看见它们。当然它们本身呢，其实就是生活在我们城市当中的，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建了城市之后呢，它的适宜的栖息地减小了，所以说它这个种群数量出现在一些年之前呢，出现了这个急剧的下降。那么随着生态逐渐恢复之后呢，它们这些地方呢，适应它们生活了。尤其像刺猬呀、黄鼠狼，它本身就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类哺乳动物。还有比如说像这几年上海的河啊也是特别火，数量变得比较多。那么这些动物呢，因为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它们这个生存能力本身很强，所以它们数量慢慢的开始提升，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么再有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会有一些流浪动物，比如流浪猫、流浪狗，那么可能我们一些市民呢会给他们，怕他们饿了，然后会给他们就是喂一些这个投喂一些这个狗粮、猫粮。但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投喂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其实猫跟狗它吃不完。那么这些食物呢，它也是刺猬或者是黄鼠狼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它们有了稳定的口粮之后呢，它们的种群数量也在慢慢的上升起来。当然，在这个动物野生动物数量上升之后呢，确实会带来一些这个人兽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动物觉得可爱，可能这个自然而然呢就想去投喂它。这些动物呢会觉得，只要人一来了就会给它食物。那它会主动靠近你，但是你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喂动物的，然后有的时候或者有时候你手上没有粮食，没有食物，那它在靠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它就会出就会好就会有疑问或者好奇，为什么你今天没给我食物，它追着你啊？那比如说一些这个市民他害怕之后呢，会产生一些恐慌，比如说可能会。可能会推它或者上手，那么都会引起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些应激行为，那可能会给这个市民抓伤，或者是一些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人畜共患病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都有可能。
1: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比较害怕这个蝙蝠呢，是出于几点，一个是它长得呀确实不好看，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审美当中，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都听说过蝙蝠吸血呀，对吧？这个也挺吓人。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病毒呢，很多朋友都知道，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白化成。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宿命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

0: 化剑无闪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城最
3: 全城
2: 八
3: 零一
2: 声音
3: FM
2: 化电活力调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沉浸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八九幺，
7: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八九
7: 娱乐八九幺，
2: 共同的
7: 89.1
2: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9: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
8: 一种感动，
10: 一种期待。
8: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处。
11: 干扰素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的元件，就是说这个干扰素呢，它不会直接杀伤或者是抑制的这个病毒，那么主要通过这个细胞的产生一些受体，然后呢让这些细胞产生这个抗病毒的蛋白，从而呢抑制这个病毒的复制，也就是说它这个在抵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免疫系统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来说是更活跃的，就一直处于战备状态啊，时刻处于警惕的一个状态。
12: 是。
11: 那么一旦病毒进入体内之后呢，它就会这个免疫系统就会进行这个有效的攻击。所以这个它也是强于其他的哺乳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
13: 相当于人家体温高，对吧？每天都在发高烧，相当于，对吧？而且呢，代谢也很快，免疫系统免疫能力还挺强的，这些。

0: 要来说还是这个，一个是狂犬病病毒，还有一个是冠状病毒。
1: 啊，
0: 就是我们比如说像这个之前说的这个 SARS 啊，或者新冠呐、啊、这样的一个病毒。
1: 嗯。
0: 啊，那么当然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蝙蝠身上都一定有这个病毒。
1: 嗯。
0: 啊，那么尤其对于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蝙蝠来说呢，它其实带病毒的几率呢是非常低的。
1: 嗯。
0: 那么。之前有一个研究，就是对于东亚服役来进行的一个研究，其实研究表明他身体当中的狂犬病的病毒携带率呢普遍是低于1%的，啊，就是数量呢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所以说呢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呢，比如哪怕说你被他咬，被蝙蝠咬了，也并不一定说你肯定就会得这个各种这个狂犬病啊，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因为它携带病毒的量还是挺低的，那么哪怕在野生情况下，它也并不是说100%都有病毒的，那么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专门研究蝙蝠的，那他在野外调查过程当中呢，曾经就被蝙蝠咬伤过，但是他因为在野外呢，其实。也没来得及去，因为其实要到城市当中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1: 是
0: 啊，那但是他也没来得及去打这个疫苗，但之后他也没什么病啊。这个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蝙蝠身上都有这些这尤其狂犬病这样的一个病毒的。但是呢他你不知道究竟你这个接触到的这个蝙蝠它是不是带病毒，所以说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跟这个蝙蝠在这个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要远离它啊，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它这个是不是一个病毒的携带者。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就算它身上没有病毒，但其实有一些蝙蝠身上它还有一些寄生虫。
1: 嗯。
0: 啊，这些寄生虫呢，它也是携带的一些寄生虫。就能传染人疾病的一些其他的病毒，所以说就算它没咬你，但是比如说它落到了你身上，那可能它身上寄生虫会跑到你的身上，这也会造成一些交叉的感染。
1: 是，另外看到这个疾控规范里面有一点明确说，和蝙蝠发生直接身体接触，就算是狂犬病三级暴露，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这个风险等级，都不是说咬，就是说身体接触就算是了。那为什么对蝙蝠的这个定级这么严格？是因为它这个病毒毒性更强，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0: 它其实就是我们首先就是你要做到100%没有安全，没有危险。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碰到它了，但是它比如说它用爪子挠了一下你，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它轻轻的咬了一下你，它这个痕迹呢是比较小的，
1: 是
0: 你很难发现，尤其这个蝙蝠的牙齿呢其实是比较尖比较细小的，那么哪怕说直接咬到人，你可能这个手上稍微留一点点红印儿，甚至有时候看不着，那么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察觉的。
1: 是。
0: 那么一旦他是一个病毒携带者的话，那你可能你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处置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在尤其他晚上活动吧，那么晚上进入到卧室之内，进入到房间之内，我们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都是处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下。
1: 对。
0: 那比如说他真的是落到你的身上，他抓了一下你。但是你这个你可能没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个记忆，所以说只是知道他爬到你的身上，那这个你也要去以防万一，他是不是在你熟睡的时候他抓伤了你或者咬了你一口，这个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那么在疾控规范里，就是你只要跟这个蝙蝠接触了，那么都算是一个这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暴露的等级。
1: 没错
0: 啊，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有很这个提高警惕。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哪怕说你没有他没有碰破你的皮肤，那么但是你本身你皮肤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破损
1: 啊，对
0: 啊，比如说他这个舔了一下你呀，或者他这个嘴上有唾液呀，都可能沾到你这个受损的皮肤，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还是需要提高一些警惕。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我们本着对自己最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不要冒任何的风险哈，一旦有接触，那我们。

0: 产检，比如说去医院去接受正规的这个检查和治疗，这些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稳妥的一个操作。那大家还有一些担心哈，比如说你像哎，那这个蝙蝠从我脸旁边飞过去了，它没落在我身上，我很确定啊，它就是从旁边飞过去了，这个事儿会不会有危险？另外呢，可能房间里面这个进过蝙蝠，哎，那它这个空气里面是不是有毒啊？蝙蝠比如说进到屋子里面之后，它可能会落在我们的衣服上，落在窗帘上，落在床单上，那这些地方会不会也有风险啊？您能不能给我们画个线哈？就是哪些情况是可能比较危险的，哪些其实不用我们过度的恐慌呢？
1: 嗯。它其实只要这个蝙蝠没有这个接触到你，然后它哪怕说就在你这个环境当中，在你家室内已经飞了这个十几二十分钟或者一个多小时，其实都是没问题的。那你只要这个把这个窗户打开给它放走了就可以。啊，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研究者来说呢，只有在这个蝙蝠它密集生活的区域当中，然后长时间的去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下，才是有可能这个感染一些这个病毒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家里，可能进也就最多进一两只，然后呢也不会说这个在你家屋子一停好多天，这个都不太可能的。停个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啊，只进去一只，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的粪便它可能也不会像那种山洞当中这个山洞的这个洞底密密麻麻，就很厚的一层，这个粪便它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只要没有接触到你，这样的都是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真正的高危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被蝙蝠抓伤啊、咬伤啊，你的皮肤出现了破皮儿、出血啊，或者是蝙蝠的唾液呀，或者是它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分泌物，然后接触到人的破损的皮肤，或者接触到你的眼、口、鼻子黏膜，这样的是有一些危险的，或者是你在这个熟睡的状态下，然后房间进过蝙蝠，然后呢你处理完之后，哎，发现自己身上有不明原因的小伤口或抓痕，那你自己也无法排除是不是他抓的，但这个我们就以防万一呢，还是需要处理一下，那么假比如说他就是从你脸旁边很近距离的飞过去，没有碰到皮肤，其实也没问题啊，也不会通过什么这个飞沫传到蝙蝠，都不会有影响啊。它落在你衣服上或床单上，只要你皮肤没破损都没有问题的，你只要之后把这个床单衣服然后消消毒洗一洗，都没有问题，都不用过度紧张。
0: 大家还有一点很担心，我万一晚上我不知道有蝙蝠进来了，对吧？它会不会趁着我熟睡，然后过来咬我、吸我的血呀、对吧？就是大家很担心这个吸血蝙蝠这个事情，所以城市里面的这个蝙蝠，它会不会非常主动的就攻击人，然后咬人，然后吸血呢？
1: 这个大家放一百个心，这个蝙蝠不会主动来这个攻击你，主动来咬你啊。当然我们都听过，从小都听过有这个吸血蝙蝠
0: 这样的动物啊。
1: 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吸血蝙蝠，然后都不生活在中国。都生活在这个南美洲的这个亚马逊丛林当中。就是有三种啊，普通吸血蝙蝠、白翼吸血蝙蝠还有毛腿吸血蝙蝠。但这个三种吸血蝙蝠呢，其中也不是说所有都吸人的血，只有一种是会吸人的血的，其他两种呢，其实主要还是吸一些，像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灵长类呀，或者一些大型的这个，这个有蹄类的动物，牛啊，什么羊啊，这些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那在咱们中国境内呢，就更没有吸血蝠了。但可能比如说有对动物稍微了解的朋友，就是说，哎，我可能看到中国这个有这个带吸血蝠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蝙蝠，那个可能中国境内确实是有这个带这个名字，但它叫假吸血蝠，它不是真的吸血蝠，它主要是这个吃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鼠啊、蛙类啊这样的一些猎物，它不会吸食人的这个血液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蝙蝠之后呢，你 就不用担心啊，这个你只要不主动靠近它，不攻击它都没有问题。
0: 再教我们一些处置的办法吧。如果屋子里面进来了蝙蝠，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我看很多朋友拿什么这个羽毛球拍啊，拿笤帚然后去轰这个蝙蝠哈、啊，什么样的方法相对来讲是比较有效的？
1: 首先就是一定这个注意不要徒手去直接抓。
0: 嗯。
1: 啊，那么。就比如说它就是落在了这个床单上，然后自己又不飞，那你要想让它出去的时候呢，最好戴一个厚点的手套，啊，或者是用这个比如说很厚的毛巾呐、啊，或者是浴巾呐、啊，给它包住，包住之后呢，然后再给它放走，啊，或者是你觉得放的时候不太方便呢，你就给它包起来之后给它放到纸箱里，然后呢再给它这个。放到户外
0: 是。
1: 那么，如果是它一直在空中乱飞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把门呐、啊、窗啊都关上，然后呢只留一个窗户，然后同时呢就是把屋里的灯关掉，关掉之后呢，它可能就慢慢的一点点的找到，哎，这块可以有出口，它就直接飞出去，然后呢飞出去之后呢，或者你处理完蝙蝠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比如说它。它落的床单啊，或者是抓的一些这个窗帘啊，然后你喷一些这个一些消毒剂啊，或者是你有时间你洗一洗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洗洗手，然后呢稍微把这个房间的空气这个流通一下，其实就没问题了，大家不用过度的紧张啊。
0: 很多朋友会想，哎呦，蝙蝠这么的麻烦哈，我们能不能就消灭这个蝙蝠？但是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榴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像榴莲这样的植物，它就是夜间开花的，而且它这个传粉啊，几乎都靠蝙蝠，对不对？所以蝙蝠在生态当中其实也是有很高的作用和价值的，是吗？
1: 对，那么首先呢，最大的一个价值呢，就是它这个可以控制一些昆虫的种群，像比如说这个一只这个食虫蝙蝠一晚上就能吃到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一些害虫，那么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这些蚊虫啊或者农业害虫呢，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成这个几何级的快速的增长，那么它们增长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病原的这个微生物啊疾病啊就会这个爆发，然后呢一些破坏农田的这些昆虫爆发了之后呢，就会对我们这个农业生态系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很多蝙蝠呢是对给一些植物传粉的，
0: 是，
1: 那如果它消失了之后，这些植物没有传粉的话，那就结不了种子，也结不了果实，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尤其一些果蝠，它那个吃完这些果实之后呢，其实它会排出未消化的一些种子，然后呢一方面能促进这些种子萌发，再有呢就是把这些植物的种子呢它传播到森林的各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建造者，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蝙蝠本身它也是这个自然界生物链当中的一环，那么如果它消失了之后呢，可能一些猛禽呐、一些蛇类呀、它们就失去了一些重要的食物来源，那么就会使得整个这个区域的食物链发生失衡。
0: 没错，
1: 所以说是蝙蝠这个对于生态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何长欢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最近安徽的一个男子在换驾照体检的时候，在自助体检机上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自己没有色盲，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随后他把图片发到了朋友圈，20个好友里面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结果 AI 也认错了。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辨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3: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4: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三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

0: 界城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三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六，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1: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0: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的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1: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0: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有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了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1: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0: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0: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 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1: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0: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呢，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的，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3: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3: 89.1
0: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中国女排3-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新赛季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已经陆续开战，各路豪门纷纷亮相。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焦点比赛和话题，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今晚中国女排3-0零封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0: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

0: 球的时刻，这个3-0啊，在大家的意料当中。但是你具体看一下三局的比分，25-14、25-23、25-14，也就是第二局有点挣脱到最后的那个意思，只赢了2分。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第二局中国队在自身失误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段的时候，我们一传受到了对手发球的冲击，一传不好之后，其实我们的进攻啊就有点吃力。另外在发球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发球，你失误一多之后，你就想控制一下发球，然后没有威胁之后呢，对方的进攻打得很顺，所以那一段我觉得大家在进攻上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点着急，比赛的耐心不是特别够。另外比赛节奏不好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然后其实第二局确实挺惊险的，尤其是到后边连对方连续挽救局点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队员啊教练，其实还有关注比赛的我们都还是蛮揪心的，主要还是对手有一定的进攻实力，所以我们在限制对手上第二局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嗯，第一局其实一上来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对吧？尤其那个拦网那个对点对的是很准的，但是第二局好像伊朗队一度有点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守，打穿中国队拦网的意思。我们的拦网在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伊朗队在第一局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是比较兴奋，但是他进攻的节奏是就是打得很快，就是球怎么来他怎么打。但是到第二局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员都是喜欢在空中撑一下，这二传的球也传的不是那么近网，因为球一旦比较开网，然后他主攻在控球的时候又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就是错我们拦网的节奏，所以我们破坏性拦网就开始增多。这个是我们在拦网上我觉得临场调整稍微慢的一点。但是这个比赛呢，在当时扣散球的时候，小慧指导就说感觉伊朗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管是他们的爆发，他们的弹跳，他们最后的你看他的进攻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能到90以上，所以这支队伍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身体素质，所以在进攻方面对手是有特点的。包括小慧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以前打伊朗的时候也是，都就是伊朗不是一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够赢的队伍，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攻打的出来，我们确实应变的稍微慢了一些，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拦网上。第一局上来拦网拦的那么好，就是能卡住点，但是对方一变的时候，你的临场的应变我感觉确实因为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欠缺了一些。
0: 嗯，这个比赛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着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只有一张门票，换句话说只有拿到冠军才能够稳稳的拿到这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路上潜在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比伊朗强，所以第二局打成那个焦灼的架势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圈里已经有朋友在讲说，哎呀，照这个架势是不是后面就悬了，怎么看这种时候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包括大家的这种焦虑？
1: 我觉得对于日本队那个，就是如果说日本队的这个观众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日本队的状态不太好。
0: 嗯，
1: 你像日本打韩国的时候打到了33-31，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队伍在这次亚锦赛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心态上很大的波动，只不过因为这个亚洲的强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看当他们碰到弱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牵扯到心态，你在一些能力上就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呢这个稍微碰点实力强一点的队伍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心态，对方打得一好，你可能稍微一紧，这个比分就容易绷不住。在日本队的身上，我觉得在中国队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今天的第二局也是对手一上来，你看我记得第一局一上来对方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快攻，那应该是我们其实5-0领先吧，对方打了一个快攻之后，咱们就开始有点自己开始出现失误，进攻有点着急，然后串联又不太好，就是我感觉队员会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一旦打了一个士气球，马上这个心态就可能有点紧张，说对方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这第二局的时候，我看队员整个面部表情都有点变化，尤其是当这个对手开始反扑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奥运会资格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共情于他们，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睁眼可能就不管是教练给他们传达的信息还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宣传，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梦想就是要去奥运会，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可能从

0: 中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见到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说，经历这样的比赛也好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紧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弱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觉得蛮有价值一场比赛。也我赛后解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觉得有价值，但有很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
1: 是，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的去展开啊。但是既然讲到了和日本队的这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每一场球，甚至每一局球都很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看能不能进八强，这个肯定是稳稳的就能进，这个大家丝毫不担心。关键你还要去争那个小组的最好是最好的那个排名，就是前八强里面最好的那个第一的排名。因为往下抽签是1-8、4-5，这在一个半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在半决赛里面避开泰国，直接去打韩国队的话，那干脆最好就是始终稳稳的守住这个第一。所以既然日本队也打完第二场了，目前算小分，我们领先他们吗？
0: 领先的，现在中国是排第一，然后泰国是排第二，日本是排第三。可能我觉得哈，这个比赛正常发展下去，有可能如果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泰国队是那个第二，而日本队是那个第三，中国队是那个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如果中国队能够3-0中国台北，且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小分是完全占优的。因为我们这个组里边打那个伊拉克那一场，实在是挣了太多的小分。如果说大家都在3-0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大概率会是那个第一。而日本队因为跟韩国队消耗了太多的小分，他打到33-31，所以他在小分上其实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在反观跟中国队争夺第一最激烈的应该是泰国。泰国队前面两场的分其实扣的也蛮细的，他表现的比较的这个平稳。但是主动权还是把握在中国手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场打得那么好。那我今天在这个赛前跟小慧在那个媒体间里边一直在算这个各个组的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目前来看大概率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哈，有可能这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对上中国台北，就是我们小组赛第三个对手。然后呢，我们未必在半决赛碰韩国，也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时候要碰这个伊朗和印尼的胜者，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一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说不拿这个第一的话，你可能要掉好几层皮，你可能要四分之一决赛碰韩国，然后半决赛碰这个泰国或者日本。但你如果拿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话，你最起码四分之一决赛不会碰强队，半决赛也不会碰到，就是肯定不会碰泰国和日本，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太重要了。
1: 所以就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下面一场比赛，虽然刚才强调了以实力来讲应该是平稳输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毕竟刚才强调了第二局让我们稍微有点揪心，所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第一场打得很顺，但第一场第一对手实力弱，第二客观的讲他的进攻不行，也意味着我们的一传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对吧？今天这个发接拦网，尤其是第二局可能多少有一点经受考验的意思，你觉得到第三场会越来越好吗？
0: 我觉得第三场会，但是第三场我分析一下，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是，我们中国台北队是小快灵的队伍，他的小快灵是要弱于泰国和日本，这是必然的，但是他要明显强于这个伊拉克，就是他还是一支成体系的队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可能各个技术环境上并没有那么细。我觉得比赛的难点在于可能对方的防守会比前面的队伍都要好一些，然后在进攻方面可能技巧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些应该对中国队构成不了太大威胁。我们自己的绝对优势还是在于网口的绝对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伊朗队是小组赛碰到的就高度最高的，就是对手里边高度最高的，然后进攻能力最强的，我们已经把这关给平稳过去了。而中国台北的这个小球场环节可能比他们都要好，但是进攻上是显然要弱于这个伊朗队。再加上中国队经历了和伊朗队的那个第二局之后，队员们也不会，你像今天我谈到的这个吴梦洁，我赛后我还说，我说哎呀，吴梦洁今天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很成熟，上来之后就是打得很巧，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你看到第二局的时候打得又很着急，就是所有球都要去发力，然后光点不是特别高，被对方更多的撑起，但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好久没打比赛了。不过也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就是对运动员在紧的时候他就是想发力，他不会有太多的时候我要线路啊，然后拔高点， 要速率，不会，那个时候可能就只会发力。所以经过那段之后，我觉得他在下一场就队员都会打得更巧一些，更合理一些。就是面对中国台北，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会更大。然后，现在也进入到比赛状态了，我觉得会平稳落地。
1: 真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场上激烈变换的这个比赛形势当中，还能冷静的观察，然后平稳的输出，首先你的心态得稳，对吧？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绷紧的那种状态下，其实就想着一锤子一锤子要发力，把那分砍下来，好像你才能够心才能够踏实下来，那个蹦蹦跳的感觉才能够平缓过来。这个心态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从比赛的角度来分析啊，今天也强调第二局出现了一些困难。你觉得这两场球打下来，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因为尤其是第一场，我们走马灯式的换将，大家都上去试了一下，你感觉这个状态整体发挥的怎么样？哪些环节现在可能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热身？
0: 我觉得教练组是认为我们在对着那些强队的时候，肯定要发挥全队十四个人的作用。因为现在因为没有核心进攻人，然后大家的表现都没有说那么的稳定，所以都需要替补席上的人去做准备。那既然需要他们去做准备，那就需要从前面的这个比赛开始，让他们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到了硬仗的时候上去才能够派上用场。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上来之后，其实身边左右都换了人，换了人之后，这个串联上确实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很多小球能够捡起来的没有捡起来，另外就是篮防的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年轻副攻上来之后，可能篮网就是判断呀、应变啊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中国队的进攻。今天打伊朗队也是，其实打完第一局之后下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说感觉这个进攻上还是有一点点吃力。但小慧觉得说进攻还行，但我觉得总体，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前排三点攻，对方在无功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打了三个这个到位球的战术攻都没有打下去。那一旦我们在碰到这个日本队的时候，我们一传上可能不会像前面这么平稳，毕竟对方整体性要更强，这发球能力也要更强一些。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战术攻，我们就要去打强攻了。那打强攻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庄宇珊在面对日本队那么好的篮防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这种帮手战术来支撑。所以，我希望后边的比赛能够看到吴梦洁状态的提升。然后右翼的话，我觉得二传需要跟这个小雨还是积极的把这个战术攻，就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这个提升上来。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串联，就是我定点取位取准了之后，这种防守我觉得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呢，一些乱球、一些变向球、一些需要二次反应的球，我们能不能够沉稳的将这个球起高组织成进攻，这个是后续需要去提升的。
1: 另外你正好提到了二传，大家知道这个赛前看这个名单的时候，这张子萱没有入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实战发挥来看，谢胜玉也好，刁令玉也好，虽然我们说前面两个对手包括今天的伊朗队实际上整体还是偏弱，但是你觉得他们实际发挥的怎么样？尤其是多种战术球的这个组织，现场的这种串联，这个分配球合理吗？
0: 我觉得从分配球的角度上来讲，二传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但是传球的稳定性上现在是有些欠缺，尤其是跟副攻的这个配合，我今天看王源的成功率还是挺低的，大家都很想积极的去把副攻这点给配出来，但是目前综合这两，因为第一场因为对手比较弱，其实好多副攻球我们没有配上，但是呢得分了这个，但是第二场其实今天这个副攻整体的成功率就不是特别高，你两场可以看得出来，教练是想让二传跟副攻更多的去配合，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越想要的东西，你往往就是会越稍微越紧一些，但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一点，但是目前我的总结是跟副攻的配合还不算好，另外这个一旦一传出现起伏，来回球一多，我们二传其实这两个的移动还都没有那么突出。今天谢胜玉，我发现他跟郭阳宇的配合也不如他之前在世联赛的时候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配的那么好，所以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会交给队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赛前今天 这两场的赛前都是二传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这个传球，然后其他队员在热身，就二教练组肯定也是不太放心吧。谢正玉毕竟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教练组就是希望更多的用刁琳宇来稳住我们的基本盘。哎，第一局你看，我今天还说他有的，如果说他特别放心这个谢正玉的话，可能不会第一局就后边就把刁琳宇换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刁琳宇肯定会被委以重任，而谢正玉也是需要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心态上慢慢去突破。他我觉得他现在分配球也不像世联赛的时候分配的那么好，但是也是因为现在成主二传了，那可不是以前的替补二传，
1: 是，
0: 所以心态上会不一样。但我目前觉得他的表现还可以，还可以，慢慢会越来越好吧。
1: 一方面关注中国队自己的表现，我看到刚才你介绍到日本和韩国队打出那个超高的这个局分，我看也有的朋友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说，哎，日本队出了什么状况，就是好像中国队在找状态，日本队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
0: 日本队我还是觉得他那个二传观赛赛四很紧，就世联赛的比赛，因为前期的比赛大家都不会说，哎，这个比赛跟这个单败淘汰一样，就是你赢就赢，输就输，容错空间很大，所以大家都是平稳心态去打球。但日本队这个二传啊，一碰到这个关键比赛，我觉得他的状态就会出现起伏。他打韩国那场有一个是跳传直接传过网的，所以你就这些球就能够反映出来二传的心态起伏很大。你像日本队攻守不高，他是特别吃二传的节奏，他就是你像那很多球到位的战术攻是二传这个还没出手的时候攻手就准备上步了，二传一出手攻手就上步了，但二传的球一旦传的不好，传的太快太拉开太开网，那他个子不高，他的弥补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所以那球可能就是过度。另外日本队的这两个主攻在打韩国那一场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些主力的紧绷状态是很严重的。日本队也是攻不行，主要就是第一前打韩国那场一上来的攻不是特别好，然后一传受到韩国队的冲击，所以队伍也是跟中国队在赛跑一样，就是看看谁能够在心态上能够更快的调整吧。
1: 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大家心目当中所有的排球迷心目当中最从账面实力上来看，有可能争夺这张唯一的亚锦赛的冠军，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接入场券的这两个队，现在可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么样早一点让比赛心态完全的心无旁骛，集中到比赛本身上来，彻底的放下来，这很难，但可能这是两个队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赛跑看看谁先能做到。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对泰国队的这个警惕，相对以老队员为主的阵容，他们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恰恰就是那个最稳的。
0: 目前来看是的，这次李颖指导包括小慧指导也都在提这个泰国，也在跟我说需要小心泰国，因为泰国队这几年在大家全主力出战亚锦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几个冠军的。另外他队伍当中的确实老队员比较多，他是应该是现在这三人队伍里边老队员最多的，但他老队员是面临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问题，查床和阿查拉蓬就突然就有点都跳不起来了。但他现在这个边攻的这个11号萨奇帕蓬还有那个副攻那个塔达奥包括平平查亚，我觉得状态还都可以。目前泰国队，当然泰国队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没有碰到他没有碰到实力特别强。今天我专门去现场看他打印尼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要跟这个他最有可能丢局是丢在印尼的身上。印尼是战胜3-0哈萨克斯坦，这个我有点没有想，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小组可能最强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看了哈萨克斯坦的球，我觉得高度上高了一点，但是小球啊包括进攻啊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但印尼是跟泰国队同样的风格，都是那种小快灵的风格，然后今天打起来感觉印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戏不过泰国，然后泰国队面对这种风格他确实也不怕，但也像你说的，因为他老队员比较多，所以泰国队做这几场球是做到了很平稳，他没有出现太多的起伏。另外我觉得泰国这个二传波鹏这次亚锦赛的状态还行，尤其我今天现场看，我去现场看我才能看得出来他原来二号位传得这么好，因为他二号位球传得很平，然后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他二号位传得比四号位好多了，所以我感觉平平查亚才能这个数据一直都还可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特点。泰国队人家也不是像咱们跟日本背了那么大的包袱，然后我就是来冲你俩的。这么多年他基本上赢的也很少，但是呢，他也一直都有一些赢的小机会。那这种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泰国队应该是这三支会相对好一些。
1: 所以这就是三支球队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状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球要一场一场的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今天晚上宋朋友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给我们分享第一时间中国女排打完伊朗队之后最新的赛事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篮协今天发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舒予等名将领衔，目前在 NBA、WNBA 打球的球员都不在名单当中。U18男篮亚洲杯昨天在印度结束，决赛里面中国队79-89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在延期资格赛里，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司家辉晋级，吴一泽和丁俊晖都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对手，没能进入正赛32强。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本赛季第二个冠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第二、第三名。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最后时刻连进2球，2-1逆转战胜了伯恩茅斯。布莱顿上半场连进4球，4-0大胜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联队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2-2打平利物浦。西甲联赛第二轮，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拉菲尼亚和费尔明洛佩斯各进2球，新援阿德耶米也有一个进球，另外一位新援戈登则送出了2次助攻。其他比赛，马德里竞技2-2打平比利亚雷尔，赫塔费1-0小胜桑坦德竞技。意甲联赛第一轮，都灵1-2输给 AC 米兰，弗罗西诺内0-1输给了尤文图斯，亚特兰大2-1击败萨索洛，威尼斯0-2不敌莱切。法甲联赛第一轮，雷恩2-2打平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雷恩2球领先，下半场弗兰托雷斯上演大巴黎首秀，打进2球帮助球队扳平。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周末开赛了，首轮当然话题不少，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周中决胜时刻。都说啊，这个赛季的英超叫十八路诸侯去围剿阿森纳，看看谁能成为真正的挑战者哈。第一轮大家这个焦点目光就聚焦在阿森纳身上，结果人家上来3-0赢的是好像兵不血刃，怎么评价卫冕冠军第一轮的表现？
2: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

0: 水坏便无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5: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2: 有梦想、
1: 有青春、
2: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2: 赶紧去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6: 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7: 英超的前六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根本没有进入新赛季的这种正常的状态，所以曼联第一场比赛可以说这种表现松松垮垮，大家觉得好像曼联怎么今年又要掉队，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曼联这样，利物浦队的转速也不够，曼城的转速也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其热刺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拉胯，就是所有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6: 你正好说到热刺啊，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不能够改？

0: 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6到7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那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恩西索在伊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就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1: 是，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上又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加油的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呀、赫尔城啊，就是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的，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晋西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度和稳定性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他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了，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相对来说可能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 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

0: 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1: 有的时候是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嘉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关注完了英超，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联赛第一轮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体坛周报》资深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张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咱们先从西甲开始说起吧。皇马、巴萨双双获胜，但是这个赢的过程不太一样。巴萨是轻松收获了5球，皇马是最后时刻由 SP 绝杀比赛。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新闻点。你怎么点评这两强第一轮的发挥？
5: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踢的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援也是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像阿贝耶米首发打进一球，而戈登替补上场之后2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1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而皇马今天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6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最后赢下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前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10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踢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以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而前场其实最合适的组织者去来了，因为有贝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皇马前场的情况。那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其实本来罗德里如果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场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离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巴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以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尤其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弗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这么多的球星 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1: 嗯，讲到这要多问一句啊，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5: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当弗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格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1: 交换球权，
5: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吧？你假设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
1: 嗯，
5: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过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自身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至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1: 大家都还有机会对吧，要把握住这个在穆里尼奥面前表现的机会，因为他的眼里可不揉沙子。另外我们说说马竞打平比利亚雷亚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比起比赛本身最大的话题是胡利安阿瓦雷斯小蜘蛛这个替补出场但是被主场球迷一直嘘，最后走的时候还被人砸毛巾那个细节啊，都知道因为想要转会然后马竞又不放，然后闹得风风雨雨，好像跟队里面闹得也不开心，现在离转会窗截止还有时间，你觉得有可能最后走得了吗？这是一。再一个，他目前这个状况对他自己和马竞来上真的是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状态吗？
5: 其实足球转会都是这样吧，就是在谋求转会的时候，我相信球员大部分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球迷们不太满意的一些姿态，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做出这样的姿态，那么一个可能你离不开，另外一个你的俱乐部可能会向买家索要更高的价格，导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但是真的如果转会没有付出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在场上拼命的踢球，然后也有一些进球的话，球迷还是会很快的原谅。所以现在来看阿瓦雷斯他自己是很想去巴萨，他自己不想去英超，但是呢马竞他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西甲的对手，所以皇马当初出1.5亿欧元求购，但马竞没有放，而巴萨他是拿出了1亿欧元来求购，而马竞一方面是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对手，另外一方面也觉得你这个1亿欧元有一点低。
1: 嗯，
5: 而这个时候阿森纳过来了，阿森纳说可以出到1.2亿，甚至是不是可以出到1.4亿啊，就是比巴萨的出价肯定高，但是呢也比皇马的出价要低。所以现在来看就看阿森纳能不能够给出让马竞满意的价格，但是阿瓦雷斯本人他因为此前在曼城效力过，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南美人吧，他对英国的天气不太满意，而且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嘛，那如果他的亲人们去英国探望他还要重新办签证，所以他从他个人来看他还是希望留在西班牙，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他想去巴萨，但是现在就看马竞放不放。至少从这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来看，双方其实在有一个奖励的一个过程，你看赛后阿瓦雷斯是想去向球迷致谢，那这个时候俱乐部官员上来说说你不要去致谢，你先走吧，其实让场面很不好看，那大约就说你阿瓦雷斯为什么不去致谢啊，其实不是他本意，是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在转会窗最后的这一些日子里面， 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但是都可以理解，都是苦战房价嘛。
1: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球迷们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剧烈的起伏，对吧？这也是所谓剧情当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一点。我们且看这个续集或者说最后的结尾阶段会演绎出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啊。最后这点时间留给法甲的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一周之内两场国内比赛我们都习惯了，人家砍瓜切菜，结果一周之内两场比赛都没赢。上周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今天凌晨的联赛首轮又惊险打平了雷恩，而且德贝莱也好，瓜拉斯赫利亚也好，半场就被换下，最后是刚刚加盟的弗兰托雷斯临危救主，一个人进了俩。这是因为世界杯的影响，还是说大巴黎现在踢法国国内的联赛，尤其起步阶段确实反正也没危险，他就是状态提不起来？
5: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但不光是对巴黎了，你看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内森里克他自己说，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这个维拉去了。但维拉那边其实也是损兵折将，也是没有办法与上赛季相比，那巴黎也是拿下了维拉。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巴黎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赛季性的备战，确实是跟法甲的其他对手相比，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而这一次打雷恩，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登贝莱、科瓦拉斯赫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登里克就看出来他们的体力不足以轻松下去了，所以马上换人。但也是非常巧，就是弗兰托雷斯这样一个世界杯决赛功臣来了之后，马上就进入状况。他两次接到世界杯冠军队友巴比安·鲁伊斯的吊床，两次进球把比分扳成2-2，与雷恩战平。我们可以看到，就跟上赛季一样，我相信巴黎在赛季初，尤其是在联赛里面会做很多的轮换，让打了世界杯的这一帮国脚慢慢的恢复。所以他在法甲的初始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确实太强了，而且他们的重心肯定是仍然会放到欧冠上，所以他们在法甲应该说是一个缓慢起步吧，甚至可能会让对手看到一些机会，但说法甲冠军旁落也还是有一些超现实。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弗兰托雷斯的世界杯决赛对吧，打进制胜球，然后人家还经历了转会，一堆这个这那的是非，来了之后上来就能进球，而且还是替补上场，他不是也经历了这些同样相似的考验，为什么人家状态就保持得这么好？
5: 可能有一点就是他在西班牙队不是完全的主力，就他出场时间可能跟其他的主力相比，像罗德里这样的主力相比，他少了很多。另外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是替补上场，是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曼城的谢尔基，他也是如果是主力上场可能达不到马雷斯卡的要求，但他替补上场之后他就是两次助攻。所以说弗兰托雷斯本场比赛如果他是先发上场的话，说不定表现还没有这么好，正是因为替补上场包括雷恩的体力也下降之后，所以让他有了这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欧洲豪门现在这个阶段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很多的球员他可能只能踢半场，或许是首发半场或者是下半场才换上来，但这也是给了很多中下游球队抱有的空间，所以欧洲联赛赛季初可能会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
1: 是，当然这也考验各家的阵容厚度以及教练员的临场调度，对吧？这张牌到底什么时候出，出的恰当不恰当，和 周围队友的这个组合以及当时场上的形势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明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
4: 八零一
3: 声八零一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每个房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整理画质给你，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首先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
2: 嗯，
1: 但我们山区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3: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
2: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对，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
2: 嗯，
1: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4: 得益于山西是以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 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就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
2: 走了，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这个说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3: 这个都认识吧？筷子，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5: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3: 叫什么？
6: 河捞梯。
3: 河捞梯，我们也叫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
2: 对，
3: 叫河捞面。
2: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3: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3: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可能就是擀面杖。
3: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3: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0: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0: 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联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超。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他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亲自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9: 宁可三日无面，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10: 哎，师傅，下一个大筐，
11: 下个三鲜面少些。
12: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9: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13: 这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14: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15: 面好吃筋道。
9: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 之一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正德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16: 赵总，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个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17: 对，
16: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17: 对啊，
18: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17: 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筋，两个口感，
16: 尝尝，尝尝，尝尝。
9: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9: 还有，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轮。
20: 荞麦轮？
19: 对，就是三角形的。
9: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6: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19: 不会变形。
16: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19: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9: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16: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18: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1头牛。
16: 啊，一次就1头牛。
18: 牛啊！
16: 哇，这么一大盆、哎。
21: 对对对。
16: 这应该还不够吧？
21: 不够不够，这样还有。
16: 哦，两盆。但是我突然间反映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18: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
19: 嗯。
18: 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
19: 嗯。
18: 它的汤是灵魂，汤呢
19: 清
18: 一定要清。
19: 哦。
18: 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呢，它就非常清了。
9: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1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1.5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16: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
19: 对，
16: 它是颜色的深浅。
19: 对。
9: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2: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也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油酥馍到底有何魅力？信阳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9: 早上6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
20: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2: 就是这座城，
23: 这里是画店。
2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6: 小平，
2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4: 好节目从未缺席。
2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9: 快乐
2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
9: 全程最全程八
31: 成
9: FM， 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31: HDFM891，
9: 为所有
31: 有梦想、
9: 有青春、
31: 有活力、
9: 有眼界的你准备，
31: 赶紧去加入吧！
2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2: 匆匆的脚步， 我们在寻找。

0: 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画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一块面团在馕坑的高温里能变换出怎样的香气？人们为何对这口面香痴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走进新疆库车市和科平县，在馕坑旁的热浪与烟火中，感受其中的滋味。
7: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

0: 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囊工作。库车大囊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囊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布杜热赫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囊顶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囊坑里进行烤制了。囊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囊顶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囊顶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囊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囊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囊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恰皮塔的薄皮囊，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0.5厘米，色香味俱全。早饭过后，阿伊夏穆纳瑟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囊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囊，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囊饼。赶制囊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另一边，库瓦尼汉马木皮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囊，烤出的囊格外清香。经过引燃添柴，囊坑的温度已高达100摄氏度。此时做囊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入坑取囊，整个过程只要10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囊，酥香咸脆，令人食欲大动。库瓦尼汉马木提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放，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囊一起搭配食用。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囊习惯先将囊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囊，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囊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环保，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的胃口和精神都慰藉一阵。
1: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

0: 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严丝万缕。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元首，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

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

0: 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

0: 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四川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培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旨意，而是译作良知之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自临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到公寓，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疾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
1: 好，我们要你了。”
0: 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汝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的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100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此后周锡清、刘继盛、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七月，中国证人、77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亲。

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译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险峻。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
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30讲台上的100岁师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谱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词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朱礼京、林芳彬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怎么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十天八九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十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

0: 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三十三天，下看十八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1: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顿时无情烟，小雨纷纷。
1: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克斯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上集。
0: 很多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公元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景姑娘身着紫衣，斜倚在船头，手中握着一把桃花扇，扇上几朵红色桃花鲜艳欲滴。她似乎已经睡着，又做起了同一个梦。
2: 鱼儿一条接着一条，究竟是谁游在最前面呢？
3: 锦儿，走吧。
2: 哎。
0: 童年桑景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已经不知所踪。她急急忙忙跑出房间，谁知却突然掉入冰冷的湖水里，瞬间呛了水，呼吸不得。桑景猛然惊醒，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3: 又是这种梦。
0: 随着铃铛声响起，桑景的眼神一聚，拿着桃花扇的手轻轻一挥，半空中凭空开出了一道不规则形状的穿越门。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里面窜出，只见他一个飞身跳到船头，船身摇晃了一下，正是变成人形的辟邪。
4: 桑景，出事了。
0: 辟邪一挥手，空中出现一个视频窗口，是一则国际新闻。
5: 近日，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来自明代的克斯作品《群仙拱兽图》离奇失踪，当地警方调用了大量警力，至今下落不明。
0: 桑锦点了个暂停，将视频中群仙拱兽图放大，看到图的右下角刻有黄之锦的字样，他皱了皱眉。
3: 这字样怎么这么眼熟？
4: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克斯作品都在消失，有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3: 这可糟了。
0: 说罢，两人转身向乌篷船的船舱里走去，穿过一个结界，舱内幽静神秘，博古架上摆着各式非遗作品，正中央有一个古树流水戳，云雾缭绕，水上漂浮着几艘乌篷船。桑锦随手捞起一个乌篷船，手指一点，乌篷船变成一个卷轴，上书《天宫全书·司之篇》四个苍劲的大字。卷轴里，克斯记忆的一脉在明朝中期突然断了，其后的作品和传人都如星辰一般缓缓消散。桑锦点开断层处，出现了黄之锦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可是再看他的历史却如有浓雾障目，只能看到他在苏州锦绣坊开过一个克斯传习所。
3: 哎，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卷轴怎么也不灵了？
4: 怕是你偷懒没有及时给他注入灵力吧。
3: 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看来这黄之锦是关键人物，我们得抓紧穿越过去解决问题才行。
4: 可是他的历史不明，贸然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万一搅乱了时空，怕是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3: 咱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4: 哎，
3: 那不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可是上古神兽辟邪，法力无边。
4: 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压力可太大了。
3: 哼，也不过就比我大1000来岁，装什么老成嘛。
0: 桑锦说着表情变得严肃，他用灵力催动桃花扇，桃花扇悬在空中快速地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时空漩涡，辟邪和桑锦被拉入其中。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摔了个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4: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3: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0: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3: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0: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4: 请问黄之锦在吗？
6: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
3: 我？
0: 房东看见桑锦，脸色一变，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6: 是你，8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害那座宅子空了这么些时日，你赔我损失。
3: 8年，你认错人了吧？
6: 你还想耍赖？你不要走。
4: 哎，你来了。
0: 趁着房东回头看去，桑锦赶紧用扇子创造一个传送门，和辟邪一起跳了进去。等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3: 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4: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宫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
0: 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克斯制品。
7: 小姐，克斯手帕要不要看看？
3: 这克斯画全部是笔意，以镜花光时，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

0: 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1: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0: 唉，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2: 碧仙，在宫里你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奇画里吧。
3: 好，碧仙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奇画船舱。桑锦看了看腰间挂的小乌篷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2: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3: 哪知道秀儿看了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2: 桑姑娘，你认识我？
3: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克丝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的克丝，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克丝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2: 娘娘，您看谁来了？
3: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2: 娘娘，你认识我？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你就是黄织锦？
1: 原来你在这儿。
2: 姑娘不认识我也是应当，七年未见，你还是旧模样，而我已经老成这般了。
1: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4: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2: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4: 是。
2: 我这一生啊，早就没有了生机，如今等到你来看我，我已经了无牵挂了。这些年若不是有这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1: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克丝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2: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但我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1: 你有，
2: 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1: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走水了。
3: 桑锦看到窗外一阵火光，赶紧拽起黄之锦往门口跑，可一开门就被浓烟给呛了回来。桑锦下意识地催动法术，耳畔响起辟邪的声音。
5: 不可，在普通人面前使用能力违反天道。
1: 那可怎么办？我们跑不出去了呀。
3: 正在这时，桑锦发觉自己的手反被黄之锦握住，把他拽到一个大水缸前。
1: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你呢？
6: 我不会水，我就算躲在里面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这深宫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时候结束了。
1: 不可以。
3: 黄之锦不由分说把他塞进水缸，按进水里。桑锦不小心呛了一口水，意识有些模糊。黄之锦从容地坐在织机前，继续埋头克丝。
2: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桑锦，你说过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可是在这世道我看不到希望。

0: 桃花扇掉落在一旁，上面的桃花消失了一朵。辟邪赶紧抱起他，用手掌抵住他的背心为他疗伤。桑姐，快醒来。
1: 不要不要，
0: 我们已经回来了。
1: 辟邪，黄志锦是死了吗？
0: 辟邪缓缓地点了点头。桑锦挣扎着起来，拿过天宫全书，发现克斯一人只剩下一半了。
2: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之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阻止他当娘娘。
1: 没错，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哎，对了，王之景说七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他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2: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1: 放心了，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2: 你想好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1: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半个戏子如何？
0: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刻丝。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手下刻的是一副喜上眉梢。窗外传来一阵曼妙的吟唱。

0: 秀儿，去看看，是谁在唱曲儿啊？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1: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嗯，
1: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桑景。
0: 桑景，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娘娘，您这是在缂丝吗？
1: 缂的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织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呀。
0: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1: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呢，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2: 黄之锦捧着刻好的喜上眉梢走过御花园，碰巧遇见皇帝与南阳使臣在此赏花，赶忙停下行礼。
0: 皇上吉祥。
3: 身子不便，不要拘礼。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这是臣妾刻的一幅小品《喜上眉梢》。
4: 哎呦，陛下，这是中国传统的绣花技艺吗？哎呀，简直栩栩如生，传神至极啊！
3: 这是缂丝，比绣花可是难得多了，是吧，贤妃？
0: 皇上见笑了。
1: 皇上说的没错，缂丝讲究通经断纬，挑花结本，与绣花不同，讲究正反如一，最是考验技术的。光是这幅图就运用了平刻、搭刻、盘梭、长短枪和木梳枪好几种技艺，一般的匠人可做不出来呢。
0: 多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4: 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陛下得此佳人在侧，真是好福气啊。
2: 皇帝愣了一下，抚掌大笑。桑锦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身边真正的秀儿靠着他沉沉入睡。
3: 荒唐，今日在御花园里丢人现眼，朕已忍你很久了。

0: 还想在宫里教克斯？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了？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1: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志锦面前，黄志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
0: 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益。你说，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0: 来人，砸了织机，看着就烦。贤妃皇室，褫夺封号，打入冷宫。
1: 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2: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份暴露，跑了进去。
2: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
3: 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
2: 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
3: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桑锦，你别自责，倒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1: 桑锦和辟邪回到齐化，桑锦一落地就在齐化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地翻找起来。
4: 你在找什么？我帮你。
5: 王志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吴德妃、沈淑妃，竟然没有。
4: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生育，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5: 怪不得他说繁华荣宠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克斯相伴。哎，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4: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穿越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5: 嗯。
1: 桑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正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催动扇子，桑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2: 爹，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6: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2: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6: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克斯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机带进宫，不是吗？
2: 可是
6: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容不得你自己做主。
1: 桑锦和辟邪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7: 小姐，吉时快到了。
1: 黄之锦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他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出了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皇父皇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7: 小姐，小姐，
6: 怎么回事？小姐多久没动静了？”
7: 有一炷香了，他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6: 快快快，撞门！好。
1: 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皇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的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
4: 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皇父大着胆子上来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她脚下一软瘫在地上。带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屋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个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8: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机三台，生丝石捆，还有染料，这些我马上去办。不过呢，这儿需要您签个字。
4: 房东指了指契约，桑锦拿起笔。房东好奇地盯着桑锦的面纱看，此时刚好一阵风吹来，房东得以看见桑锦的面容，不禁看得呆了。
2: 好了，
8: 黄之锦，娘子好名字。
4: 房东走后，桑锦将晕过去的黄之锦放在床上，又把一封书信和几张银票留在了桌上。
5: 既出逃屡里，无复归返，此间贝尔生平所致之一切，望君珍视前程，勿蹉跎。勿问吾乃何人，唯忧客思妙意至沦没，故有此助。
4: 他一会儿就会醒了，我们走吧。
2: 嗯，
4: 桑锦点了点头，拿起黄之锦身上带着的一块手帕，上面刻有黄之锦三个字，扇子发起光芒，两人消失。黄之锦悠悠转醒，他看到刘叔，明白自己是被救了。一旁自己的手帕上，黄之锦的名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朵桃花。桑锦回到齐化，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地踉跄了一下，辟邪赶紧扶住他。
9: 连续穿越耗费了大量灵力，你可知这样做的风险？
5: 你说过吗，扇子背面的桃花是保命用的，轻易不能用。这次咱们应该成功了吧。
4: 桑锦在辟邪的搀扶下坐在桌前，用桃花扇在空中打开了一个视窗。
5: 我在他手帕上留了一朵桃花，这样咱们就能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4: 谁知刚看了视窗，桑锦就大惊失色，他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5: 怎么会这样？
10: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齐化》，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0: 智在飞翔。
21: 上层技术
22: 准备。

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1: 美，再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再闪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迎来了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道瞬间温暖了人心。
1: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0: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1: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0: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1: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基因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0: 一家人前往合肥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1: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0: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科新生郑岩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宪国发消息报喜。
1: 16年前，50岁的于宪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0: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宪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

0: 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
1: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0: 三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1: 54个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您想不到的套路呢？
0: 国际新闻演，美加护着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0: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军杰介绍，
4: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3: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5: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3: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5: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3: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4: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灭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3: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小娟提示，
4: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2: 真堂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啊，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0: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6: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她为微信好友，他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7: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 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6: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

0: 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1: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你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0: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1: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0: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2: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收到这个返账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这个思路来往上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0: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2: 平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吧，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我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这样往里边投。
0: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2: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着那个返账中心这边有短信提醒，这么着吧他也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0: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3: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那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10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2个人在偷夺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0: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

0: 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1: 自己设置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到我投入一千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反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说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盈利，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0: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1: 你网络兼职说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它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比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3: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2: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5: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4: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6: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4: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7: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4: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

0: 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1: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2: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1: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那美加啊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0: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1: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杰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尼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利莫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布利莫打破的正是科尼尔查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布利莫和科尼尔查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杰尔查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杰尔查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 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吉尔察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吉尔察，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万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记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道，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近2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吉尔察和基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威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咱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计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 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屯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2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自身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些一定的影响，也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思县气象台呢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思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2: 新闻晚高峰。

0: 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经历6.8级地震，经历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所江完全小学、富果江中心小学和曲洛江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4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1: 嗯，那么呢，新学校建得怎么样呢？开学有哪些活动？
0: 我在定日县的富果乡中心小学，落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棉制顶器，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3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日落节。定日落节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遗址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与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1: 好的，万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进入到第三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知道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4: 好的，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式打响的，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呀、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他们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

0: 开往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我具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1/8决赛，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步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零巧手专项赛呢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零巧手专项赛、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屏跳杠，精细度呢要比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产生大量的金牌。技术控的话呢，就重点的看场景赛还有自由体操。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零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3: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场景赛方面，昨天零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方便面。
9: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
1: 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

0: 战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都是刷屏了军迷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1: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他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了哈。
0: 确实，
1: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2: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4: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3: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4: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3: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4: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3: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5: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啊，包括我们当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3: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4: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剑手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受人喜欢。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剑手青。
0: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1: 没错，进入到8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了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0: 我们都知道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翔与李静松的报道。
7: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采收钢状蹲式。刚摘下的鲜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8: 现在这一车的剑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剑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7: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地，基地通过智能设

0: 设备精准调控孤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杆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
1: 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杆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剑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孤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杆菌，也就是剑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库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 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剑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杆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剑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杆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 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杆菌的标准化量产。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1: 我们的剑手青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杆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
2: 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改一点眼铃，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孝义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

0: 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2: 嗯，
1: 首先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
2: 嗯，
1: 但我们山区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3: 38%。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都啊。
2: 嗯，
1: 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
2: 嗯，
1: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4: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10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就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 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
2: 哎，
1: 这个说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3: 这个都认识吧？
1: 筷子，
3: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5: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6: 叫什么？
3: 河烙机，我们叫它河烙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跟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
2: 对，
3: 叫河烙面。
2: 河烙，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3: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3: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3: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3: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啊。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0: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0: 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超。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它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它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亲自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1: 宁可三日无面，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12: 哎，师傅，下一个大葱，
13: 下个三鲜面首先。
14: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1: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

0: 粉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1: 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2: 吧，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3: 面好吃筋道。
0: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4: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个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5: 对，
4: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5: 对啊，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那你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筋，两个口感，
4: 尝尝。
0: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6: 哎，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轮。
7: 荞麦轮？
6: 对，就是三角形的。
0: 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秘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4: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就是颜色的深浅。
6: 对，
0: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8: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

0: 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材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版《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
0: 最后

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情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0集。
5: 昨晚除夕夜，崔文泰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家守岁一样。陈千里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志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里。这么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尤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

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尤队长的人，尤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得到啊。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茂饭店打了个电话。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的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他没敢等华茂饭店的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他传两句话。第一句，老开是临时；第二句，明早10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作病房，从门诊室到病房有一条短短的楼道，楼道一边是楼梯，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抽烟的易君年。易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可以说他去上了厕所。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饭桌上只有林石、林问、秦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史超都不见了人影。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林石和金条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都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的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他跑到门诊室对秦川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秦传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有很多长期在他这里治疗开药的病人，他要预先给他们准备药方，其中有几位他还打算向他们推荐其他诊所的医生。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他拿起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头写药方。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川安，见他正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原以为自己可以编几句暗语把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儿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崔文泰用眼角扫了一眼秦川安，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老板，今天上午客人约了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知道了。”崔文泰犹疑不定。

0: 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知道了，你昨晚打过电话。对方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1: 临时趁崔文泰离开，对林问说：
0: 我见过隆冬同志，在广州。
1: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一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他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0: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隆冬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临时点点头。
0: 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1: 说出这句话后，临时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隆冬的妻子，一个曾把隆冬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隆冬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常常会发现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隆冬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隆冬同志和我谈的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绒帽盖住了耳朵，肩上有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1: 临时仍然觉得这么平淡的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0: 在广州要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也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1: 临时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隆冬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隆冬告诉他，来不及通知林问，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林问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临时说起那照片，他才慢慢激动起来。临时意识到林问情绪的变化，他几乎要掉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林问放松一些，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林问起身问临时：你的伤走路没问题吧？
2: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

0: 听人生百味，
1: 聆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人听。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第21集。

0: 骤停，道路泥泞。刚刚走了40公里的红一军团第24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20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20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一条粘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腹中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喘息声、咒骂声以及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北面的红25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而在湖南南部嘉禾、兰山与临。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原，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

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如，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

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4: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换届大会在我市明峰生态度假村顺利召开，大会圆满完成协会换届各项议程，同时邀请行业专家、会员单位围绕运营模式创新、客源市场开发、多业态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为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明晰目标路径。吉林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是我省森林康养领域重要的行业社会组织，汇聚全省康养基地、科研院校、文旅企业等多方市场主体，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省森林康养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换届进一步优化理顺组织架构，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夯实内部治理根基，同步发布的5年发展规划立足吉林寒地地域特色，补齐行业发展顶层设计短板，将有力带动全省生态康养业态创新发展。

0: 生态康养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基础的充分肯定。我市地处长白山余脉，森林资源丰富，生态优势显著。近年来，我市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大力培育森林康养与生态文旅产业，打造明峰生态度假村等一批优质康养文旅点位，持续丰富康养度假、乡村休闲、研学体验等多元业态，生态康养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1: 这次大会选择在华电举办，就是看重华电突出的生态底子。在未来，协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华电优质山林资源，推动全省行业资源、专家人才、市场项目向这里集聚，助力基地标准化建设，挖掘林下物产业，白化特色康养产品，推动森林康养与文旅乡村地形深度融合。
2: 此次大会呢，为我市搭建起对接省级行业平台、汇聚专家企业资源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引进先进发展理念，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下一步呢，我市将以此为契机，依托良好的森林资源，深化与省森林康养产业协会交流合作，持续完善康养基地的配套设施，丰富康养体验，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全市绿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工商联联合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新华街道幸福社区等多部门发动会员企业开展困难学生爱心资助活动，为两名即将升入高三的困境学子送上新学期资助，以持续三年的爱心坚守为寒门学子筑牢求学保障。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代表与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得知两名学生即将升入高三，企业将资助金额由3000元提升至5000元，并承诺学生考上大学后将继续给予帮扶，同时鼓励孩子们正视困境，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将来回报社会，并现场送上资助。受助学生深受鼓舞，表示会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学习动力。
3: 这两个孩子懂事上进，品学兼优，家庭的变故呢没有挡不掉他们的志气，我们呢更不能让经济负担呢绊住他们的脚步。一直以来呀，市工商联始终把困境学子的帮扶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抓手，联动多部门呢建立的这种长效的帮扶机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更多的民营经济的力量，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呢参与到助学事业中来，用爱心呢为这些学子托举起逐梦的这种底气。
0: 为深化华电永吉两地文旅联动，推动资源共享、客源互通，近日我市依托2026北大湖云朵音乐节，整合优质文旅资源，推出分时段、分人群的惠民出游优惠政策，以节庆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区域旅游市场。据我市文旅局工作人员介绍，在8月21号到8月23号云朵音乐节举办期间，我市面向广大游客推出了景区专属惠民折扣活动。活动期间，持云朵音乐节购票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的外地游客均享受我市多家景区专属折扣，其中红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曼谷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南楼山风雪部落景区门票享半价优惠，让广大游客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沉浸领略华电秀美山水风光。同时，在8月21号到8月31号，永吉县居民可凭本人身份证享受跨区域文旅专属福利，凡前往明峰生态度假村、南楼山风雪部落景区观光，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森林曼谷景区门票可享8折优惠。系列惠民政策将打破县域文旅壁垒，畅通两地文旅互通渠道。
4: 这次借助云朵音乐节的流量热度，开展华电永吉文旅联动，就是要把音乐节的人气有效转化为旅游消费动能。我们通过惠民举措，不光让外地乐迷游玩享受到实惠，也把福利覆盖到永吉本地群众。通过打破县域壁垒，推动两地客源互通、资源互补，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业态发展。后续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推出更多特色文旅产品和惠民活动，不断释放区域文旅市场发展潜力。
0: 本台消息，
5: 近日，我市第三实验幼儿园举办游园会活动，全方位展示园所办学条件、特色教学模式与先进育人理念。本次活动共吸引300余位家长带领孩子到场参观，参与的既有本地家长，也有从长春、吉林、双辽等地来化工作的家长。大家分批依次参观园内各个功能教室、作品陈列区、住宿区域及配套设施、天文探索教室、科普展板，激发孩子科学求知兴趣。非遗体验教室带领幼儿感受传统民俗文化，专用体能训练室配备多样活动器材，整洁舒适的住宿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搭配科学新颖的课程设计，全方位展现园所办学风貌。孩子们徜徉在园内，对园内各类空间充满好奇，家长实地查看各项办学硬件，细致了解课程设置、校园环境等方面情况，进一步掌握园所办学条件和教育理念。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日常教学、校园管理等内容，现场宣讲入园相关规范，明确入园时间、分班措施、接送制度，告知报名资料、生活用品准备及物品标注收纳等要求，规范秋季入园各项工作。
2: 园区环境崭新漂亮，各类功能活动是很齐全，硬件设施也很用心，能看出幼儿园充分考虑到了孩子的成长，把本土文化和科学探索都融入到了环境当中。作为家长，能感受到公办幼儿园的规范和细致，对孩子在这里的学习和生活，我很期待也很放心。
6: 我很认可三幼提出来的这个顺天致性的教育理念，让孩子们通过非遗的手工制作、劳动实践、阅读绘本等有趣的方式将知识学会，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老师们非常专业，非常有耐心地为我们解答，让我们家长都受益匪浅，也希望孩子们在三幼能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7: 那么在课程方面，我们严格遵循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扎实开展5大领域教学，充分挖掘化电的非遗、红色、乡土资源，打造专属于我们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同时抓好幼小衔接工作，围绕身心、生活、社会、学习4大维度做好入学准备，帮助幼儿平稳地向小学过渡。
0: 处暑已过，夏秋交替时节，气温波动加大，昼夜温差逐渐明显，日常生活中的健康与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广大市民也要做好防护，平安度过换季时段。
8: 一、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早晚气温逐步走低，午间仍残留暑热，不宜过快增添厚衣，也不要持续贪凉直吹冷风。外出可随身携带薄外套，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降低伤风感冒的风险。二、注意饮食安全，守护肠胃健康。夏秋更迭阶段，气温仍偏高，食物易腐坏变质，生冷海鲜、隔夜餐食需谨慎食用，日常饮食以清淡温润为主，减少寒凉刺激，避免引发急性肠胃不适。三、绷紧防火之弦，消除火灾隐患。天气逐渐转燥，可燃物易燃性随之提升，居家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与燃气设施，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堆放的杂物，外出时牢记关闭电源、火源，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四、警惕秋乏犯困，保障出行安全。换季时节，人体易出现疲惫、嗜睡等秋乏症状，驾车出行前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疲劳驾驶，骑行、步行途经路口时集中注意力，遵守交通规则，确保出行安全。
9: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典资讯，请您关注化典融媒 APP 和化典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化典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要想杀一个人，对于那些蓄谋已久的人来说，要经过深思熟虑。您就拿龙城的这位守备蓝寒来说吧，他一直憋着把这燕国的皇帝慕容宝杀了。慕容宝是后燕第二任皇帝慕容垂的儿子，而这位龙城的守备蓝寒是慕容垂的亲老舅，论着辈分那是这慕容宝的舅爷爷，这关系还动刀啊？嗨，这封建史上有多少父子兄弟为了争权夺利他们都能动刀子，何况这远亲呢？这蓝舅爷算准备好了，为了杀慕容宝，总怎么进城见面，怎么打招呼，进来怎么关大门，什么时候变脸，这他都琢磨到了。敢等到龙城的大门咣当那么一闭，慕容宝一愣的时候，这蓝寒就乐了，乐的大伙感觉心里边都发毛。大伙也不多，反正就30多位，不到40人吧，就慕容宝带来这些人乐得发毛，感觉心里边发寒。瞅着这蓝舅爷这眼睛还真蓝了，要杀人呢、啊、多新鲜呢、啊、擦啷一声，蓝寒先把这刀瞪出来，旁边刚才欢迎的那些仪仗们，那都是武士装扮的仪仗队伍，什么旗儿啊、锣呀、啊、镲了，这都扔掉了，刀枪并举冲上前来。慕容宝还想说两句呢，咱们当皇帝的吧，你们这是何意啊？还没等说出半句来，咔，蓝寒一刀就把慕容宝脑袋给剁下来，那几十名随从就死在龙城城门里边，把大伙的功夫全杀完了。然后蓝寒一声令下，封锁消息，不许告诉任何人。好在也没人知道，反正这龙城四门紧闭，谁也不许说这陛下已经归天了。等着，怎么还等着？蓝寒一算，还有太子没来呢。慕容宝定下的太子，咱们前文书提过，叫慕容策。这慕容策最大特点就是比他爹还糊涂。这慕容策听人说了，哎，在战乱中分散了自己的父皇，奔了继承了。他先奔了继承，继承有他的大哥慕容盛在这儿。一问陛下呢，慕容哦，找那个蓝寒将军去了。对对对，那我也去。哎呀，太子，我看你听听信儿再走吧。等一等，这慕容策最大特点是糊涂啊。大哥，你在这待着就行了，我去寻找父皇。谁还都拦不住这送死的劲儿。慕容策按着飞蛾投火的速度就奔了龙城来了。蓝寒这高兴啊，心想怎么样，我就知道这小子来，哎，还跟以前一样，开城门，黄土殿道净水坡街远近高营官人城门，咔一刀把慕容策这脑袋也给剁下来了。这回蓝寒放心了，我可以称帝了。他手下哥们弟兄一大帮的都跟着欢呼雀跃，唯独他的女儿不高兴。他的女儿叫那兰儿，兰儿嫁给慕容盛了，所以又叫慕容兰儿。这兰儿在想着自己的丈夫啊，这杀的是什么人呢？自己的爹杀的是自己的公公，自己的

起营盘，这么一叫成，有人报给了蓝寒，您那姑爷回来了。蓝寒一听，是慕容胜回来了吗？一点不假。哎呀，蓝寒心想，应该把他骗进城来，把他杀了。可最后听人说，自己那宝贝女儿不答应，现在哭的就天天是以泪洗面。这是不是我要杀了慕容胜，家里边再乱了？要依着蓝寒的性格，女儿死了倒也不要紧，那还有儿子闺女呢，不止这一个。可是这人就奇怪，卤水点豆腐，就一物降一物。这要是别的女儿，蓝寒真就不在乎，他恰恰是兰儿。哎，这兰儿管他爹是一绝，蓝寒还就喜欢这兰儿，所以他有些犹豫。有人就劝他，您问问这慕容胜，如果他铁定了心要造反，您就把他杀了。他外边那小撮人马打不过咱们，或者把他骗进城来，怎么都行，回来慢慢再告诉您的宝贝千金呢。这是一条路。二一个，慕容胜本人万一不想造反呢，他爹对他也不怎么样。您想，那太子是慕容策，他打小就没见过他爹娘，这多大岁数才见他爹呀？漂泊大半生也苦孩子，与其说那他爹那是血缘，没办法，要真说感情近，他把您这个岳父爹看的比那皇帝爹要重得多。蓝寒一听有道理，那就上城楼问问吧。来到城楼上，慕容胜一看岳父在那站着呢，翻身下马跪到施礼，岳父大人，我镇守蓟城边界繁忙，听说皇帝陛下已经来到龙城，不知他们现在可好啊？蓝寒撇了撇嘴，用手指了指孩儿，你往那儿看，旁边那城门楼子上挂着木龙啊，里边悬挂两颗人头。慕容胜一看，这就是昏君慕容宝跟他那个没有志向的太子慕容策。慕容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就好像突然被人拿刀给扎了这么一下，一激灵啊，有点心疼。转念又一想，现在自己穷途末路了，在这儿要是过于的失礼，恐怕开个城门他就能把我杀了。可是一点不难过，这他哈哈大笑，这也瘆得慌。慕容胜也做不到，他一边落泪一边点头啊，岳父大人，你杀了我的父亲跟兄弟，我这当儿子的当兄长的怎么能不难过？不过您说的也有理，我的父皇过于的昏聩，算不得明君，大燕国才至于衰败到今天。我能否进城福保岳父大人您呐，看在我是您姑爷的情分上，您就让我效犬马之劳，扶助岳父成就大事吧，我这点人全归您调遣。蓝寒这人呢，没什么脑子，碍着闺女的面子，又看慕容胜说的信誓旦旦，又轻视慕容胜带来那点所谓的精兵，千八百人能干嘛呀？既然你愿意跟着我干，你也承认你爹你弟弟没什么出息，那我就收留你，小心点不就完了吗？改成。慕容胜这真要进城啊，手下有的谋士劝他可不能进去，一旦进去，万一他把您也杀了呢？慕容胜擦着眼泪摇摇头，一边走一边跟身旁几个谋士在那嘀咕。蓝寒是一个粗笨的人，他既然念及亲情，暂时就不会杀我，只要留给我一个暂缓的时间，我就能反扑报仇。大伙一看，那只能如此了，提着心吊着胆跟着慕容胜进来龙城了。咣当，城门一合，没有人往外拽刀。哎呦，大伙这心才平静。书说简短，慕容胜见到了蓝寒，跪倒施礼，又把刚才城下那话说了一遍。蓝寒这会儿有些动心。什么动心呢？他既想留着他，又想杀他，这主意是此起彼伏，拿不定。

兰蛤的媳妇还有女儿兰儿一直跪在那儿求情，尤其是兰儿跪在父亲脚下拉着他的衣襟儿，一边磕头一边哭啊，而且带着自己的兄弟们都来了，这是我的丈夫，父亲您忍心杀了他让女儿守寡吗？兰蛤一听，再给你找一门家婿，他要死了女儿终生不嫁，不光终生不嫁，我也要随他一路同行。好嘛，这兰蛤被这女儿实在是磨得没办法，那行，那把自个儿几个兄弟亲信找过来看着点啊，把慕容胜就算放了，而且还封这慕容胜做侍中，待之如初。侍中是官员，算是卫队里的一个头目吧，表明对这个姑爷的信任。暗地里呢，兰蛤派着自己的兄弟兰提兰南天天盯着这兰提兰南，这哥俩一直坚持要杀慕容胜，兰蛤说没到时间，所以这兰提对待兰蛤充满了意见。那么这大哥呀，胡了八东，你迟早有一天要后悔上当的。这兰蛤必定是头啊，这兰提跟兰南两个人没事就数了他，兰蛤倒不大高兴，恰恰这机会被慕容胜利用了，趁机离间呐、啊！哎，别说离间效果不错，挑拨的这哥仨都快成仇人了。兰氏兄弟矛盾不断，这会儿慕容胜的一个族弟太原王慕容齐得到了一个机会，进得龙城来找这族兄。哥俩暗地里商量，慕容胜让这慕容齐逃出龙城之后招兵买马，慕容齐按计而行啊，逃出龙城奔了建安，拉了几千人马，这成为势力了，要攻打龙城。兰蛤本想派自个儿的兄弟兰提去镇压，慕容胜给拦住了，这父亲何必如此啊，呵，这一口一个父亲叫的比亲爹还亲呢。兰蛤就喜欢听这个，怎么呢？慕容齐那不是我那兄弟吗，小孩啊，他懂得什么？你别看他现在嚷嚷嚷闹得挺大，说明这城里边有内应，要不然这小孩子绝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也没那主心骨啊。啊、哦，那谁是他的内应？慕容胜想了想，这内应一定还不是外人，就在父亲您的周围。我进来看这兰提轻狂骄纵，您怎么能让他去呢？万一这话就怕说半句留半句，慕容胜的意思，万一他就是告密之人，那你多后悔呀、啊！兰蛤正烦这兰提呢，啊，这提醒提的太好了，是这理儿，那我把他除了不就完了吗？您说这兰蛤够多么凶残，也够多么弱智啊！命人把自己的兄弟兰提抓来就给杀了，改派别人去征伐慕容齐。旁边还一兄弟呢，有兰提的弟弟兰南还知道信儿了。兰南一看，怎么把兰提杀了？下一个会不会宰我呀？我造反吧！兰提率队打出龙城，他不干了。兰蛤一看，嘿，这俩兄弟果不其然，不是奸细，就是仇家。哦，憋着杀我，他们想当龙城之主啊！他派自己的儿子兰木，你去平息叛乱吧。兰蛤的儿子兰木临走之前跟他爹打了声招呼，这是我去行，爹您得把我姐夫给除了，劝那慕容胜必杀不可呀。兰蛤一听，好好，你放心吧。兰蛤命人把慕容胜找来，慕容胜得着信儿刚要走，被他的妻子慕容兰儿拦住了。夫君你要干嘛去？你父亲我的岳父大人叫我，你可不能去啊，现在我的两个叔父已经一死一反，我的兄弟又出兵了，我听说这一次你要去见我的父亲是凶多吉少。好，这蓝美人在他父亲身边都留了眼线了，他知道父亲要干什么，所以警告慕容胜你别去。慕容胜一想，谁的话不听，我得听我媳妇儿的，他真救我命。

马上打了一针涕粉，就算是感冒发烧了吧。他称病不起，躲过一劫。栏目在前面派人打仗，派了两个亲信回来探听消息。你瞧栏目多大能耐吧，他派的这两个心腹啊，恰恰是慕容盛旧日的朋友。您说这栏目能成多大事儿吧？他机关算尽，派来这俩亲信暗地里倒打一耙，把栏目的想法、蓝寒的想法都告诉慕容盛了。慕容盛更感谢蓝儿了，趁着栏目平叛归来，蓝寒大摆酒宴的时候，这父子俩聚首在一块儿为胜利而干杯。慕容盛把那兵马都带进厕所了，光厕所吗？反正这仓库哪能藏都有人。慕容盛进宫灌酒，把这父子俩灌了一个酩酊大醉，一声呼哨，所有埋伏好的人都冲了进来，咔嚓咔两刀，蓝寒蓝木的脑袋就掉了，把蓝寒全家都给杀了，最后人马直接奔了慕容盛他们家的。怎么这儿还有一个姓蓝的，就是慕容盛的妻子慕容兰儿。慕容兰儿大义凛然，我要见见慕容盛。慕容盛回来一看自己的妻子，原意也想把他杀掉，但面对面的时候他心里不忍了。按说斩草要除根，可是自己的妻子为了救自己的命，连自己娘家人都不要了，能下得这个手吗？兰妃就这么瞪着眼看着慕容盛，眼泪就在眼圈那转悠。慕容盛不吭声，兰妃也不吭声，手下谁也不敢上前。最后兰妃勉强说了一句，生死全凭夫君。慕容盛无话可说，转过身来照着带头要杀兰妃那卫队长当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谁你这敢上前的，要没有我的爱妻，我早已死过多回了。他算是点头不杀这慕容兰儿了，虽然说是不杀他了，但是从此是恩断义绝，他再也不跟这兰儿如先前那样卿卿我我难离难舍了。也许是有了权利了，也许是没有危险了，也许选择的机会更大了。慕容盛现在以长乐王的身份涉行朝政，而后燕宫中这些年的混乱因为慕容盛的掌权暂时平息。不过整个燕国内部也谈不上什么亲和力了，慕容盛让自己那族弟慕容齐不是在外边带着兵队造反吗？现在把他再招回来呀，嘿，这慕容齐反而不乐意了，我帮了半天的忙，你在朝中说了算，咱俩接着干吧。慕容盛这气呀，率兵又去打这族弟慕容齐，活捉慕容齐之后，他把这慕容齐也杀了。这会儿里里外外姓慕容的不姓慕容的全被他打服了。慕容盛下定决心，我得做皇帝了。他在哪做皇帝啊？发家之地不是在继承吗？哎，就在那儿改继承为燕郡。他想在那儿做皇帝，没想到那儿的太守叫高虎叛降了北魏，投归了拓跋氏了。后燕的幽州就剩下一个辽西郡，这继承也丢了。慕容盛就觉得自己特别的窝心，怎么连偏安一隅都谈不上？你瞧瞧这皇帝当的多没劲呢，不是称帝了吗？改名叫天王。按说在五胡十六国时候称天王的人很多，但是慕容盛这个天王很特别，头里有一定语叫庶民天王，有这么句话叫贬为庶民永不录用啊。可这庶民加在天王前边，这有点不伦不类。慕容盛做这皇帝那才叫惨淡经营，赚的少赔的多呀。慕容盛这样的君主要全面比起来比慕容宝要强些，比他爹好点，可也好不了太多。他一方面能听取建议，一方面对待手下的将士

0: 又有些刻薄，在这种乱世之中难免猜忌呀。有一回他会见群臣，大伙儿可以谈一谈对朕的看法，让朕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可以改一改呀。那装得挺大度。这话音刚落，有一个年轻的尚书丁信站起来了。这丁尚书多大年纪啊？刚刚15岁。你别看年纪小，学问可不小，天马在上不骄，高而不威，臣之愿也。意思是你要是居高位而不骄傲，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慕容胜笑了笑，丁尚书这么小的年纪说出话来，不像15的，怎么像50的呀？这么像老头啊？但是他没往心里听这句话。如果真要按丁信尚书说的这样，慕容胜兴许能让燕国更为强大。慕容胜终究是因短而失败，他的短处他并没能克服。他在位期间屡有兵变，对于兵变他除了自己亲自上阵勇往直前之外，也没有想想兵变屡屡发生的原因。在一次评判的过程中，有人用暗器打中了慕容胜，他身负重伤，回到宫中就奄奄一息了。慕容胜在考虑谁来做燕国这天王的继承人，想来想去他拿不定主意，实在找不着亲近人了，命人把王后丁氏找来。那最亲近的不是那兰儿吗？兰儿救过他那么多命，他怎么不跟那兰儿亲近呢？兰儿早已经因为爱情理想的破灭撒手人寰而去了，人早就走了。现在慕容胜王后姓丁，把这丁氏找来，丁氏给他推荐一个人，咱们的孩子太小，那不能成正统。为什么呢？弱主国乱必出后患，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呢又没有品德，也容易把燕国的江山断送。要依着妾身来看，倒是慕容熙可用。慕容胜一听慕容熙年纪很小，可论着辈儿比自己还大一辈呢，那算是老叔啊，是慕容垂最小的一个儿子，今年17岁了，人才一表，武功高强。慕容胜实在想不起什么别人来了，点了点头啊。他哪知道就是这个慕容熙成为了燕国的末世至君。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希望越高，往往失望越大。您看那后燕的皇帝慕容盛，这会儿把满心希望都寄托在继承人身上了。精挑细选，在重伤的情况下，在垂危的生命弥留之际，他是孤注一掷啊，跟自己的丁美人丁皇后商量半天，把自己老叔找着了。虽然这老叔年纪比他小的，简直跟他儿子差不离了，但那叔叔辈啊，叫那慕容熙。史书记载，这慕容家族啊，连男带女都算上，甭管这人智商高低，反正从外表上看没有一个难看的。这慕容熙也不例外，是一个精致的标准的美男子，而且他还善于武功，七八射箭无所不精啊。那慕容家族喜欢这样的人，你想打仗在所难免，这上马不能弯弓射箭，那能身先士卒吗？再说了，这会儿慕容盛本人已经快昏迷了，也来不及再想谁了，就他吧。跟丁氏商量好，一口气没上来，他走了。丁氏命人赶忙传圣旨，这算遗旨了，让这慕容熙继位为燕国的天王。慕容熙，咱们前文书介绍过，这是后燕开国皇帝慕容垂最小的儿子。那又说，你这说书人怎么老介绍小儿子小儿子呢？慕容垂以前的小儿子不叫慕容熙呀、啊、对呀、啊、那不他还没娶小媳妇呢吗？他架不住他不断的娶媳妇儿，于是就不断的有小儿子。这慕容熙就是最小最小那儿子，今年也17了。慕容熙真就有那么大本领吗？其实这事儿后宫里谁都瞒不住，唯独瞒住了那位大行皇帝慕容盛，只有他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慕容熙跟这丁氏王后，你想论这辈儿，这辈儿可就乱了。慕容熙是慕容盛的小叔，那么慕容盛的媳妇儿丁氏呢，算他的侄儿媳妇儿。他这个叔公公跟这侄儿媳妇两个人通奸有染，正是因为两个人有男女私情，所以丁氏才死气白咧的在慕容盛的跟前保举这慕容熙呀、啊。慕容熙如愿以偿，当了天王之后，很快就把原先最有希望即位的哥哥慕容元，还有原先的慕容盛的太子，慕容盛的其他的有争位可能的儿子，他七着七咔咔全都给杀了。丁氏也没拦着，这慕容熙杀完了政治敌人之后，他的情感也发生变化，喜新厌旧。你说这丁氏多窝心呢、啊、就如同当年慕容盛政变成功抛弃了兰儿一样，这慕容熙当上天王也抛弃了丁氏啊。他喜欢上了新纳的贵人贵嫔，你想这天下美女一批接一批，一茬接一茬，源源不断的在成长。这些权力巅峰的占有者们，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选美。慕容熙精挑细选，他觉得这位丁皇后现在已经是丁太后了，你别看叫太后，年纪不大，但也比那17、18的大多了。他有点反感，丁太后还不干了呢，他跟侄子叫那丁信，这姑侄俩在商量废立新君的问题。丁信就是想当年15岁 在朝堂之上告诉慕容盛，在上不骄，高而不威。就那孩子现在也不是孩子了，长大成人要参与政治变动了。他们俩在这议论想把慕容熙废了，偏偏这事情败露了，这一下丁太后一党全完了。丁信被杀，作为慕容熙的老情人丁太后也被迫逼令自裁，不死都不行。慕容熙是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把慕容家族里甭管是慕容盛的儿子还是慕容宝的儿子，只要跟自己有竞争的全都给杀了，以绝后患。这慕容熙杀完了所有可能继位的人，他就更加放肆了。他选了两位姓福的美人，哎，两位福妃，因年龄大小分大福妃小福妃。他大兴土木，加固装修什么皇家园林啦，皇后的宫殿啦，不够他折腾的。可惜这大福妃命不好，没怎么享福就病死了。慕容熙对这小福后就更加疼爱了，这小福后偏偏又是一个狂热的旅游分子，应该说就是一个旅游狂啊，在宫里边待不住，屋子里一坐他就心慌气短。是因为那个间距矮吗？不是那概念，他老想出去转悠。慕容熙一看他身上喜欢的呢，宠着吧，整天带着这小福后微服出游，玩的不过瘾了就带着他去打仗。看看，先骑马射箭，再到最后杀人也带着。甭管是慕容熙带着后燕军队跟哪儿打仗，这小福后小福美人他都得带着，这多好。前方是枪林弹雨，慕容熙的龙驹年里边总有嗷嗷的叫声，这是小福后吓的，有吓这劲儿你带他干嘛？打仗打的别提多惨了，慕容熙经常吃败仗，打高丽他也失败，打契丹他也失败，败的最后他也不打了，就告诉这美人，咱就在后宫里边得了，我给你把这宫殿修得高点不就完了吗？多做几个景致，在宫里一转悠，不跟出门玩一样吗？好说歹说，这小福后不哭了，可是这景致也做得差不离了，马上就要竣工了。小福后大概是因为不能让他去旅游，忧郁成疾，病死了。哎呦，慕容熙哭的比死了亲妈还难过呢。好，这皇帝天天就趴那床上不起来了，嗷嗷的嗷卧在那儿。他派人检查群臣的眼睛，他自个儿是这俩眼哭的跟桃一样的。为什么检查大臣呢？看看大臣们有没有哭的，你都得哭。那能都哭吗？不哭的不哭，把眼睛抠了。大臣一听啊，不哭这福美人我们这得掉眼睛啊，那哭吧，好像不哭的怎么办？那就想辙，能找着胡椒面的撒着胡椒面，能把自个儿掐一下掐疼了哭出来的那更好，毕竟这些大臣们都想保命啊。有找着辣椒的也去刺激一下，干脆有人含六瓣蒜就上朝了，眼泪是下来了，这大殿味儿可受不了了。大伙儿是不哭假哭，不难过假难过呀，都为了保住性命。慕容熙有一个嫂子，是慕容龙的妻子，慕容龙不也是慕容垂的儿子吗？所以要论着，这还是他同父异母的亲嫂子呢。这嫂夫人姓张，张氏是一个很贤淑的女子啊，平时不招灾不惹祸。现在慕容龙死了多年了，慕容熙一看自己的小福后死了，这张氏是最贤惠是吧？那既然是自己的媳妇死了，就得让自己的嫂子去送一送啊，劝劝她在阴间别跟别人瞎走动，好嘛，还管生管死。他就生生的让这张氏去陪葬，多残忍！赶到出葬这一天，慕容熙作为一国之君，披头散发，光着脚。徒步跟着灵车呀，这棺材就装着那个小巧玲珑的福美人，好吗？简直太浪费木材了。这棺材大的惊人，大的什么程度吧？这城门就打开，这棺材出不去。你是横着立着竖着倒着，旁边一看，别再折腾了，回来底儿朝上，再把美人扣出来，那可就瘆得慌了。 像这个要明卫君王，不得吩咐，那不得棺材换一个小的不就完了吗？慕容熙居然下令来呀，把那北门给我烧了，好嘛！为了给自己的美人下葬，为了让这大棺材出城，他不惜烧毁城门。这昏君要昏到这样，也够不容易的。更何况这慕容熙他不仅昏，他还残暴呢。他拉着无缘无故的嫂子张氏给死人去殉葬，你想这慕容熙这人缘能好了吗？龙城内外所有的将士是忍无可忍呢、啊。有一个大将叫冯拔，冯拔气得带人造反了，他带领人马把慕容宝的养子推举为信君。慕容宝的儿子不都被杀完了吗？还有干儿子呢，这不是慕容家族的人，是高沟里人，此人叫高云呢、啊。冯拔推高云为主，关闭城门，不让慕容熙再回来了。你不疼恨你那美人吗？你不是孝顺你那美人吗？你在坟头待一辈子吧。慕容熙一看城池进不来了，他带领送葬的队伍在那喊呐、啊：“这些鼠辈胆敢造反，看朕怎么打他们！”他一面收罗军队，连夜回击攻城，被冯拔带领的人马杀得大败。慕容熙最后一看实在打不赢了，找老百姓借套衣服穿完之后要逃跑，没跑了，刚进树林就被人家将士给发现了。嘿，这昏君在这儿了，有人过来把他四马到坟田给捆起来了，抓回城中啊。高云也没客气，就这样的君王杀了吧，一刀把这慕容熙脑袋给剁下来了，你的灵魂去给你那美人陪葬吧。杀完了慕容熙，后燕到这里就宣告终结了。慕容垂忍辱负重十几年建立起来的后燕政权，不知道他地下有知是否能看见他的这些不争气的子孙们亡得这么没出息，败得这么没脸面。当年七州之地现在几乎土崩瓦解，都被别人给瓜分了。冯拔扶保着高云，他们造反了，最后建立了北燕，还说是燕国政权，历史称之为北燕。慕容家族跟燕再也没有关联了吗？还有一个队伍没说呢，这就是慕容家族最后一个燕政权，历史上称之为的南燕。南燕开国君主就是慕容垂那个老兄弟，最小那弟弟慕容德呀。慕容德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只不过他的几个哥哥都太厉害了，所以一比较把他的才华给压制下来了。慕容垂一死，这几个不争气的儿子们侄子们根本就继承不了后燕的基业，相比较而言，慕容德的才华就显现出来不少，他技高一筹啊。在邺城守备战中，他指挥后燕官兵跟城中百姓一度击退魏兵。当时河北不剩仨地方吗？中山、邺城、信都，那俩地儿都没了，唯独邺城能守得住，那就是慕容德的本领。后来放弃邺城的时候，他带领部队里的精锐部分借着天气之力摆脱追兵。晋书里边有专门关于他这一次退兵的记载，说其妻刘思洞河事业几失，但未失志而兵叛，若有神也。什么意思？说当天晚上黄河冻住的时候，他带领人马连夜过黄河，赶第二天天亮拓跋圭带领着北魏军队来到河畔边的时候，那冰都融化了。你这节奏怎么掐的？对天气得多了解，有如神人相助，巧妙摆脱追兵啊。虽然慕容德以有限的力量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他不能扭转大局，但他因此而对自己的信心却大大增强了。那慕容家族别的那些败家子们他顾不过来，自己能盯一阵子。他在后燕永康三年，也就是公元398年，从邺城 退到了河南的古台，完全就失去了跟那些慕容败类们的联系。他沿用哥哥慕容垂的旧例，自称燕王。慕容德称王之后，先整顿内部，那个以谋反成为习惯的慕容林，在他底下又要造反。慕容德可不像慕容宝那么窝窝囊囊，这一回抓住慕容林，咔嚓一刀把他剁为两段呢、啊，算是斩断了燕国内部的一个可怕的毒瘤。接着慕容德又亲自出兵。

讨平了降了又叛，叛了又降的第一人福广。这第一人福广是谁呀、啊？就是前秦福登的那个弟弟。前秦灭亡之后，他不是投降了晋朝，最后又投奔了这燕国吗？这一回叛反也被杀了。慕容德率领兵马离开古台，给了城内一个叫李辩的人作乱的机会。这李辩趁着城中兵力不足，这李辩杀了守城将领，他以古台城向北魏投降，要献给这拓跋圭。慕容德可吓坏了，自己本来是带兵出去作战寻找战机，这一下根据没了，局面处于被动。他身边的将领都认为必须确保一处据点，有人说你说这古台丢了，要不打彭城吧，彭城就是现在江苏徐州啊。也有人说打彭城就不如回攻古台，这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候他的尚书潘聪给他出了个好主意，古台乃四通八达之地，北进魏国，南临晋国，西有秦国，在那里难保一日平安呐。而彭城呢，地广人稀，又是平原，无险可守，何况又是晋国的旧镇，那也不好取啊。打起仗来碰上水战，我们北方的兵将难以适应。而青州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方圆2000里，精兵十几万，地势很险固，进可攻退可守。我看青州的广固城可做帝王之都啊。这青州广固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山东益都西北一带。潘聪出了这主意，慕容德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那咱们先礼后兵，看一看能不能收服广固的将领。慕容德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慕容德打定主意，命人赶快请和尚。那么请和尚给算一卦。和尚给算卦，当时各宗教之间他们不像唐宋以后分得那么清晰，那和尚也竟有给算卦的。当时这大师傅举着一本周易就进来了，您听听，这和尚都研究周易了，哎，举着进来就给占卜。和尚给算了半天，这青州要能打他当然是个好事啊，但燕国的寿命过不了一轮呢，12年呢，只能再传一代了，前景看来不乐观。但是当前的行动看来是对的，慕容德移师东进，就攻打青州，是连打连胜，连战连捷，引得兖州徐州一带的百姓都来投奔他。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拿下了广固城，荡平山东半岛。就在这一年399年，慕容德在广固称帝，建立燕国，这就是南燕国。慕容德在位期间，南燕在战略上基本以防御为主，没有什么对外扩张的实力，也没这个能力跟这个机会，所以慕容德只能是谨谨慎慎，小心治国。经过南面发生了大乱，东晋王室一会儿是桓玄夺权，一会儿是孙恩起义，那乱的东晋王朝已经一锅粥了。慕容德因为实力所限，也没敢出兵去趟那道浑水。慕容德有一件事情被记录到史书里，为后人津津乐道。就有一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喝得挺高兴，慕容德突然问了一句，说朕虽然才寡德薄，但自从称帝以后在上不骄，时刻保持警醒头脑，可与古代怎样的君主相比呀？青州刺史叫沮仲，这沮仲连忙站起来进行一番讴歌，就是拍马屁呀、啊、陛下您乃中兴之主啊，与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光武所差无几呀。好嘛，这马屁拍的有点太响了，夏代那少康中兴，汉王是光武中兴，那咱们燕国就是您中兴。慕容德回头马上吩咐，来呀，赏赐沮大人丝帛1000匹。哟，大哇的一声。

0: 给这么多呀？这局中局大人自个儿都觉得有点过分了。陛下，这个太多了，用不了赏臣千匹丝帛呀。孟德一听，怎么局大人当真了吗？啊，大伙一听，君无戏言呢。哎，局大人，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卿知道调侃朕，难道朕就不会调侃卿吗？卿言不实，所以朕也以虚言相刺啊，有什么可推辞的？明儿你再说这，我赏你10000匹。轰呀，大伙都乐了。怎么呢？感情这慕容德一点不糊涂，不像那一般君王一夸自个儿都找不了北了。你把我比作中兴的圣主，那不就是虚言相捧？那就允许我用一句话，千匹丝帛，假装赏赐你，你甭客气，一匹也不给。有大臣看不惯了，君无戏言呐、啊，天子无戏言，忠臣无妄对呀、啊。你们这说话老这么开玩笑可不行。那么今日言谈，上下相欺，君臣俱失啊。孟德一听，人家批评的也对，这样吧，我既然要赏你1000匹，太多了，赏你丝帛50匹吧。慕容德从这一件事上能看清，他能够对待大臣对自己的这种评价，如果吹嘘的过分了，他还有一个警觉程度，这一点就说明他很谨慎。不过慕容德本人没有儿子，这年纪一大，他就开始担心皇位的继承问题。正在这着急的时候，有一个极其传奇的慕容家族的人物来到了他的近前。谁呀？慕容德他哥哥慕容娜的儿子叫慕容超。这慕容德没有儿子，他亲哥哥的儿子就是他亲侄儿，此刻在他心目中那不跟自己儿子一样吗？这慕容超怎么这会儿才出现呢？头些日子干嘛去了？头些日子，头好几年就找不着这孩子了，所以慕容德才特别的惊喜。想当年慕容德在前秦南征东进的时候，那时候担任凉州的张掖太守，那会儿没单干，还给那前秦的皇帝苻坚打工呢，所以人家要去伐东晋，他也得跟着呀，就把自己的母亲公孙氏还有哥哥慕容娜都留在了张掖，你们在这看家吧。慕容德随军要远征，临别时他为留下一个信物，这战场上生死难保，将来有点什么事儿，互相通风报信，得有个信物啊，把自己随身佩戴的一把金刀留下来了，有什么事儿让人拿着金刀去找我吧。打这儿起就再无往来。怎么呢？这一仗失败了，淝水大战一败，慕容垂要闯关东，慕容德不就跟着了吗？跟自己的亲人是天各一方。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晴，
4: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政策。

0: 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

0: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0: 委员资格的决定。提醒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签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穿越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1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3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3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伴僧取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

0: 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1: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4: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3: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5: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3: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6: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2: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伊朗称已做好应对美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加大经济施压给全球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
1: 过障碍举重完成场景任务，多个新项目亮相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激烈比拼比的究竟是什么？即将开始的4×100米接力赛又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三无种子何以畅行互联网渠道？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法官冻结白宫设75国的签证禁令，行政和司法拉锯背后，美国移民政策博弈的究竟是什么？
0: 风险瞭望，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对抗空战开打，歼16领衔登场，本次联训有哪些新看点？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他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国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也表示，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程序更加复杂。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同一天说，伊朗已做好应对。

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表示，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联合国已成立工作组，计划建立由联合国协调的登记、核查、监测和冲突降级机制，初期重点保障化肥及相关原材料运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美国副总统曼斯24号在谈及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时表示，加拿大最后一刻提出了一堆不合理的要求。曼斯称，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仍在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如果美国改变策略，加拿大愿意进行对话。卡尼称，不会接受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庸这种观点，也不会接受加拿大相对于美国应该处于劣势的观点。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交换20名被俘人员，俄方有10名军人或是返回，乌方接收10名乌公民。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他已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此前，法国议会于7月21号通过了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网络风险影响的相关法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公报说，全球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22号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24号上演中国金花德比，郑钦文以2-0战胜尤小迪晋级四轮，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
0: 贝森特说，美国正针对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网络发起经济攻势，目标是切断伊朗所有经济命脉，直至其完全孤立。
1: 贝森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还表示，任何协助伊朗进行洗钱活动的实体都会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0: 针对新制裁，据伊朗总统府24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候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同一天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24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

0: 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他表示，世界金融和经济命脉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他还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1: 伊朗议会议长24号称，美国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已无力进一步限制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和发来的信息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把这些言论当回事。
0: 美国抛出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在已对伊朗的多轮制裁的基础上再度加码，究竟想要实现怎样的战略目标？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目标是层层递进的，首要目标呢是直接掐断伊朗石油出口和金融结算这两条生命线。美国财长贝森特明确，本次经济施压的重点是针对购买伊朗石油、向伊朗汇款以及船对船转运伊朗原油等行为，实质上呢是通过刺激制裁来将打击从伊朗自身扩展到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第三方，逼迫各国选边站队，而这也将冲击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那第二层目标呢，则是要压缩伊朗的经济绕行渠道。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有相当比重的物资进口和外汇周转是经由阿联酋。那么在美国的压力下，阿联酋于8月19号宣布全面与伊朗切断经贸往来，等于是关掉了伊朗效率最高的一条绕行通道。那此类措施未来不排除还会被进一步的效仿。那第三层呢，则是以经济窒息来意图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美国财长贝森特对这一目标是毫不讳言，过去半年的冲突呢，让美方认定继续军事行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转以经济手段追求此前未能达成的战略效果。
1: 伊朗方面此前亮出了石油出口反制牌，称如果美国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这一强硬表态只是威慑信号，还是具备落地实施的现实条件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从军事层面来看，伊朗的非对称反击方式被印证是行之有效的，威慑范围也已经覆盖整个中东地区，而伊朗在海上的非对称打击能力可以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有效管控，但伊朗的管控也难以做到完全的排他性效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在海峡设置的隐秘航道都进一步的稀释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那么伊朗威胁将中断海峡的能源对外运输，客观来说呢，伊朗的确有能力在短期之内大幅的推高国际油价，对海峡通行船只呢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很难同时物理封锁阿曼南部航道和沙特等国的替代管线。因此呢，伊朗的表态更多是有条件的威慑信号，也就是先谈判，谈不拢再打击，核心的目的呢是拉高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制裁的安全成本，同时将经济制裁的框架与军事冲突的框架相挂钩，为可能的局势升级预留空间。
0: 美国通过经济制裁向伊朗不断施压，以迫使伊朗通过折价销售、转口贸易和替代结算等方式维持一部分的石油出口。石油收入下滑叠加战时财政开支攀升，不断挤压伊朗外汇、财政和消费空间，使得伊朗正面临着衰退和高通胀并存的经济困境。
1: 而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经济封锁措施之际，能源价格上涨也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胀压力。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伊朗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承担的成本也就会越高。
0: 市场担忧美国对伊朗经济战带来的新一轮冲击会通过全球供应链持续蔓延。首先是全球能源市场，当前市场已经开始按照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供应中断进行定价，这意味着全球制造业、航空、物流和交通运输成本同步上升。
1: 而随着最新制裁消息的发布，国际油价24号高位震荡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5.01美元，下跌2.3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5%，收于每桶92.17美元。
0: 更值得警惕的是，能源危机正在向粮食危机传导，化肥等农资运输受阻，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此外，船只绕行、保险费用增加、运力下降，都会抬高国际贸易成本。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进行，昨天的赛事有17个比赛项目，产生了13枚金牌，其中400米障碍、拉拉操、举重等9个新设的项目正式亮相。
0: 这其中星海图星舰队赢得了自由体操冠军，天骄队是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400米障碍赛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而在举重项目上，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了16公斤，夺得本届赛事的首个举重冠军。
1: 那么大家关心的是具体成绩吗？不全是。我觉得很多人更好奇的可能是这些比赛都在比什么。比如说障碍赛为什么设置了 S 弯桥，有的呢还有轮胎阵，这能体现机器人的哪些能力呢？
0: 没错，你的这些关心呢，咱们的记者都在昨天的赛场上一一找到了答案。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首先来看昨天的竞技赛赛项，第一个项目是障碍赛，包括100米障碍和400米障碍。100米障碍赛设置了10个连续的障碍，包括 S 弯桥、对称斜坡、螺旋台阶、连续跨栏等。400米障碍赛则有16个障碍，包括爬箱子、地网、匍匐前进、轮胎阵、梅花桩等更高难度的关卡。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说，今年障碍赛有一个大变化，障碍赛从单赛道变成了双赛道同场竞技，两台机器人并排跑，同时过障。
5: 这些赛项不再只是看机器人能跑多快，而是把速度、力量、平衡、抗扰动、全身协调等多种能力放到同一个任务中考察。
4: 举重同样是今年的新设项目，轻量级、重量级比赛昨晚同时开战。新增举重赛项是想考察机器人哪方面的能力呢？巩霄这样说，
5: 这个赛项考察的不只是我们机器人的电机扭矩大不大，还有从末端抓握、关节输出、结构强度到全身协调和负载状态下动态平衡的一整套能力。机器人把一个重物举起来并且保持稳定，实际上要求上肢、躯干、下肢形成比较好的协同。这类能力并不局限于举重的本身，在实际作业中很多涉及到搬、抬、举、放的任务都需要类似的负载能力和全身协同能力。
4: 昨天的场景赛有3项，一是工业场景打包入库岗，这个赛项来自真实药厂仓库里的打包流程。第一道装箱，把成品药盒统一码入纸箱，难点在于不仅要装得进去，还要码得整齐，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能力以及多物体空间规划的本领。第二道装盒，把药片板和说明书一起装入药盒并完成扣盖，药片是薄片，说明书是软纸，一个硬而脆，一个软而飘，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手法对付两种材料，这对夹取力度、插入角度和双臂配合精度都是不小的考验。第三道折盒，把一张扁平的纸板撑成立体药盒，纸是柔性材料，机器人必须根据纸盒当前的实时形态做出调整，这3道工序加起来就是打包入库岗给机器人出的完整考卷。另一场景赛项是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岗，第一个任务是按照要求在会议桌上摆放桌签、瓶装水和硬板垫，考察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与空间规划能力。第二个任务是要给打印机放纸，并取走打印好的材料，考的是末端精细对准。打印机进纸盒缝隙只有几毫米，纸张必须对准卡槽放入，偏一点都不行。最后把需要销毁的材料分成若干份，放入碎纸机内进行碎纸操作。机器人要先判断厚度，再进行纸张分离，对准狭窄的碎纸机入口逐一送入，既要防止卡纸，又要确保全部销毁到位。
5: 整个赛项看下来，全是办公室里面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每一件都考验机器人在非结构化环境的多任务切换和精细操作的稳定性。
4: 另外一个场景赛项目也非常贴近生活，那就是新能源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 供销介绍，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为3辆车依次完成充电或拔枪复位的操作。车辆充电口空间有限，枪头插入时角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插不进去，还要避免刮伤车漆。机器人在车身旁操作，活动空间本身就不大，需要在受限区域内完成一系列的高精度动作。
5: 这既考验避障路径规划，又考验对柔性线缆的理顺能力，安全性和规范性缺一不可。
4: 回看昨天的比赛，所有赛项背后都在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在真实多变的生产生活场景里把一件小事从头到尾做扎实。赛场可以说既是检验能力的试金石，更是技术进步的方向标。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4×100米接力赛的预赛、复赛和决赛都将在今天进行。接力赛交接棒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运动员能否协同配合成功完成交接棒是比赛的一个关键。
6: 那今年的接力赛规则会有哪些新变化？在现场执裁中，裁判又是如何精准界定有效交接的？这项比赛能够反映出国内人形机器人怎样的技术水平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对话了机器人大赛田径项目的赛事总管陈斌，我们继续来听他的报道。
4: 和人类田径比赛不同，人形机器人4×100米接力赛没有我们熟悉的实体接力棒，30米长的接力区成为4台机器人完成接力交互的核心舞台。今年赛事对交接的判罚规则相比去年大幅收紧，传棒、接棒的2台机器人的位置关系直接决定是否有加时处罚，甚至是否完成比赛。究竟什么样才算一次合规有效的接力交接呢？
7: 接力区是30米啊，这是跟正常的人比赛的接力区是一样的，分3个接力区。那么什么叫做接棒呢？就是2个机器人，就是传棒机器人和接棒机器人，他们在接力区里面身体的任何部位产生交接，就算接力完成。第一个条件就是第一次在接力区里面。但是如果说呢，2个机器人都在接力区里面，它没有重叠，那么这个要加时10秒。那如果说是一个机器人已经出接力区，还有一个机器人在这里面，他没有在同时在这个接力区里面呢，就属于没有完成交接棒，取消比赛资格。
4: 陈斌告诉记者，规则大幅收紧就是为了守住接力赛本身的竞技意义，避免参赛队伍依靠放弃区内交接换取速度优势。
7: 去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呢，一个在接力区里面，一个在接力区外，或者说2个都在接力区外，那我这是加时。但是这里面就存在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比较这个善于计算的话，对吧，我就不要在接力区，那就可能就失去了接力的意义了。所以今年的规则就改的是比较多了。
4: 值得注意的是，4×100米接力属于过程全自主赛事，机器人起跑之后奔跑、加速、减速全部由机器人自身程序完成，但是起跑按键、完成交接之后的停止依旧需要现场操作人员手动操控。这就意味着接力比拼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能力，更是人机协同、操作人员之间的配合默契，预判交接时机。
7: 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既考验的是机器人，同时也考验操作人员。就操作人员他要对机器人的这个性能非常了解，起跑的加速度是多少，对吧，他后面的这个交传棒的这个速度是多少，你那一跑他跑出去了追不上，他不像人，人有感知，但机器呢，说实话它还是程序化的。
4: 人形机器人奔跑能力飞速提升，去年比赛操作人员还可以跟着机器人奔跑，今年已经很难追上高速奔跑的机器人。为保障赛场人员安全，裁判团队也配套设计了对讲机、远程叫停等多种处置方案。4棒机器人每一次启动、每一次暂停都考验着操作人员的反应。理想状态下，2台机器人保持运动状态完成交接是争取好成绩的关键。
7: 实际上呢，我们说在运动过程中去交接是最好的。那传棒和交接棒呢，2个机器怎么配合？同时也是操控人员之间的配合。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机器人要和人的行为要逐渐的相似，它要会减会加，同时操作人员要跟机器要配合，他要知道这个信任加得快还慢啊。
4: 接力赛场是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的绝佳窗口，不同于100米纯直线冲刺、400米弯道控速跑，接力赛叠加加速、匀速、减速、动态交互多重考验。机器人不仅要跑得稳、跑得快，还要在动态奔跑中完成两台机体之间的位置交互。程序设计上既要有运动动力学的算法支撑，也需要开发者理解体育竞技本身的规律。
7: 4:1的这个接力上面，它应该说机器和人之间的我们说感知的要求和判断越来越接近了。这个里面因为它距离很短，它需要有加速，那么这个。

0: 对于设计者来说，他对于体育的一些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他应该要更了解，需要机器人要不断的去训练和练习。因为跑还是比较难的，跑的要求的平衡，速度又那么快，那么这个说实话，对于机器人的这个不断的练习或者提高训练，应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此外，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还将会进行街舞、拔河、足球、100米、乒乓球等项目的比拼。有关本届赛事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还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测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对后准备，
5: 二号位云星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林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
1: 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想要维权，卖家却往往只是退款了事。那线上售种怎样把住资质审核的关口？农民遭遇了假劣种子的损失，怎样做才能够实现充分有效的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15: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14: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15: 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4: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3: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点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哎，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桥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14: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1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0: 种子呀，
21: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了，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14: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22: 因为他保护隐私，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他们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14: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

0: 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1: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他写的特别模糊。
2: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3: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3: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4: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3: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5: 不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以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6: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7: 是散种子是吧？
6: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8: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7: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8: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9: 这个村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9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0: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0: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 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可能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教具，一旦出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推翻了美国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政策。此前，在今年1月，美国政府以相关国家移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为由，暂停受理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75国移民签证，波及全球近40%的国家。
5: 该法官称，这一政策超出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法定权限。而且这样一刀切的禁令公然违背了联邦移民与国籍法。针对这一判决，美国政府可能将寻求上诉。
14: 围绕移民问题，美国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拉锯战已然成为常态。那这会给美国政府的移民收缩政策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5: 美国移民政策再遭司法阻击。当地时间8月21号，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作出裁决，认定美政府暂停处理75个国家公民的移民签证申请的政策违法，应予撤销。在美国签证体系中，移民签证是外国人获得美国合法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主要法律通道。今年1月，美国政府宣布暂停办理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其中包括索马里、俄罗斯、阿富汗、巴西、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家，理由是相关人员可能加重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美国方面当时援引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数据称，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家庭中，超过30%领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此前，在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就已发布一项指令，收紧对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移民的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6: 其裁决依据主要在于3点：一是国籍歧视，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禁止按国籍或出生地给移民签证区别对待，法官据此认为75国名单直接违反这条；二是涉嫌越权。法官认为签证应由海外领事官员主案审核，美国国务卿却下指令限制领事官员，属于越权。三是法官认为移民是不是构成公共负担，要看个人年龄、健康、资产、教育等条件，不能因为某国移民福利领取率高就把该国所有申请人都当风险。
15: 目前巴尔加斯给诉讼双方设定了9月11号的期限，来决定本案后续如何处理。美国政府仍可以对裁决提出上诉。张家俊分析，裁决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绿灯放行，博弈仍未到终局。
16: 从效力上看，该法案的判决撤销了整项政策，要求使领馆重新审，但重新审不等于签证可以自动获批。接下来的上诉是关键变量，如果政府上诉，案子会进入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可能申请暂缓执行该判决。若上诉法院批准，政策还能继续挡一阵；若不批，那么75国移民签证就得恢复个案处理。
15: 在美国移民政治中，司法叫停行政政策已经算不上新鲜剧本。 今年六月，一名联邦法官曾裁定，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

0: 司法一端则以程序合法性为尺度逐案纠偏。这并非偶发的制衡摩擦，而是一场制度层面的持久拉锯。张家俊观察，行政和司法之争说到底还是两党在移民问题上政治化操作的延伸。
1: 共和党是拿边境、国家安全、福利负担等说事儿，动员本土选民；民主党则是拿家庭团聚、多元包容、政党程序等等说事儿，动员移民社区和少数族裔。两边都不愿意妥协，而美国所谓的分权制度设计呢，又为这种党派之争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表现为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相互掐架。像移民签证纠纷这种直接影响个人权利的案子，最容易打进法院，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美国行政和司法总在移民问题上拉锯。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在移民立法上存在长期僵局，两党极化之后很难立法，所以美国总统干脆用行政令的方式来快速兑现竞选承诺，结果又立刻被州政府啊、移民团体等等告上法院。H-1B 费用和出生公民权也是同一套逻辑，美国两党利用不同权力机构在公共政策上相互拆台。
0: 本次裁决的节点也颇为敏感，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近在眼前，做出裁决的巴尔加斯法官由前总统拜登提名，这一背景也让美国司法裁决与党派政治之间的微妙关联浮出水面。移民议题曾是共和党2024年胜选的核心筹码之一，但随着近段时间美国移民执法风波带来一系列连锁争议，有分析指出这张牌正慢慢成为共和党的负面资产。张家俊指出，两党借移民议题做文章，但最终能否转化为选票，还是得看经济等更核心因素的表现。
1: 从影响上看，这次判决呢，短期内更像是给民主党递弹药，给共和党添麻烦。不过美国中期选举真正决定胜负的还是经济、通胀、就业和治安等问题。移民问题通常起到了动员基本盘的作用，但未必能够单独决定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的走向。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这也是两国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
5: 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的训练也从基础对抗逐步向体系化联合作战推进。
4: 那么本次联合训练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其中歼16作为主力战机承担了什么样的作战任务？还有哪些新装备将陆续亮相？数千公里的跨洲际投送又检验了我军怎样的远程实战保障能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主要是从1:1和2:2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从此次中方派出的参演机型以及丰富的训练科目中，能够清晰看出这一思路。
7: 中国空军这次就派出了歼16战斗机、运-20加油机、运-9LG 电战飞机以及直-20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训。从训练科目来看，主要包括空战战术，包括翼型机对抗以及制空作战、兵力运用演练、空中加油等等。这次联训的宗旨其目的在于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23号迎来了首个飞行训练日，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进行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连续首日埃及就派出了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阵风战斗机作为对抗环节的主力机型，它既能够进行中距近距空战，还能够对地对海目标实施攻击。而中国空军派出的歼16重型战斗机同样是空中

0: 多面手。傅前哨表示，
1: 歼16呢是在歼11战斗机基础上发展研制而成的一款双发双座多用途战斗机。该机装备了国产的涡扇十太行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呢，推力大，可以保证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不携带副油箱的条件下，具备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飞行能力。它可以发射超远距空空导弹、近距格斗导弹、反辐射导弹、空对地导弹以及各型空对舰导弹等武器，因此该机可以执行多种作战任务，比如远距离拦截、近距离格斗、对地对海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等等，还能够为轰炸机、预警机、运输机、加油机等进行护航。
0: 那么当阵风与歼16罕见同框，取得了怎样的训练成果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相较于阵风中型战斗机，歼16凭借重型战机的平台优势，在中距空战与近距格斗方面展现出了不俗实力。
2: 我们的歼16相对于这款阵风战斗机呢，雷达探测性能更强，因为我们的雷达功率更大，采用的这个搜发组件更多，探测距离更远，而且呢歼16可以配备射程比较远的像 TT-15 空对空导弹，甚至有更远射程的空对空导弹。近距格斗中呢，虽然说歼16是一款重型战斗机，大家好像直觉上机动性差一些，但实际上呢歼16的机动性也非常强，因为采用两台大推力的大推重比的发动机，整机的推重比比较高，持续转弯能力比较强，所以在近距格斗中呢，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双方飞行员的发挥和机载速性能的发挥。
0: 首日看点之外，当下部分地区电磁博弈日趋复杂。傅前哨介绍，在本次联合训练中，制电磁权被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运9 LG 电子战飞机作为重点参演的特种机型，将为电子对抗科目搭建起实战化的电磁环境。
1: 运9 LG 呢，是中国空军的一款新型电战飞机，就综合能力而言，它属于进攻型电战飞机或者是战力战略型电战飞机。它的平台是运输机或者是用客机改型而成的，这种干扰能力更强、干扰半径更大、电子对抗的能力呢也更强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一个情报收集，第二雷达干扰，第三通信压制，第四呢是进行多目标的攻击。运9 LG 呢配备有先进的电子资源情报传感器，它能够检测、跟踪和定位敌方的电磁波发射源，可以通过位于飞机顶部和侧面的大型天线发射干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压制敌方的通讯导航系统，削弱对手的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并且可以对多个目标进行复杂的电子信号干扰。可以说运9 LG 是我军掌握战场制电磁权、夺取未来战争主动权的关键装备和利器之一。
0: 除了空中对抗的主力战机，运20、运油 20A 以及担负搜救任务的直20等保障机型同样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跨洲奔赴，登场亮相。张学峰指出，这次多款保障装备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长途飞行中充分发挥了远距离支援保障作用。
2: 你像运油 20A 和运20主要担负运输相关的人员、装备、物资抵达到相关的机场，特别是这个运油20呢，还要为我们的歼16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担负这种空中保姆的作用，这样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空中转场的效率。如果说没有运油20，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个战机频繁的落地，这样呢会进行空域的协调啊、机场的协调更加麻烦，时间会更长。我们的这个直20呢，主要担负搜救任务，可以参加相关的联合搜救的科目的演练。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表现出强大的多机种成体系跨域远程机动，可快速适应不同复杂环境，抵达即能执行任务的实战能力。文明之鹰2025联训，中国空军编队远赴北非，直面荒漠高温沙尘，歼击机、预警特种机、运20、运油 20A 同步远程机动，落地快速整备及投入演训。新加坡航展81飞行表演队依靠运油 20A 伴随保障完成长途转场，适配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圆满完成飞行展示。尤为难得的是，任务编队中的战斗机、特种机、投送与加油保障机型均为国产自研，完整自主的装备体系可在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下高效完成远距离机动部署。 傅前绍表示，这套成体系的远程投送模式不仅彰显出我军强大的远程快速部署保障。

0: 能力，也有助于联合训练的双方共同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
1: 通过这个方式呢，首先检验了我军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的能力，凸显了我军综合作战能力的提升。任何一款飞机都是有它的特殊使命的，都有可能在这次演训活动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埃空军啊这个双方的演训质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举行。本次会议将继续审议《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等多部法律草案。其中，《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将提请三审，《农业法》修订是2002年全面修订以来的又一次大修。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福建省有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关情况。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根据央行发布的2026年8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 招标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今天的日常比赛中，4×100米、足球、自由搏击、乒乓球半决赛等将开打。夜场比赛中，100米小型组将迎来预赛和复赛，100米大型组将迎来复赛。今天，河湖岸坡生态治理技术规范等6项水利行业标准正式实施。今天，2026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大会暨侨商侨领广西行活动在南宁启幕。今天是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受今年第19号台风影响，海口仙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9点为最后发船时间，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下午。体育方面，今天到8月31号，世界潜水联合会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在海南岛东南部的滨海小城陵水黎族自治县举行。竞赛设置成年男子组、成年女子组、成年混合组、青少年混合组4个组别。赛事执行世界潜水联合会最新修订的美人鱼竞赛规则2026版和本次比赛细则。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带您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